0: 用词之物。我念家连冷连楼你可以与个预酒预不预啊，是当你湖边是个一级几年西差他给一口轻易用词认为我的预酒不胜给你日疼啊，我们三个过了自然一个非上好的洗澡语的。对此给一口口用词啊，我的人预酒那个字音母一母一外拉得你来个多年丑十轮木头给挖我的人家日本也红了
1: 这位辈子个从爱一类这个这个中八斗里你们多年
2: 我们祖辈在这儿住了100多年，以前这儿店可多了，卖肉的、水产的、药店、副食品，连花椒铺都有，每天人挤人做生意，繁荣惜繁荣。
0: 日本也红了个虚无啊，山东给你搞我去多年丑的一个多年的人家根据来讲过，高年长江是我们豫州黑区义乌县的一个脚业的一个舞台。故此，据此还要用词撇去的，只有一些妇女外在啊个高。古用词字物的木头，又是多年丑啊沟通的词鸟。就比于日区的八省，一家多妇女来越豫州人五十也学个高等课在啥？南家那个日子啊，和高年生活多日子最哇哦的一个带头。在多的那个项目当中，多年丑上街要杀白。在八节乐嘎雇佣，那么是讲任何个伙计在八节或乐嘎你马上歇赛在日过多钟嘛，只要给苦雇佣日娃子你织娃衣们认为你露入自己的无言一个在听，为了露入给往长居的任何之意，你上日门嘛是自动的日夜动词日门长记物，
1: 只有这榕树还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心墙中那个怀念，觉得新切这老街是没有人的，太可惜了。我们到温州档案馆把那个新切老街当时民国25年的那个的手绘图复印过来，走访了一些老人，那么我们就委托人呢把这个图画起来，经过多次跟人家呢审核认证啊，所以说用此时刻呢把它刻起来。
0: 之后啊，再给个雇佣的职务呢，露露该再刻个几句，要给我你上个日门人话日户，再个用日笔写的歌词一个上街嘎个字一百，哈，过乐嘎乐街西嘎个字一，再个日过个露句多种呢，能够露出路。前年雇佣的织袜衣帽，六去年正式户的一个身上的衣物，这我仍是不能够负责的失去的一个最坏子女，给一口雇佣日的责任已将被纳入的苦户的雇佣的一个体系。豫州二黑区中委员正在呼救渔人入户口的吴扎能、董样子。
3: 我们新桥这棵古树，它是在2015年参加这个全省的寻找最美古树的评比当中呢，获得了冠幅最大的称号。古树的养护工作呢，也是我们一块重点工作哦。我们瓯海区的古树呢，有200多棵。我们也是对古树做了一树一档的这样一个档案的管理。针对这棵古树呢，日常的一些动态的监测管理巡查，还有冠幅的修剪。古树除虫、病虫害的防治这块工作都是做得比较精细到位的。
0: 多的呀，王五年家给苦雇佣日点着了一个雇佣穷侠公寓，那个呢各个职责呢已将任务日门小娃护送的休息之类，买你提过责用日之物总能够刺激你给他解决个贴过几乎个力量。牛面的一个日阳加于了正该认识的一个诺尼乘上的孔子和个高任务孟夫自然的认识提议一步，有多年丑教日的一个木头继承者得了人家余部经济的给苦七年雇佣啊，富强你是上街的五户人王家认为你宇宙人不在几年修复雇佣的增长一增，给外只有修复认识的在台之一继承家我们宇宙卢水虎及王乐永远的余上的积累，只不过啊七年雇佣是我们宇宙的类似样子，那么老人不女人一买要一口四爱都能你日人的用字是继承了我们宇宙认识户籍多种的大多可遇人，不女人要一点力气老人去托顾节日可不中人的一个认识次序的啊，你能够细讲能够给一点系统比一个的路施工固定多种长江你碰见认识机设可不无用字连续一爱那一个那的宇宙日认识自筹设施及水道制药公司工程我母列部给将来任用。
4: 这条道路嘛，设计的一个长度嘛是564米，然后宽度是30米，基起嘛是巨源路，东至嘛是浦西路，我们是2019年进场施工的，2020年完工的。在前期阶段嘛，其实我们公司啊也反复斟酌了一下，就是

0: 到底是把这个榕树移掉，还是说把道路红线调整掉？
1: 他几岁在左右无奈的女人啊，是因为几棵榕树呢是村门长袖啊，是他角落的肋朋友。在多得村门的枝叶多中啊，是不能够出现的一个三无样子。村门一模样。
2: 这是等你，我学你多久啊？我都要用啊，日无要。
3: 像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游泳，下面是蒲州村村民搞了一个活动中心，有五月的划龙舟看龙舟，有单人船、双人船看蒲州湖的景色，夏天可以在树下避凉，玩的人很多。
1: 带我来一百个村民走来过，这一棵榕树是啊，更加有了许不多次的朋友色。王家呢是自土西绕的最特，是一是泥路呢，还是铁证据瓦呢？我们张记施工时啊，这个问题是反复的被对的。大哥呢，我心里稀奇，但是村民们啊，对榕树的深奥的感人和几岁在忙呢，接等了百无故事的沮丧。在用
0: 最后定下一个方案，就是说从把人行道改为在榕树的南侧，那设立一个人行便桥，就绕开这个榕树啊。从航拍上看啊，主车道跟那个人行道就像一双手啊，把这个榕树抱在怀中。榕树作为温州市的一个市树嘛，也代表着温州的一个拓宽跟那个务实的精神，然后嘛，也代表着我们建设者的一个担当。
1: 这个举动啊，和村民们的非遗的呀、考务啊、非遗的拒绝，国家很有难。
4: 能够保护的这生长的这么好吗？这是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变了，啊，在自己的住的环境里面，应当有更好的绿色的植物。
1: 那个第一座都是个南朝的一个建筑，已经是五百年了的木王的卡地吧。一条路一棵是一座街，有那年穷的次，我们认识的过通马路和日门的一幅山物。那么在我们豫州我村的西南部，北坝一丈的东大门江路村，村多种上三米瓦石，挪种此人，要三棵八年的都个榕树，这个高你个子的。小伙家村做个一个年老去。给三棵古榕树是江市浮动水水里的呀，角落的，其中要两棵在湖边，有一棵呢被称为木榕树，也将要两百八十多年的日龄吧。另外一棵是由木子一帮人纺织制成的，称为呢紫榕树，还有一百九十多年的历史。两棵古榕树呢是西疙瘩的宝贝，个在两个湖边头，有下边两户八十个人呢是在西湖建阳一些，人物村做最多的一个江子，村门江松人。
5: 热心烈，我都哎，有那个说，
6: 很凉快，在树下很凉快。以前在游泳都在树边游泳，早上洗衣服排队。
1: 五寨头的是个村民江松人，带古榕树要家上奥的古人，在外子西带了一个背过堆去的年代，给张江娘补个日一买一次榕树籽，古榕呢扔在家个呀，很多很多的童年的回忆。上句和红五五外子浪费，但是江南村媳妇故事的最凶啊，是一马西人的。对对戏剧，又在十年之一，紫榕树呢，把张江啊碰见一个三岁的女子，江松人。
5: 我来听说该估计是哪栋院里那个是干。
6: 2015年的时候，树很大，全部塌了，政府重新把河里的树挖出来，重新种起来，不结实，我们就把棍子顶住，最后活回来了。
1: 那个，一日五日，已将任务预交江南村民的女巫奶上是唯一栋的事故。浙江这两年，村里人把巨蟒养成冷泥布蟒的巨骨造的值得古日保护的一些工作。在冷年三年，给沙库古日泥被立在的浙江县古日蒙古王湖公园的门打全部彻底保护。西干布蟒人把执法召开挖掘古日久别的三腿将军和人王骨折，得给科古蒙具古节古日的档案往外要资格机会推动古日科往外整体保护，筹账呢往来的永远户籍。有千年古榕的八年榕种，有认识家伙找的西村的五笔戏，榕树的质量已经签约了，在外帮上的一年吧，是往年与旧日的认识物的正常对待。出来在认识各界各路的榕树，作为宇宙的五虎人，既增加改造认识的绿色户籍和人王巨人，仍增加宇宙人的正常待遇。宇宙改造被永阳修复的城市，正是他是谁家难可置疑的无法角色，正是火气和人格巨人西得业绩的美好故事。
7: 举步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 脊髓愈久增长，每每愈久疼愈久的生养。
8: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缩缩，最累酒不落脱。
1: 愈久呢过愈久物
9: 月塞开始物
10: 愈久物是提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3: 愈久呢
1: 我你管你虚物
3: 愈久物
9: 也连上是恩老财疼你公务的愈久物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夸大功能管你啊。
1: 西国给布类给布还是嘎大的
9: 啊，不累不嘛，嘎大嘛，不累叫嘛。
1: 你反正四下打工的五百国的哦，有那改味道。完我跟人家呢，就是要方法一道的。
9: 过来尝尝吃。
1: 豆，
9: 你要给他吗？
1: 啊，本豆给豆。
9: 中豆呢？
1: 啊，本豆给豆。
9: 啊，
1: 本豆给豆，一个你打工，我你工过百分之过那，么是要黑一个么是？本豆吧，中豆吧，是吧？啊，把这个呢要改宇宙要去学那些城门贼豆谷贼。
9: 给他牛
1: 城门的古贼要
9: 投哦要投给贼吧投嘞
1: 当过哎学能过的
9: 吧
1: 能玩给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的与大夫那个事的啊先投
9: 哦该看到不要动该看到不要动
1: 能玩给没陪着过能带给着那四十一岁要一个门我你江医生来过哎呀你楼都流毒
9: 哦
1: 我感觉你很凶狠很凶猛都辣死都辣
9: 啊毒辣毒辣该要过
1: 第一个呢怎么弄乌豆西乌豆
9: 恶毒
1: 都给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9: 干什么有些帮你呢干嘛呀你都哭呢
1: 哦有人问你宇宙多种给八豆
9: 咋过
1: 刀
9: 刀
1: 哎呀
9: 给他牛
1: 啊
9: 给他牛
1: 得让刀死哦
9: 哦对
1: 啊那车都洗头啊欢迎来车呀倒一倒
9: 倒一倒啊带给那是给你那过来了带给带、啊、要
1: 八豆又是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9: 农族呢有个农族
1: 啊这个意思又是这个古人
9: 带
1: 啊所以我倒了车我就要过
9: 这个
1: 到了海南干部就都倒吧
9: 倒
1: 不都倒啊
9: 懂吧
1: 啊我你刚才要给是羊羊着啊羊
9: 形状
1: 是西洋一个模样的样
9: 啊模型的
1: 非是个模样哎地样啊
9: 典型
1: 啊还没让你行地样啊
9: 再
1: 给样儿
9: 型号
1: 哎是西我要过给是吧哎娃娃我给你我你的你虚能搞一个虚样让你啊你是背样啊 A 样啊
9: 啊 A 型 B 型的虚
1: 哎是西是西娃娃我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什么贴手把一个拭
9: 盖咋
1: 擦拭的没是擦脸这个擦拭
9: 对啊
1: 该是啊你行都能外都四外都四
9: 对
1: 吧
9: 对
1: 福都四该是啊都四
9: 四呀
1: 四差四
9: 该个不同无疑这个要你都
1: 四目以待
9: 拭目以待
1: 哎是嘻嘻嘻啊该是啊都四
9: 四
1: 哎你下得都四有可以吧
9: 懂吗
1: 我讲吧啊能话给你轰
9: 轰
1: 哎
9: 你要给轰吗
1: 开轰一轰
9: 哦开封的风
1: 哎是轰红的兄弟一个名字陪着过房家红的啊我
9: 啊封闭啊
1: 那么个红杯
9: 封闭
1: 哎蜜蜂的根本是蜜蜂的
9: 啊蜜蜂的嘛
1: 啊你封锁了知道吧
9: 封锁、
1: 哦、哎是红烈芒我应该预祝那要过瘾
9: 红烈芒吧你
1: 红烈芒你是一桌古表我你当过王色
9: 哦
1: 我你入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个墓碑呢要要落日的那不给轰了
9: 轰拉了
1: 我搞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烈芒
9: 懂吧
1: 嗯龙华给没当过地门口也没是啊你哎呀我铁哈你那你能轰我吧
9: 啊我把这个店给封了
1: 哎谢路轰我呗呢找我顾呗呢
9: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1: 龙华给是啊这个是轰杀
9: 封杀
1: 哎是
9: 啊
1: 那么给持不是给持
9: 啊持久的持
1: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嗯、对吧、啊、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9: 带给
1: 纸笔
9: 啊纸笔啊持笔
1: 哎是希望给是不是给意思
9: 保持嘛
1: 机子
9: 坚持
1: 哎持久
9: 持久
1: 哎持之以恒
9: 持之以恒
1: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9: 嗯、啊你意思呢
1: 啊自治
9: 啊主持啊这么的
1: 啊根本是外年你那自己
9: 啊谁主持 啊对对
1: 你将来你们张去考资本
9: 啊持平
1: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子脚持重
9: 持重
1: 嗯我要给带的一次那个意思
9: 盖子
1: 啊
9: 盖子牛
1: 自胜给国家鞋
9: 持信啊
1: 持胜
9: 持胜
1: 哎是谢那么给自肉的意思给国家的都给这只
9: 啊支持支持支持的
1: 是吧啊这只啊龙王给结局给我

0: 走一到三下
1: 哎，是是、啊、我们跟人家名字拱
0: 拱
1: 嗯铁手把一个拱拱
0: 哦拱
1: 跟人家都拱
0: 拱
1: 你跟人家休息有一辈子讲一拱手
0: 拱手
1: 拱手里
0: 相让当一个
1: 哎拱手那么跟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玉
0: 哦众星拱月
1: 哎
0: 呀对对对对
1: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把这身体弯曲叫
0: 拱形嘛
1: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啊我要给记住哎我就过把拱姐
0: 拱桥
1: 哎给给给子别给我抖给
0: 带给带给要记住
1: 我买个字啊你下的个都一样又可以吧
0: 我来
1: 当当当你当过老窝的给给给姑给母子
0: 老
1: 窝
0: 啊
1: 唐东那边都咋
0: 都
1: 那呜知道吧？
0: 操你是要那个鬼鬼
1: 啊！给给开始啊，都都呜
0: 呜，
1: 哎，给呜成嘎啦个呜
0: 啊，那呜，
1: 哎，就行。我你晓得给给意意思就可以吧？
0: 懂吧？
1: 给冷娃给人啊，包啥包个？冷娃个豆浆，别个跟冷娃豆浆在日日行泻药。
0: 老几股？
1: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泻药家。
0: 对对对。
1: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福果吧。
0: 哦呀，
1: 我买个名字我木给我
0: 啊，项目的项。
1: 给给嘎达个，知道吧？
0: 就按你我木嘛。
1: 啊，是西给名字景象啊，豆浆
0: 啊。
1: 我领的
0: 啊，项链
1: 哦，我领的，
0: 对
1: 吧？我领面我你下那个古董奖那个，我领，
0: 对对对对
1: 我给你电木啊，你没有公公你过吧？
0: 我
1: 木，哎，我要给别人错别奖费，
0: 嗯，
1: 亏我
0: 啊，款款项，
1: 我
0: 进项，
1: 哎，我要给量词，
0: 以我以我，
1: 以
0: 我
1: 你们
0: 个，
1: 以我你们个，哎，是西，
0: 对，
1: 我们给人家名字党。
0: 你要给党啊
1: 啊
0: 你要给党啊
1: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0: 哦那个挡挡的
1: 挡
0: 哎
1: 啊抵挡的挡
0: 那个挡拉大你已经一脚过去吧挡挡拉大
1: 啊给人家都躲
0: 躲啊得躲
1: 挡啊走躲啊给走躲陪着过呢我天啊他以外呢啥西啥哎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莫
0: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1: 哎是啊多路给人都要弄不
0: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1: 哎是啊我要给你的忍受的意思。
0: 嗯，咋过呢？
1: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不了
0: 啊，抵挡不住，
1: 头痛多不了
0: 啊，挡不住，挡不住，
1: 多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多呢，给人啊哦，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0: 剁，
1: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
0: 那
1: 个意思，抓着扶起，一个本能啊，与只有你这个剁齿，
0: 哎呀，剁齿，
1: 啊，剁齿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齿齿牙，
0: 是该是哪个？
1: 还是剁啊？有的有的该是哪啊？给用到养的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就是把你扶
0: 住、
1: 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0: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1: 哎，我想奶奶爷，你弄都吃呗，你家走路都剁进了。
0: 对对，剁进了，对对对对对。
1: 剁进了。就是扶住啊，
0: 扶着，对对对对，
1: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0: 嗯，
1: 给你呢，我要给你的舵子，
0: 舵子
1: 啊，挡住，
0: 挡住，
1: 哎，是有的有的是舵住
0: 了
1: 啊，
0: 给你躲，有这个子柱子吗？
1: 小岁月的一种那么子，当我陪着过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东西要给子了，那个是么子月月？
0: 老脑筋苦
1: 啊！担住那大么子月给那挂的，给俺让你起过起过再过哎！但是跟你忙给大姑娘娘姑爷给扛着了，还大姑娘扛着要疼过吧？
0: 你呢？
1: 多动
0: 多动，
1: 啥意思嘞？
0: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神样，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壮极堆垒。
2: 宇宙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山可忘乎，国喜徐扬。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4: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与疼与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丽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刚到末次牛，刚高次舞。 腾给个人家

0: 意思你打过哪有手吧刚都没吃牛还有的过都没哪有的吃乐福啊刚乐福呢我你要牛吃要乐福呢给着来动来动没和乐福和给着你帮上有的吃牛的动外还是我你家刚乐福的时候呢我你要牛吃刚搞吃物打过哪晓得该搞哪子吃物呀家刚搞个时候呢搞吃物我你要吃物若该是阿米的意思找养牛呢哎呦这个我你刚要能够是个能拿咋以为必要能够是个能你陪着过你刚应该得得背过个意能上学背过苦啊能得了背过头该一概你还背过给要贼物的知道吧顾火米给果子呀顾火米给果子能力呀我秀给能力呀把日鬼给能力呀我背过和刚能够是个能有的我你自己给四本要哈个秀呢阿外妈妈人呢有的给个样式呢大不讲呢一步步早已阿外可给客家巴拉就过古萨过你刚一个列得得么西么能你样西都来能你么西么他够列日狗你扶着起有着套扶着套有着得个秀刚记住那个秀呢我人家会表活个意思刚都没吃牛刚搞吃物记住那女个意思呢再括我你不同个有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意思呢这一色个一个能长了红个阿色了也会表红个阿色一个能长了了黑个阿色了咋会变成乌麦黑了可是刚刚你能你你咋也会比你能我必须给你朋友去啊也讲是的你就要能你就要能去给朋友你一直你也会比你要能去给能古下国家大家很好啊一岁还高估可是过刚都没吃牛刚高吃物有那个意思
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人
2: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
3: 大城市秀和红果
4: 玉酒日盖喝得火
3: 用古腰盖女吃过
4: 撒冷步步马奔波
3: 母称阿朵撒红果
4: 马腰不知素我错
3: 东斗不本黑死脱
4: 女子物界蒙奔躲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用比过女的夜破
3: 望人女的老子面
4: 撒夫此得蒙秀弱
3: 他用罗杰王蒙泽
4: 人有就是蒙之国
3: 蒙以女子非用国
4: 娃子发过沃托
3: 我不敌对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腾中牧羊日子的蒙以我女就乐巴上当
6: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龙
7: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8: 这道子切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桌要在来跟我母你在吗
7: 往户外用红人蒙入
9: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一点宇宙类女接着把托户外亚
7: 旅游计划把圣邪物
10: 今年往户外就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7: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澳国借机揭露
11: 我用语你张江日也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7: 这都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12: 居部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3: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福狗人得阔西屋死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4: 提腾国撒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将礼拜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斗对故女爹说女子漏女要摸弄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
14: 弄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得人
2: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样逼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5: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5: 高又是我呢，
14: 宇宙人。
5: 该又是我呢，
14: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4: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2: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1: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最东腾的中介神羊，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2: 举步遨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4: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2: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舞，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20: 宣扬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21: 我是阿仁。
2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火来的王大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宇宙啊，一麦如果你宇宙啊得比四许次给做四股，刚才行动的啊我洗牙锅该一麦啊，我你大大的给做四股吃啊，要那个来吃外哦，吃外了以后呢，要行动的啊找你叫吃给你一麦啊，要那别你给吃个火火呢，要不得大的给多一个事故，要那别你那打牌子啊喝，完了炸你妹子啊喝，要你那个吃火还给个一麦，结果喝吃嘞。
21: 哎，一麦你嘛谁能干活的过？要过了要闹闹一过火。
20: 咋过？
21: 有的过你西吃都一都吃你一麦，你非得大吃一麦。
20: 啊，要不得大吃一。
21: 一个我当又不是虚岁，我不当过。一麦吃了吃别人又不我长我不懂我他是要炸你们炸一
20: 啊，
21: 对我要先睡点
20: 啊，
21: 你马上我吃过吧给连脚，
20: 你管叫他喝吃了
21: 炸一你哭在过给他要阴炸子的哦，他们哭在子脑脑酸哦，但是先睡点你更奇妙，先睡点给当过哈的我你气泡水他给我吗给还用你炸你先睡点夸吃了，你有一杯气泡给要吃一点你要吃一点不容易不容易给就给我很神奇
20: 我炸一你要还该洗要么好像都是骨子要来闹着闹鬼呢，结果要么你洗个地哦固定意义啊夫妻将可以找中国给还给水给还给就给骨我可以带上给一个地给骨甜感呢地给外地给骨刺要么过冬还没有给鸡要炸给个累贼要让吃给外要还要来挖给的货米谁故意买四十二三零一让上过我你一买子啊可以三零一去大家吃一次外要炸到你一买走拖
21: 但是电啊吃过吧
20: 啊一买走拖
21: 你买走托你五的是你五的吃过吧吗？
20: 怎么一再多给是给做烈阳？
21: 还给是当过你托都许多当过一买给烈阳，就是一买你当过那给一买负责走托，一买当过那要烈脚脚，一脚是蒸。
20: 哦，蒸哦，这个石头蒸下去。
21: 你跨

0: 于那个姑娘的姑娘速度
1: 啊啊啊，
0: 姑娘的动作
1: 啊，
0: 速度我讲五可以的
1: 哦，真啦有。
0: 当过你可得真那个一卖六个日币找出名的
1: 哦，
0: 一卖了这个是要押韵我估计的。有时候你龙女提配这个呢，你要你你都吃别的啊，把这个你要你豆腐过来，一卖给当过要你要有助消化的功能，
1: 哎
0: 吃一卖吃泻火的喏，
1: 然后
0: 当给给快的真，哇个嘞哇个就当你给当过一卖这几颗五嘞当过给当过这几当过给把快弄死的。
1: 过年时，
0: 啊不呀，养人了。过年时的，还然后，你上开始一买楼，人人都能学，还你付五百些收个。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过年时的，还给你给宰你打那个，让你要死去去吧，知道不？但是黑脚你还可以给刚当过，黑脚就是要的那是富可多少天吧？
1: 啊啊。
0: 一买本身的。
1: 打自己还给一买就没得。
0: 嗯嗯。黑脚呢，现在是没给当过，所谓能当过可本身的本本，你管那两样了，就可以哈。
1: 懂吧？
0: 我那是整整次你多发配。
1: 多发配，
0: 给当过是你个人的。啊，是这个的，
1: 养
0: 的唱唱囊吃的，
1: 该
0: 要吃咸乎，该冷话该你苦在过龙女天，喊你热你陪我吃乌龙那个，多你抽了龙天呢，空点到要
1: 来拿那个
0: 空点给龙的用些些，你拿五口的，
1: 拿五口哎，
0: 吃干么子？
1: 啊，万阳的王人黑麦要叫吃红，晓得你晓得晓得是还该紫薯拌啦，连拌拌啦吃。
0: 哎，该该，因为我个紫薯叶你过在过你当过人，因为我你玉就不是很多。
1: 对，
0: 哎。
1: 干米往往上黑买，要的当时许多当吃的。万要一脚火火的，有这个问题，打工当下的个，又是一买啊，找这个破酒，一买酒。
0: 对。
1: 一买酒还是一脚吃火呢？这要。
0: 一买酒没火锅吧？打工当买往上过外，我要一买酒。
1: 对，陪着过你本多可能得，该还该一买可拉得，该酒可拉得。
0: 对。
1: 干米这个红拉吃。
0: 你让伢陪着干你当个要买干那个账一买酒给账户回
1: 账户还是联谊给带些，该我你公婆要这嘎大给该叫过户一
0: 份。哎，要的那个一买给是还是账户写的。
1: 啊，该要你。
0: 还意思。
1: 该要你过户，
0: 还一楼涨个，哎，一买多重要重的。
1: 哎呦，
0: 给当我还一哈还一坨当过
1: 的账，
0: 这些一坨人还给重的当一敲西。
1: 哎，
0: 你看刚才这又脚不脚连着的呢？
1: 啊，脚连着。
0: 真是你到此哦，如果你那我还一楼涨我给修啊，你给一买就涨，我们枕头的多重是要租的，要你租的，要的那个还一时当过一坨呢，
1: 啊，
0: 破烂吃。嘎嘎，也还来开始一坨去了，给个一买块的涨，
1: 嗯，
0: 涨了个白去一等叫落实。
1: 哦，一旦是西色，
0: 一旦叫落实，
1: 哎，
0: 该个一买就上去，你当过个红梅飞色，给两样阿子喏，
1: 哎，
0: 那给个你是该你给本多呀，都可以给当，一上一买，一上本多，
1: 哦，
0: 那来次，
1: 嘎
0: 嘎快。就得了，
1: 就得了，对，
0: 就得了。
1: 反正一买酒还是脚吃火，万要一脚人，这是去吃的，又是本东一买
0: 啊。
1: 这一买有多？
0: 我吃牛了的。
1: 该一买有的，你妈那里把是万要妈喝那天。
0: 你等下喝给一买。
1: 对。
0: 还叫碰碰买，
1: 一杯给一买的糟粕，一买酒干嘛要那么贵呢？
0: 一买是哪个我你都是做啥买？整一买酒，要个美女，
1: 对，
0: 这个熟人，
1: 嗯，
0: 然后该整晒那个，
1: 这个，
0: 那往那往那不要的当个苦在当，然后那红的说你别个熟
1: 啊，对，整
0: 一买酒，
1: 整一买酒，
0: 你要碰东一买，一等叫碰碰买，
1: 一头啊，他碰碰买，但是，
0: 一等啊碰碰买给四房主，
1: 对，
0: 赢了这是本东就你过年，我你东大是过年吃的。
1: 啊，对，自己懂了的，要干
0: 要海南干当，
1: 海南干当一买，
0: 又给帮到一买，
1: 自己
0: 有时候苦到海南干人家付出的，
1: 还
0: 是懂了本事的，当个姑娘那个不去吃。
1: 对，个改名又是我，改成我这次去吃一
0: 桌，
1: 然后南干的也来吃，日中每日，要不要的南干过那个找，要不南干那自觉给个几瓜啊，你说，杭州那有个地里嘛的呀，你一买狗啊，给了干货呢。蜜饯，
0: 一买贵，我做过吧？
1: 你做过吧？
0: 来西一买贵，养豆你能干？你屋里腰子要的长久不要，我外送来送去的。你可以把吃鱼吃五，给一买苦涩吧？你搞，要不做一买贵？
1: 啊，很乖，做一买贵。
0: 你不做一买贵，你当个你把富囊搞是特别没有个一买。
1: 很乖，该是嘛费功夫的，功夫的该是个。
0: 费，不是费功夫，费武。那谁洗那谁？
1: 那啥光光可以是到周一来每日个，还是日休屋里做啷个？合作给来蜜饯，
0: 那个空气炸锅可以帮助你
1: 哦。那个
0: 对，
1: 那空气炸锅谁是 VC 的啊？那谁
0: 可以？你要谁第一次呢？
1: 反正那个要一买给吃苦在这辈子都啊，那的啊，超你喜得吃一买给一个日记吧。大姑娘要想吃给我呢，阿贵找妈来试试吃。规矩互动一来吃给火火嘛，互动一买啊，各有我你预就给龙女提，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我的高兴，
0: 我也是。 果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0: 盖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 啥城市秀和红过？
0: 于旧日盖喝得一火，
1: 永固要盖暖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多啥红阔。
0: 发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人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爱破，
1: 望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男子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时时妈妈过。
5: 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碗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药材开始屋，
6: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1: 夜里啥神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啥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0: 第一个是俺们普通多家药还是别个逗的
1: 啊，你
0: 是快的快
1: 宇宙屋咋管
0: 给你盖
1: 盖
0: 日盖
1: 是快啊，日盖
0: 给你给上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1: 啊，这个是
0: 所以我给你普通语还是别个读，宇宙语还是别个写的。
1: 对呀，
0: 啊，给资本也是过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1: 是的，
0: 这么子啊。那另外给没当过聚，给是啊。
1: 要个聚。
0: 相合聚在一起聚。聚一堂
1: 啊，聚一堂，
0: 哎，是些连姊妹啊，中午做协议，陪着个连姊妹聚吃做协议。
1: 嗯嗯，
0: 一个我你喝酒又还是被我逗的。
1: 晓得。
0: 一个是俺个兄弟，你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是一个合作的合。
1: 哎哎哎。
0: 那么大哥呢，我晓得个聚一堂意思啊，被我冷成。
1: 啊是的。
0: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又聚一堂。
1: 啊一堂。
0: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1: 哎哎。
0: 啊，三个人啊，聚吃开家店。
1: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个店。
0: 是些。另外给你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1: 意思一个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0: 对，你姑姑吃
1: 啊！
0: 再给你，我女就拿你本地湖南锅，你给我姑姑吃
1: 啊！对呀，
0: 啊，你姑姑吃，
1: 对呀，
0: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
1: 给
0: 人家
1: 找
0: 的
1: 锅
0: 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要那个的，你姑姑吃，该是给姑娘姑了
1: 啊！
0: 你别难过，就合不合算？
1: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0: 是吧？你姑姑吃，给是姑啊，姑娘姑
1: 了，姑娘姑了啊！
0: 不算，
1: 对，
0: 难过啊！
1: 对，
0: 姑娘了，给我牛过吧，就是不合算，
1: 不合算嘛！
0: 啊，是，次次弄啊，姑娘了给。
1: 啊，意思个意思，
0: 有那意思，
1: 哎，是
0: 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1: 对啊，
0: 那姑娘了
1: 啊，
0: 发脚，
1: 不合
0: 算，我就没弄，就没弄过了吧？姑父。
1: 意思也叫合伙嘛，
0: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1: 是
0: 吧？啊，该公司大官能归服的，
1: 对的。
0: 是是，该归了有这个核算，不归了我就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1: 对。
0: 有的给人啊，我你宇宙多久发生资本有那个意思？
1: 反正要再多归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0: 哎，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1: 啊，
0: 轻挑的挑，给你啊，有的那个意思。
1: 对的。
0: 啊，我你一百国吃本金，我你啊马鞋，
1: 我也改
0: 的。哟，给个人啊找来的。
1: 我
0: 改意思，
1: 改是不同。
0: 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1: 佩白白木，不是
0: 白，
1: 白木嘛。
0: 将啊啊对白木，是西是
1: 佩服嘛，
0: 是西一个面是挂带的意思，
1: 啊
0: 带
1: 啊佩戴，
0: 哎是西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1: 干啥去？
0: 剑客嘛。
1: 哦佩剑，啊。
0: 另外给面的牛白。
1: 啊，玉佩，
0: 哎，是写另外给你行白物，有哪
1: 意思？佩服，
0: 啊，对，我们给人家搞大把斧，斧外的斧，
1: 啊，
0: 知道吧？把斧洗的，
1: 啊，对的，
0: 啊，一方地一方斧，
1: 啊，一分钱一分货，
0: 啊，我就建议上面当过的，
1: 是吧？
0: 我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1: 货币
0: 的意思，
1: 啊，
0: 另外给你当过用来入囊的书，给你宇宙有啊写，普通有啊都，
1: 那你意思？
0: 如比那么纯火吧。
1: 哦。
0: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五百难贵，我你管你你该那富是该黑富。
1: 啊，不是个好货啊！
0: 给宇宙要过，
1: 要过，要过，要过，要过，要过，
0: 我天，给鱼带满腹
1: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
0: 啊，
1: 不合呢
0: 啊，满腹，啊，腹是给很腹，给人我你那个，哇，这个你几个那个，几列个那个，一路腹色，
1: 一路货色，
0: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的，一路的腹色，就是
1: 一路
0: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给个人啊，你杭州呢，你南岗我你小段越来越来越都是吧，日系，但是这个是我你越久多久你是嘛写国家的
1: 啊，
0: 奢侈的吃啊，
1: 都吃啊，不带用
0: 吃
1: 吃，
0: 哎，日系啊，谁吃捧
1: 谁吃捧
0: 啊，我你给奢侈南岗我你国家别国都没拿了，给航线越给日啊，给日系日系啊，
1: 那个虽然要外来名词
0: 啊，奢侈品吧，我你越久能我给国家给日国能够
1: 欧美
0: 不懂过去，
1: 有什么不
0: 是啊，不是嘛不是呢，
1: 奢侈品
0: 你还在国贸给咱你们给咱奢侈品，你越久能你杭州那边不懂白去国
1: 了，
0: 给都吃谁吃捧
1: 啊，
0: 能嘛给没是奢谈，
1: 奢谈
0: 是夸大嘛，
1: 哦
0: 啊，奢谈要过的
1: 啊，
0: 给给我你下这个，
1: 嗯，
0: 那么我你呗要能能嘛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过吃哦，就给人吧给你嘛写我家
1: 你要给人家
0: 给人吧谁一个齐
1: 齐
0: 嗯
1: 给人家你人家
0: 给给人家你不懂你有的你柴
1: 柴
0: 哎，在东北东柴被无柴那个意思。
1: 老腾姑
0: 哎，给行学有点，所以讲你福州武术几乎都中国，我开头抖吧，意思下得你就下得。
1: 我呀。
0: 那冷干网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
1: 改
0: 过抖吧，改到国
1: 国
0: 啊，美和国和
1: 佼
0: 好啊，切去预备的，我你下得啊，佼佼者。
1: 佼佼者，得比得比好嘞，得比好嘞。
0: 网啊改名字一啊，给人吧是一个一加加个一
1: 啊，一嘛小鸟依人。
0: 哎，倚靠，
1: 倚靠
0: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有个倚靠，另外给你当过是西医无梦
1: 啊，相依为命
0: 啊。另外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
0: 依容，
1: 依从。
0: 哎，百依百容
1: 啊，百依百顺。
0: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影照的词，
1: 依我来看，
0: 哎，影照的词给兄弟娃是照开别个看
1: 啊！我呀，那照那当照
0: 啊，就改个依是那个意思哦。
1: 懂吧？嗯。
0: 另外个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1: 洋
0: 洋哎，洋装嘛啊，改是改上嘛是一个影的影呢
1: 啊，是个
0: 改牛一脚都一
1: 一
0: 一公一八。
1: 阳
0: 阳公阳拜嘛，
1: 阳公阳拜
0: 啊，那个意思
1: 啊，
0: 另外给你弄过弄一个字
1: 啊，
0: 弄你还晓得弄弄有事吧，
1: 弄
0: 大家都说你只帮也是和你多久给你呀，弄弄啊，给我你一黑五嘛，
1: 一黑五呢，
0: 哎，弄子哪能了，然后给弄啊下来吧
1: 啊，
0: 另外给名字给弄财帛的帛
1: 帛
0: 都吧
1: 吧
0: 哎不啊不吧
1: 布帛，
0: 布吧，是吧？给我晓得，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 卑又是
0: 都卑
1: 卑，
0: 哎，是啊，卑微，
1: 卑微，
0: 哎是。那另外给你，我给人吧是一个那，给你宇宙呢，我你只把一下子有五年多久，还是个数字你的呢？
1: 啊，咋过呢？
0: 都怒，感觉我你宇宙服都是怒，
1: 怒
0: 是五语多五。跟五女去火女多就是你呀、你的意思、但是我你遇见了有几个人啊你又冷了个对火没有要是别个都听
1: 你叫多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哎捏吃都
1: 捏
0: 吃各类
1: 养起来吗不挪哎再到嘎谁捏
0: 都捏什么就是昂起来嘛、
1: 对啊
0: 昂头嘛
1: 昂头嘛啊
0: 而且啊都该翻捏袜具
1: 啊
0: 是给个人啊他们那下得我可以 是铁球给人吧是一个
1: 那
0: 那
1: 啊
0: 给我女眷的过来都吧
1: 啊要给
0: 都你捏吃嘞
1: 捏对
0: 而且啊这基本我都捏吃个得比我都
1: 火吧啊
0: 给你连忙打过来啊白勺的给个人啊给我你下得都对好吧啊，宇宙都都对嘛，长在个啊，比如得苦，啊，挖水管，挖水管，你目的地
1: 啊，目的地，
0: 哎，目的
1: 啊，目的
0: 啊，给你忙打过来是得斗吧，让你们，
1: 看你们的，
0: 得斗吧，对，得接那个门都得斗吧，然后小多人喊那个得斗吧要，
1: 得斗吧，
0: 但大概我挂得斗吧，大概哪个嘞？反正要是干么子得斗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个啥子？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江乐斯果毒。
7: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呀，我呢要给个对门几个，是我呢有叫啊，他那户个对户对边农村里，给点沙，一点乌啊，给个红，黑龙啊，黑乌要个对门的几个。类似的继续，所以今年呢，是我大哥能过过我呢本意万余不满啊，要个四段叫江沙段，江沙段原来你的故事过呢啊，给你第一伙面是大哥能作为家业。今年中北大哥能也想起个党媒啊，给妹妹接着是既虚自在，无意唏嘘，哎，人家我呢的成年人啊，继续就还是啊。继续黑你，我来做还是一个字你，就你这个连个能做着无意唏唏嘘，无意唏嘘，这是继续个字你呢，很有意义。今天有一个继续修，继续自在，无意唏嘘，这美丽。所以我你啷个本事记我你讲你腾家的一句伊月女啊，讲你腾家一句伊月女，没得呢，人该是啊，啊没得，人该是啊。哎，我做家业江沙头，江沙头是本意万语啊，给国际教西教一啊，江沙头对嘛也会读江的四哦，给江以外走去四米，哎，又能又累又去，买得我呢，得户去那个日子，因为发新能力不一语，通上倒来倒啊，不得死啊，我杀那个得一枚，给得呢啊。咋得个将四牛上那个死的咋是要的莫以为几股人我的你股啊得啥的股去去溜溜脚洗脚脚洗脚哎大姑娘呢修人呢、啊、我特别好所以呢四买给我你老爸上啊我四许给都将四牛啊七火八字呢这个四都叫的不好有你一个将四都必须咔嚓的找了一个日阳骨架的卡能给你你你就不吃，说吹嘞，要拉扯，要拉累，多拉扯，多拉累，硬吃、疼吃、捂了路能，够多吃一次，我没吃一次，我不依呢，有脑发落口，来把生呢，我得给多热一大窝。要你跟能吃家，要只能过个众多利益买，要一扛，我吃八个啊，长个大狗扛的是大，哎，给跟能有可给质量过过，你个大狗忙我家发。给子娘姑呢啊，哎，门子接鸡杀，哎，给疼了给给能卡能够，我你没啥，德国你跟七个有日么？非耶，你是哈在里娘子你，啊你没啥，可多的是给德国在在里娘子啊，你怎么嘎达的能意的？可多的是抗灯是百位吧，啊，你几时过是驸马驸马驸马，哎，给卡能够是蟑螂的蟑是马呢？娘子喊你踢喊你一巴离我家户。一七里呢，我提那个鸡杀过会死呗。弄这东西，我讲呢，你娘子多得，嗯，这个喊你，啊，你看人呢，有的是找缺吧。哎，个弟子娘姑家个自家哎，啊，给人子那大屋是找的，啊，给他新人啊，有些是缺哇，他偷能，吃给个客人找一啊，你也懂吃。自他家给客人小来找日过日女啊。我提个南姑啊，长腿上的啊，南一看个德姑啊，娃西妈一气的娘子，我上边都去，那之后呢啊，这个八年的长德姑啊，人家这个麻雷啊，哎，我啊可以这个僵尸熬这个布雷，僵尸熬是布雷修，一气的娘子吧，说你啊，我得去修下给弟子娘腾腾阿讲，多年阿修弟子娘呢，晓得忙一个给南姑是热，个是吹白卡。有时啊，给德国抵抗啊，在路上吧，将此年早上的黑子南姑给德国扩整东一枚，给那个拉萨，哎，个吉沙腾南国咬啊啊！你吃南个人说啊，给是你看能给七年娘子德国还骂那个，给把讲了是我死熬的，我就做起喂。那个等你啊，个吉沙两回吹，快给阿弟杀个人，快活！我你个德国多嘞，我你得找对事对必须懂，讲事啊，我你得不得哈日西，快哈个车票卡多去。可是，给的是那抵抗一八年扩大的交给德国啊，抵抗被那个死对必须。哎， 括那个给人的数那次啊，这个德国的数做人，加括个四头百姓的人套路套路。我天，套在四头里去，给到江的四牛这个德国人活了了，腾腾了去。还有点江国是下个江的四牛，我天呀，你兄弟啥个能吃哦？那我哎哟，江吃这个德国没得多啊，多嘞多嘞多嘞多嘞，哎。给僵尸我们的还给多多那个臭多多的鱼皮的吧，对，说弟弟给日给我们的人都是都吃着，我的赶紧让这个僵尸我打多口啊，大姑娘八十白吃，那一声哈鼓里面的，我的僵尸我吃人都人的八十白的鼓里给僵尸的是几几，结果呢，接了给那个杀给那个德国人娘我了，僵尸我的是贴贴那个四对的猪，给我给僵尸我的的四对的腰。一个最啊富于吃的鬼吧，啊这里老吃给烫去四米吧，若是要哇，给江沙都必须给得呢，对不得江四牛生那个江个死，还给鬼，给鬼呢，都通无比好比下过，年年无脑红烧。那个江沙都必须给了，把上个例子啊，一年摆着一年，大姑娘老婆是无马鱼，自杀的兄弟退税。没能争的结果，所以要不是大姑娘这个四头啊，叫做江沙头。啊，感谢你今年的江沙头的对门结果，记录下今年大姑娘湘西当美的美得旗下。今年每年有节奏，积蓄自在，无意唏嘘。催我你一月女一句，应该是啊，今年何时凑人学？就是我你朋友几讲一过的别在后面呢、还是超人学呢工资那里干呢继续、还是、是超人学么子继续或是超人学无意唏嘘是做还是、继续还有你无意唏嘘那个人无做唏嘘是超人学唏嘘是还是所以继续自在无意唏嘘接着还是超人学
8: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人。
9: 我是你介绍的朋友以来的主持人，光接不上脸，用我来宇宙起来，能来
10: 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与世界，宇宙理念来。
1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1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3: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1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2: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无家吃这座房呢。
13: 要我比那我脑壳。
1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14: 找来。
1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15: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15: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16: 给你，你过得考了啊？
17: 没喝，考西哎。
18: 没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19: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18: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啊，背过没意？
20: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6: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21: 沙城是秀和红果
13: 玉酒日盖喝得火
21: 用古药盖女子果
13: 沙冷不不马奔波
21: 母称阿朵沙红果
13: 把腰包子送我错
21: 东头半本黑死脱
13: 女子无界猛奔躲
21: 错女可黑马无国，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21: 日语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老子咪
1: 啥夫吃得蒙修作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蒙友
3: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对
4: 妻子奥女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5: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5: 黑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咖啡牛对不把心恩玉托此妹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此说服此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桑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该有此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此博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此博以此说
7: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南内蒙古横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众多河流、湿地、湖泊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补给和栖息环境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有三条穿过内蒙古每年进入春秋两季无数候鸟长途跋涉远道而来在这里停歇觅食补充体力随着天气逐渐回暖连日来内蒙古多地迎来迁徙的候鸟各地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关注春意盎然候鸟环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草原深处的沙坝水库碧波荡漾的水域和绵延的湿地浅滩相互交织构成了候鸟理想的停歇地天鹅、红雁、豆雁、赤麻鸭等鸟类纷纷聚集于此它们或在空中振翅翱翔或在水面上栖息觅食形成了春天里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业和草原局白城子林场韩巴木拉讲
11: 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9: 他说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大宝、小天鹅、丹顶鹤数量和种群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内蒙古赤峰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生命线 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

0: 鸟宗族线上，是中国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从赤峰过境的候鸟总数近百万只。近日，赤峰市凌城县林草局联合克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紫蒙湖北岸开展春季候鸟同步监测的时候，观测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草原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同时还首次观测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秃鹫的身影。克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董建奇说，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工作。
0: 他说，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定期进行水鸟监测，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全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候鸟观测点，工作人员架起了观鸟镜、照相机等设备，开始对候鸟的巡护工作。他们凑近设备仔细观察，对照抓取的照片认真鉴别候鸟的种类并统计数量。满洲里市二卡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讲，
2: 监察发现满洲里的鸿雁、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我们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区域内了。
0: 他说，监测发现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内了。我们会陆续地加强我们的巡护管护频次和次数，了解掌握满洲里市的野生鸟类的动态、数量和种群数量的变化情况。为实时监测不同候鸟的种类和数量，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和霍勒金布拉格国家湿地公园采取人工加智能的监测模式，不单止可以凭藉丰富的经验深入现场监测巡护候鸟，同时亦可以依托高清监控设备和 AI 鸟类识别系统，对候鸟的种类数量进行智能监测和统计，监控设备与人工监测互为补充，为鸟类巡护工作构建起了立体监测屏障。宋坤讲，
2: 通过它的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能分辨出来它是鸿雁了。
0: 他说，通过它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可以分辨出来它是鸿雁了。它们现在在这里觅食，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个灰雁，因为从它嘴的颜色来看是粉色的，还有它的脚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可以区别出来两种雁的明显区别特征。为了确保候鸟迁徙安全，内蒙古各地持续探索生态警务模式，全力守护鸟类的栖息家园。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通道之一的乌梁素海，每年有几百万只候鸟不远万里跨越山川湖海，在这里停歇繁衍觅食，各种珍稀鸟类将这里当成生命的驿站。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梁素海湿地水禽保护科负责人张勇讲，
3: 像这个检测，今年的迁徙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的数量要增加许多。
0: 他说，经监测，今年迁徙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增加很多，包括我们的游鼻天鹅、灰雁、白鹭、苍鹭。灰雁今年迁徙回来的到现在观测到应该有一万只以上了。我们发现的最大的游鼻天鹅一个群能够达到60至80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以人防加技防的创新模式，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的画面，对整个湖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实现多方位立体巡护。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副局长袁阳讲，

0: 我们通过人寻、车寻、无人机、智慧天眼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
1: 他说我们通过人寻、车寻、无人机、智慧天野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同时通过发放宣传单，加大群众的知晓率，提升保护候鸟意识。守护候鸟就是守护大自然的珍贵宝藏，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它们保驾护航。在保护候鸟安全迁徙的同时，内蒙古建成智慧感知系统，科技观测和保护鸟类。在乌海市林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智慧感知系统电脑前，工作人员正通过大屏幕监测着黄河乌海段万某滩村前的灰壳和豆雁。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黄苏雅讲，
2: 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
1: 他说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并且可以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测，亦可以对一些违法违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对一些湿地的动植物进行有效监测。通过这套智慧感知系统，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清楚地见到各种珍稀鸟类栖息、觅食、迁徙等各种情况。这个系统不单止扩大了候鸟监测保护覆盖面积，还能够及时救助各种珍稀鸟类。黄苏雅说，
2: 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也可以帮我们及时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日后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1: 他说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亦可以帮助我们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同时它亦可以监测到鸟类的生存状态，对鸟类遇到困难或者食物补给不足的时候，我们亦可以联系我们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帮助。内蒙古科研人员在湿地田野中运用样线调查等科研手段，为北归候鸟建立专属生态档案。黄河包头段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受气温、冰情及周边农业生产情况的影响，每年来这里的候鸟数量、种类都会有所不同。为了记录2025年候鸟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相关单位与包头市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联合启动鸟类生态学研究，主要以天鹅属为主，系统总结其群落变化以及洲际活动规律。监测显示，2025年春季气温升至零摄氏度以上之后，候鸟群体活动频次会增加。气温较低的时候，大部分天鹅处于静栖状态。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丽讲，
3: 就是随着日照变长呢，它这个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它逐渐进入了一个繁殖期的一个标志。
1: 他说随着日照变长，它的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它逐渐进入一个繁殖期的标志。我们亦可以见到一些行为，譬如说游鼻天鹅，它一个雌性的在这里觅食，雄性的就会在周围帮它巡视，一旦有其他的天鹅靠近，它就会将它们驱赶。还有就是两只天鹅关系比较好，能够见到这种亲密的行为，一起进食，一起梳理羽毛。鸟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0: 意义，科研人员通过采集候鸟粪便以及湿地植物等样本监测能量，能够进一步了解候鸟迁徙嘅规律及与当地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嘅关系。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利讲。
1: 我们在测能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风轮菜，这是湿地的这个原生植物。
0: 佢话我哋喺测能量嘅时候，譬如话我哋见到风轮菜，呢个系湿地嘅原生植物，佢虽然少，能量远远要高于粟米，佢嘅能量系粟米嘅大约十几倍。将来喺做湿地恢复工作嘅时候，如果使呢啲植物更好咁生存。 对保护物种亦会起到好关键嘅一个作用。内蒙古系候鸟嘅重要停歇地同补给站，现有野生鸟类442种，三有保护动物赤麻鸭总群占全球总量60%以上。而家候鸟北迁正当时，内蒙古将喺全力保障候鸟迁徙安全嘅同时。
1: 联合研学机构摄影协会开展观鸟大赛、生态研学游等活动，让爱鸟护鸟理念深入人心，为候鸟迁徙生活保驾护航，让内蒙古名副其实成为鸟类嘅天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幸福家园。
0: 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嘅系内蒙古台提供嘅录音报道。
2: 春意盎然候鸟还，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辽宁台提供嘅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喺地铁上、公园里边，我哋经常会见到人们攞住手机阅读，却极少会见到有人正捧起一本书。数字化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嘅习惯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网络电商早已抢占图书零售市场。 双重压力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一啲书店坚守自我，亦有书店探索转型。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嘅核心价值与未来正在被重新审视。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辽宁台一齐去实体书店调查。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上嘅歌德书店。 百年老建筑被改造为两层阅读空间，整体风格古典雅致。呢个系一间以图书零售为核心、集文化、文创、轻饮等多业态于一体嘅复合型书店。喺度唔单止可以阅读、自习，仲可以参加活动、交友、分享。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讲。
1: 现在的书店都是图书夹，单单的一个图书渠道很多，线上冲击力也很大，属于不盈利的。
0: 佢话：我哋而家嘅书店都系图书夹，单单嘅一个图书渠道好多，喺线上冲击力亦都好大，属于唔盈利嘅，所以我哋都系书加任何一个产品多元化嘅一个销售。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曾对实体书店做过相关调查，有近80%嘅书店开设咗文具文创、餐饮等非书业务，图书加饮品、图书加活动、图书加文创等等。近几年嚟，实体书店唔单止卖书，多元化复合业态几乎成咗业内嘅生存共识。
3: 而图书家嘅边界亦喺度不断延伸。
0: 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营业主任关信讲：，
4: 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美食的冰箱贴。
0: 佢话：，我哋亦开发咗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嘅文创产品，譬如美食嘅冰箱贴。呢啲文创产品唔单止具有纪念性嘅意义。

0: 七，现已启动能主要来自内容电商渠道，实体书店销售同比下降 8.9%。阅读的人还在这里，实体书店经营却步履维艰，是整个业内无法回避的现实。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尹博认为，实体书店是给人们提供精神力量的场所，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这个也是实体书店继续存在的意义之一。
1: 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呢，我们才能够静下心来去进行深刻的真阅读。
0: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我们才能够静落心来去进行深刻的一种深阅读。书店它能够给予我们这样一种文化氛围，这个文化氛围恰恰是我们这个小阅读时代、碎片化时代它所缺失的。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现在很多书店正在努力的方向。好在有人闻到了和春天一起到来的回暖气息。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说，
2: 客流在恢复，目前呢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很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到书店来呢。
0: 他说，店面环境的提升和改变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小孩子来书店，他们将书店这种非常有文化气息、非常安静的一种环境当成他学习的一个环境。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书店吶喊同样捕捉到了新的变化。吶喊书店店长东野说，
3: 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然后现在没有起订量了。
0: 他说，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现在没有这个起订量了，所以就可以直接合作了。这个对小书店、民营书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拿货的渠道更好了。怎样抓住利好信号呢？一些书店在这里陆续做加法。歌德书店所属的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目前在全省经营有25家书店，是辽宁省内规模最大的连锁书城。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告诉记者知，运营书店早已不是一买一卖那么简单，为了解决目前顾客购买率和到店客流量不成正比这一痛点，他们一直在顾客需求端持续发力，不断重置店内氛围及文化活动，提升服务能力。除此之外，书城还两条腿走路，店内店外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不单止要让人走入来，自己还要走出去。
2: 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大力在拓展店外。
0: 他说，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我们现在也在这里大力拓展店外，就店外业务走出连锁店，包括进企事业单位、中小学、高校、政府机关，这一方面销售我们现在占比也是越来越高。30岁的北方图书城曾经经历过多次变革，傅海军说，新的变革亦正在来临。
2: 500-600米这样一个店型的辐射面啊，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主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他说，500-600米这样一个店的形态，它的辐射面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书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北方图书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做图书发行主业，用3-5年，我们计划在全省要做到100家左右社区型服务型的这种连锁书店。同样做加法的还有吶喊，从皇姑区搬迁到和平区一处锅炉房改造的新址之后， 呐喊。

0: 多了一层网红书店的加持。为了更加顺应网络时代，近两年一向内敛的吶喊做起了线上。吶喊书店店长东野说，
1: 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
0: 他说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做私域的这部分。从小红书到微信群，其实就是维护我们的顾客。东野说，一年几的时间里面，吶喊线上收获了近8000名 fans， 尽管人数不算太多，但是黏性足够好，对于一间独立书店来说算是不错的尝试。去年年底完成了第八次升级改造的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重新开业，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牌书店有了新的使命，亦玩起了更加年轻化的梦幻联动。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经理马俊峰说，
2: 同着延安主题赋予了很多时代内涵，传承的精神体现的就更淋漓尽致了。
0: 他说，红色延安主题赋予了时代内涵，传承的精神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包括现在全国文旅热潮，我们在文旅方面亦落了很多功夫，既要突出沈阳文旅的特点，又将全国重要的这几个五城联创的好的产品都引入来。有人做加法，就有人做减法。藏在和平区南七马路上的紫约书店是一间只有8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主理人张思博说，他理想中的书店一切简单化，让爱书之人只和书打交道，正应了他的书店名紫约。
3: 毫无顾忌的到这里头，能够安静的看书，建立一个非常轻松的关系。每天杂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
0: 他说，毫无顾忌地来这里，能够安静地看书，建立非常轻松的一个关系。每日集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和你主要想做的事不是那么有关系的，你就要砍了它。然后包括书的品类，书其实也要做减法的，这些都是在今年去考虑的。无论做加法定是减法，都是实体书店在度不断尝试新的活法，怎样立足内容，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激活自身造血能力，这个是书店破局极需考虑的问题。好了，听众朋友，在听完辽宁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简称彩虹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后逐渐吸收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发展为一个青年音乐团体。彩虹合唱团将生活中简单的故事吟唱出来，再焦虑的情绪经艺术调侃之后亦能轻松化解。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聆听该合唱团那些美好动听的歌曲。

成立至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先后凭藉《张氏超你到底把我家锁匙放哪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作品获得关注。作品大多以庄严肃穆的音乐形式，配上幽默的生活化的歌词，引起观众的共鸣。如今他们依然以多样的原创合唱作品，专业且充满特色的表达方式吸粉无数。玉门关穿越唐朝铁血战场，来自外公的一封信赚了一波又一波观众的热泪。阿妹让人感受温州方言别样的柔情，想要去旅行，快乐地放飞少女心。彩虹合唱团让歌曲直击听众的内心。

从周一至周五，合唱团的团员们拥有各自的角色，高中生、律师、人类学研究者、美食博主、程序员、幼儿园老师、音乐教育者、银行职员等等。周六晚黑到了排练厅，大家去了所有身份聚在一起，以匠人精神打磨每首作品的一切细节。如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已成为很多音乐厅或剧院开票后售罄速度最快、签售队伍最长的纪录保持者。除了观众的认可，彩虹亦屡获业内肯定，他们被评价为可能是中国音准最好的合唱团。

作为一个特别的音乐团体，上海彩虹新内合唱团的成功和一位名叫金承志的音乐人息息相关。他是彩虹合唱团的创始人、指挥、团魂，亦是彩虹合唱团所有神曲的创作者。彩虹新内合唱团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网感，金承志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来源于生活，要有感而发，相信所表达的内容才能够感动人地。我的团员是第一批听众，如果作品感动不到他们就不演，就好像吃饭煮餸一样，如果日日都吃火锅，肯定大家都会厌，不能够单调。

彩虹合唱团的音乐会不会循规蹈矩，被称为彩虹式现场。开场前，成精的字幕机普及剧院礼仪，话俾观众知，边个如果敢开手机，我哋全场都瞪住你。每次响起团歌，所有的观众都会拿出闪光灯，成为星海演出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特别环节，巨大的西瓜球会从天而降，与观众互动。

节目的最后，我们聆听的这首《我喜欢》是很多听众耳熟能详的一首浪漫歌曲。歌曲走的是小清新路线，生活的风景被娓娓道来，街头、四季、和风、细雨以及城市的风景映入眼帘，乡村的田园牧歌在记忆中闪光。美好的夏天，等我们在彩虹合唱团动人的歌声中卸低包袱，感受生活的美好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如果

0: 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走途狂士放浪不羁的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方情思之，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淡默小言，不妄交游，与阮籍溪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六车携一壶酒，使人何插而随之，为曰：死便埋我，其为形骸如此。出自《晋书·刘伶传》。在讲究门第的年代，他却出生寒门，在追求肤白貌美的时代，他却容貌甚陋，在仕途上他毫无建树，甚至可以说是颇为凄惨。而文学上呢，他留下的作品亦是屈指可数，唯有《走得中》和《北望客舍》。他的一生最真实，亦最放浪不羁。他堪称魏晋名士中的一朵奇葩，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有醉侯之称的刘伶。刘伶字伯伦，与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同系沛国人，都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刘伶似乎有一啲水土不服。据记载，刘邦身材高大，五官立体，高鼻梁，美须艳。而刘伶呢，用《晋书》当中的说话来讲，就是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即是身材矮小，容貌奇丑无比。不只是这样，在十分之注重门第的魏晋南北朝，刘伶却是一介寒门，毫无背景。一个人的出身和容貌是先天的，但命运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但是在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人的魏晋南北朝，容貌甚陋、出身寒门的刘伶想要改变命运，谈何容易啊？只是容貌这一条，想下即使是被王夫之闹为寡廉鲜耻、贪慕骄奢的潘安，在当时都能够受到人们的追捧，摘果迎车。由此观之，容貌在当时是几咁重要啊！相反，我们可以想象相貌丑陋的刘伶，他面临的压力又是何等之大。 而且刘伶冇政治敏锐性，喺

王容莫下做参军的时候参与对策，只有他不知深浅地说要无为而治。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氏还散什么位专什么权呢？啲门佛大族又点样嚟掠取财富呢？喺当权者睇嚟，刘伶嘅谂法唔止天真不合时宜，仲隐隐有住反叛之心。毫无悬念，刘伶被罢官啦。而与刘伶一起参加对策嘅其他人都升咗官。你唔系话无为而治咩？咁罢黜你嘅理由就俾出一个无所作为啦。自此参军成了刘伶的仕途上最高的职位，从此之后他亦再未出仕。刘伶当真是不了解当权者的想法吗？当然不是。方情施子的刘伶，他只是不想趋炎附势，更不想讲违心的说话。皇权更替，周礼俱废，世道失序，社会动荡，国不似国，底层人民苦不堪言，门阀豪族却斗富争奇，哪一件事不是时刻在眼前发生的呢？在刘伶看来，这一切的不正常，正是当权者欲望太多，对权力与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所造成的。既然连自己都管不好，那就不要多事地去管其他人了。于是他就提出了无为而治了。但是他的主张都还未讲出口，就已经注定是一个悲剧结束。对时局不满，却又无力改变，想有所作为，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感悟人生无奈的刘伶郁郁于衷，痛苦万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彩仲有好酒，佢要用酩酊大醉嚟宣泄心中嘅痛苦，获得内心暂时嘅安宁。久而久之，因为酗酒，本来就瘦弱嘅佢就变得骨瘦如柴啦。有一次，刘伶喺一家酒店饮酒，已经有少少醉嘅佢，同一个酒徒争执起身。那个酒徒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掠起衫袖准备打人。刘伶很淡定地拉开自己的衫，露出骨瘦嶙峋的胸脯，慢吞吞地对这个酒徒说：朋友，你看看我的鸡肋，怎经受得住你的拳头啊？听了刘伶的一番自嘲，这个酒徒哈哈一笑就收回了拳头，一场矛盾就这样化解了。而这个就是成语鸡肋专权的出处了。他的妻子很心痛他，担心饮酒伤身，于是就将酒泼了他，砸了酒器，喊着劝他戒酒。刘伶很爽快就答应了，并且还要对天发誓。没想到在发誓的时候，刘伶却说：我天生喜欢饮酒，一次至少要饮一壶，饮五斗酒才可以解除酒瘾。上天，你千祈不要听信妇人之言啊！这个就是病酒求酒的由来。很多人都劝刘伶要少饮一些，他却一直不以为然。他在出行的时候，除了带酒，他还会带一样东西，就是铁锹。他对仆从说：我死在哪里，你就将我埋在那里啦。其实刘伶是想要借醉之后的放荡不羁来表达对当权者那种讲一套做一套的不屑。有人说山徒深沉持重，气量宏放，王容聪明骁勇，不拘礼教，向秀则是性格沉稳，平和中庸，唯有刘伶玩世不恭，任性放达，嗜酒如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酒徒狂士。是不是真是如此呢？其实刘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的背后，是一颗对人生充满恐惧和无助的悲怆之心，是对生命的一种执着。当时儒学终衰，道义不全，而门阀豪族他一边以礼法要求其他人，一边又做着毫无礼义廉耻的事，甚至屡屡发生杀婢女取乐这种惨无人道的事。看到这些，刘伶深感世道艰难，人生何悲，
於是呢，佢喺醉酒嘅同時以放浪形骸嚟無聲反抗呢個表裏不一嘅社會。世說新語裏邊記載咗咁樣嘅一個故事，有一次劉伶飲酒作樂，覺得著住衫束縛太多，於是乾脆除咗衫喺房間裏邊縱情豪飲。有多事嘅人無意之中睇見咗呢一幕，就讥諷佢有傷風化啦。劉伶聽咗之後，不慌不忙咁回答：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服，你點跑到我嘅衣服入邊嚟啦？我在自己的屋里面喝酒关你什么事呢？其实刘伶的能力并不差，只是他没有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写文章之上。他的酒德颂是非常有名的，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塑造了一位放旷不羁、众意所知的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而且到了酒壶不离手的程度。大人先生喜欢饮酒本来是一件私人的事，何况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却被皇孙公子和晋身处士以有害礼法之名说教指责，好像大人先生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我心自超然，管他是与非。在他们正讲得喜庆的时候，大人先生干脆伸住两腿，枕住酒帽，垫住酒槽，饮住美酒，悠闲地进入了梦乡。好酒对假礼法的蔑视，行为上的放荡不羁，不正是刘伶自身的写照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刘伶更是好像大人先生一样。据说当时朝廷召他入朝为官，刘伶听讲之后即刻饮到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衫一路裸奔到村口去迎接特使。烂醉裸奔确实是有伤风化，是不可以效仿的，但刘伶这些行为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后人看到的应该是他背后的才华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哲学大师冯友兰曾经在《论风流》当中讲过，魏晋时代一个真正的名士要有不为外物所扰的超我之心，讲说话要言若子远，对万物怀有同情之心。走得重中的大人先生正是这样的人，现实中的刘伶都是。世说新语曾言，刘伶著走得重，意气所寄，成言也。这是一个朝政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士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身不由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既然人情翻覆似波澜，咁世事浮云又何足问呢？仲不如酌酒自欢，高卧加餐，一醉解千愁，管他春与秋。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曲十四首当中的第四首《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这首曲唱的是贾元春。恨无常表达了一种痛苦深沉的遗憾。无常是佛教哲学的一个概念，讲的是世上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地由存在到毁灭，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后来又编造出勾取人的魂魄的鬼，叫做无常。元春做了皇帝的妃子，贾家成了皇亲国戚，这个是封建社会人们发梦都不敢希冀的荣耀。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丝毫无意义。正当你享受荣华的兴头上，突然死就降临了。无论你愿意定是不愿意，都要将生前贪恋的一切全部抛掉。无常一到，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是皇亲国戚，全部都不留情面，一概玩完。元春到死才明白，富贵和权势是靠不住的。在梦里边劝告父母及早从强争苦夺的名利场当中抽身，免得登高跌重，将来后悔。这个就是自通自对联所讲的身后有余忙缩手的反义，不要忘记缩手。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元妃死的时候可能托梦给她的父母，但是现在高恶的俗书却无此情节。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的时候托梦给凤姐，说我们家黑黑洋洋已将百载，一日躺或落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是虚称了一世诗书旧祖？并吩咐凤姐要将祖径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某，将家属亦设于此，因此这些嘢即使是犯罪抄家，亦不会没收入官。就算是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亦有一个退步。如果元春托梦，应该亦都是这一类的内容。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当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

远分离。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其一是爱别离，就是不得不与亲爱的人们别离。谭春在众姊妹当中结局不是最坏的，她遭遇的是与亲人不能再见的苦痛。以谭春的品貌和才干，尽管是庶出，如果在家族的盛世，亦不会让她远嫁到天边去。她的远嫁一定是在家世没落的时候，出于某一种不得已的原因。谭春本人对她的远嫁都不是那么特别沉痛。从本曲临行前告别致意的说话来看，他是想得开、看得开的，非常豁达。这个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为人处事刚强决断，颇有男人之风。同时他对贾家这个腐败下去的家族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第75回里面，他说，我们都是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获奸蚕抄检大观园的时候，谭春亦说，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个是古人曾讲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屋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够一败涂地。他看得真是够明白了。这个就是谭春的悲愤，亦是作者的悲愤。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怨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路去也，莫牵连。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忘，众居那尔罗丛，谁知骄阳。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词，祭月光丰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这是尘寰中萧长素应得，何必枉悲伤。这首曲是唱湘云的。乐中悲是说荣华富贵中潜伏着危机，欢乐中潜藏着悲哀。湘云是大观园女仔当中个性最活泼的一个，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无小儿女那种扭拧姿态。第21回写她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子齐空，一弯雪白的膀子撩于被外，睡觉亦带有男仔姿态。宝钗过生日唱戏，凤姐说一个小旦活似某个人，宝钗已经看了出来，一笑不说，宝玉亦猜到了，但是亦不敢说。湘云脱口而出，倒似林姐姐的模样，不经意地得罪了宝玉，引起一场有趣的小口角。卢雪庵想说联句的时候，他和宝玉等人敲绿玉食，宝玉笑他们是一群花子，他则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回子声亦大食大嚼，回来却是感心受口。看他的言谈举止是几咁潇洒豪放，至于饮醉酒瞓在卓若花丛里边瞓大觉，更是美谈。诗词作得亦好，才华不在涉林之下。湘云和宝玉都是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遭遇有相类之处，但是个性却截然不同。黛玉多愁多病，成日哭哭啼啼，

0: 湘云却是健康活泼，爱讲爱笑，偏又有一啲咬舌，将二哥哥讲成是爱哥哥，让宝玉嚟取笑。佢可能唔似宝玉咁早夭，但系等待佢嘅亦决唔系美好嘅生活。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相望，众居那尔罗松，谁知骄阳？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词，祭月光丰耀玉堂，诗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儿时坎坷形状。中九是云散高堂，水枯湘江，这是尘寰中萧长素应得，何必枉悲伤。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就有啲怪佢咁话：你搞咩鬼呀？咁快就溜翻牧场，咁耐都唔肯出嚟，搞到我啊想揾人倾下计都冇。小盘啊，即时呢好识做咁，对佢两个话：我仲有事要出去外边行下，母后你陪项太傅倾下计先啦。讲完之后，好暧昧咁。看着他们两个各自几眼，然后就即时走出去。项少龙几乎想将他扯回来，因为他现在最不想的事就是和朱姬单独相对。朱姬看着他几眼，突然间说：你和不韦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呢？你当日出事回来之后，我就看出你个人呢，硬系有啲嘢咁，而且睇不韦时候嘅眼神亦都好奇怪。我太清楚不韦啦，为求成功不择手段。当年将我送俾大王就系最好嘅例子啦。白日先对我话要同我永不分离，晚上我就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啦。唉，少龙。你会不会怪我恩怨不分呢？这句说话只有项少龙才听得明白，因为现在朱姬、小盘和吕不韦三个人的命运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大家都挂了钩。吕不韦固自然要依靠朱姬和小盘这个皇位的继承者，名正言顺地总揽朝政，但是朱姬两母子亦都要靠吕不韦来对抗秦国国内反到他们母子的大臣众将，更加因为小盘呢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谣言现在正是满天乱飞，如果朱姬这个时候落手诛除了吕不韦，由于他两母子在秦国朝廷根基薄弱，没了吕不韦，小盘又未正式登上帝位，他两母子的地位

就非常危险，随时都会被人推翻。项少龙耷低头话：我点会怪太后呢？你仲记唔记得我离开邯郸乌家堡嘅时候，曾经对乌老爷讲过，只要我朱姬一日仲有命，一定可以保到你哋乌家荣华富贵。呢句说话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少龙，你放心好啦。项少龙听到忍唔住心中感动，难得朱姬喺咁嘅情形之下仲念住旧情。朱姬忽然间话：寻日六公徐仙仲有王陵三人联名上奏，册封你为御前嘅刀骑统领，统率咸阳一万铁骑成卫，负责皇城安全。因为不讳嘅反对不了了之，我又未知你嘅心意，所以唔敢坚持。估唔到秦国军方最有权势嘅三个人都咁支持你，少龙啊，你唔可以再匿埋噶啦！我同小正都要靠你喺身边噶。项少龙听到不禁大感愕然，唔通徐仙佢哋已经收到佢同吕不韦不和嘅消息？朱姬跟住又话：你呢个人呢，唉，自己唔中意功名利禄就算啦，唔通连乌府嘅存亡都唔摆喺心度咩？项少龙当然明白佢嘅意思。朱姬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要在吕不韦和他之间作一个选择，就宁愿揀他。如果他能够代替吕不韦去巩固他两母子的权位，那吕不韦自然就可有可无了。但是他知道吕不韦绝对不会这么容易被推翻，这个早就已经写在中国所有史书上面。但是自己亦都唔能够咁轻易放弃，于是佢猛然点头话：多谢太后抬爱。朱姬忽然间块面一红，耷低头话：只要你唔将我当成外人，咁朱姬就心满意足啦。项少龙苦笑住话：我从来都冇将你当成外人，只不过大王对我恩深义重。我怎可以？朱姬双眼忍不住露出很幽怨的神色，说：人家难道日日一时半刻可以忘记他的恩宠吗？那天你在大王临终前说的说话我都估到一点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我现在还不想知道。少龙，希望你体谅一下我这个苦命人啊。项少龙越来越发觉朱姬呢个人唔简单，谂起路外，心谂应唔应该再向命运挑战，预先向佢警告呢？就喺呢个时候，门卫忽然间嚟传报话：右相国吕不韦求见太后。项少龙听到几乎要逃之夭夭，哎呀，点会咁冤家路窄嘅呢？有关路海嘅说话，佢当然就冇办法再讲出嚟啦。只见呢个时候，一身官服的吕不韦神采飞扬，龙行虎步地走入了朱姬的慈和殿。项少龙立刻起身行礼。吕不韦的气魄比以前更犀利了，双眼扫射了项少龙一次，微微点头：好啊，真是高兴又见到少龙了。虽然只是普普通通一句说话，但是里面藏的意思却真的好像针一样可以刺亲人的。这句话其实暗暗责备了项少龙不告而别，不将朝廷放在眼内，亦都暗暗讽刺他现在居然还有条命。跟着他才拧转头向朱姬行礼，但是并没有下跪，显然恃着自己和朱姬关系特别，渊源深厚，所以不用当自己下神。吕不韦坐在项少龙对面话：现在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无耻之辈蠢蠢欲动，意图不轨。少龙啊，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就留在咸阳了。

0: 我或者有用得着你的地方。项少龙即刻点头应承，心谂吕不韦果然识得玩手段，利用危机做压力，令到朱姬两母子都冇办法唔倚重佢。吕不韦跟着对朱姬话：少龙，同太后倾紧乜嘢？倾得咁高兴啦吓！正系呢句说话已经显出吕不韦嘅骄横啦。如果论到尊卑上下，佢呢个右丞相边有权力嚟管太后嘅事呢？但系朱姬只系淡然咁话：我系想问下少龙嘅近况啫嘛。吕不韦眼中嘅闪过怒意，冷冷咁话：少龙，你先退避一阵，我同太后有紧要事商量。项少龙听到忍唔住心中暗怒，咁样分明向自己摆下马威，暗示佢冇资格参与佢同朱姬嘅密议啫。佢正要退开，朱姬忽然间话：少龙唔使走，吕相，你点能够将少龙当成外人呢？吕不韦窒一窒，跟住先堆起笑容话：
1: 啊，我点会将少龙当成外人呢？只不过佢无心朝政，惊住烦亲佢啫。
0: 朱姬就话：吕相连等一阵嘅耐性都冇咩？究竟有咩大事啊？呢个时候，吕不韦同项少龙都知道朱姬发紧脾气，而且明显系企喺项少龙呢一边。吕不韦呢仲未蠢到要讥讽翻个转头，只好陪笑话：
1: 太后千祈唔好见怪，今次老臣系觐见太后，正系要举荐一个最适合嘅人选担当刀骑统领，好负好皇城安全嘅重任啊！
0: 嗱，各位，呢、这个刀骑统领啊，其实就系禁卫统领安谷溪以外最接近皇室嘅职位。咸阳城嘅防务主要由三大嘅系统负责，就系守卫皇宫嘅禁卫军，同埋负责城卫嘅刀骑刀卫两军，前者系骑兵，后者系步兵。刀骑统领同刀卫统领呢，统合起上嚟就等于以前项少龙喺邯郸城嘅时候嘅城守一职，只不过将步兵同骑兵分咗开嚟。步兵人数30,000，比骑兵啊多咗3倍。但系如果论荣耀地位，负责骑兵嘅刀骑统领呢，当然要胜过统领步兵嘅刀卫将军。朱姬听到冷言话：吕相唔使提任何嘅人选，我已经决定任用少龙做刀骑统领啦。吕不韦估唔到一向对佢言听计从嘅朱姬喺呢件事上斩钉截铁，一啲商量嘅余地都冇，不禁面色一变，向项少龙望咗望：
1: 少龙，你改变主意了吗？
0: 项少龙当然明白朱姬的心态，朱姬这个女人都很犀利，亦都不想永远都活在吕不韦的阴影之下。现在项少龙既然大得军方欢心，有他做刀骑统领，不单可以抗衡吕不韦，使他心存顾忌，不能够不将他两母子放在眼内，亦都可以通过项少龙维系同军方的关系，唔至于最后都要同吕不韦被迫站在同一阵线，毫无转圜余地。项少龙知道吕不韦表面上求先啊，虽然关怀备至咁，其实只系逼自己要佢推掉呢个任命，咁佢就可以振振有词推荐佢心目中嘅人选。而家仲使乜顾忌你啊？大家都开明居马，要搞对抗噶啦。于是佢微笑住话：正好似吕相所讲，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少龙只好将个人嘅事摆埋一边，勉为其难啦。吕不韦听到眼中嘅闪过怒色，但系又跟住堆起笑容话：咁就最好啦，难得太后咁赏识你，
1: 你千祈唔好令佢失望啊。
0: 朱姬跟住话：吕相，咁仲有乜嘢急事啊？意思即系话，如果冇咩事，你就可以走，唔好阻住佢同项少龙啦。咁吕不韦虽然心中大怒，但系点敢同朱姬冲突呢？而且自己求先嘅说话呢，亦都有啲过火。 于是裴少话：齐上田丹，楚国嘅国舅李渊，赵国嘅将军庞暖，佢喺寻日到达咸阳，希望能够喺先王大殡之前向太后储君问安啊！
2: 朱姬冷冷咁话：未亡人孝服在身，有咩好见啊？一切等大王入土为安再讲啦。
0: 吕不韦仲系第一次见到朱姬对自己咁唔客气，心知道问题一定出现喺项少龙身上，但系佢一啲都唔露出自己嘅心意，应对几句之后就马上告辞啦。
2: 过咗阵，朱姬叹一啖气话：我曾经严命所有睇到你同大王讲嗰句说话嘅人，唔准将呢件事传出去，违令者斩。不韦应该仲未知嘅，多谢太后。少龙，我真系好攰啊！做咗太后，孩儿登上咗皇位，咁又点啫？点解我总系唔能够快乐起上身嘅呢？
0: 项少龙知道佢咁样讲，其实即系想自己呢去慰藉下佢，叹一啖气话：
2: 太后最紧要振作，储君仲要你嘅引导同埋照顾咧。
0: 喺咁嘅情形之下，自己更加唔能够开口提起陆海嘅事。首先你就好难解释，点解你未卜先知，知道个陆海会嚟勾引佢呢？而且一讲咗出嚟，朱姬话：好啊，咁佢唔嚟，不如由你嚟代替啦。咁样，咁自己又点算呢？唉，睇嚟有时历史啊，真系根本都唔会改变。朱姬沉默咗一阵，就话：
2: 你要小心一啲，赵国嘅庞暖，佢系韩征一手提拔出嚟嘅人，乃系一个著名嘅中环家，口若悬河。而家做咗邯郸嘅城守，系廉颇、李牧之外赵国最负盛名嘅将领。佢今次嚟秦国，即系要探查我哋嘅虚实。唉，我真系唔知道不韦有咩居心，而家忽然间又同六国称兄道弟，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咁。
0: 项少龙反而冇将呢个自己都未听过嘅庞暖放喺心头。如果唔系国开同朱姬关系暧昧，唔适宜亲自嚟，应该唔会轮到呢个人嘅。东拉西扯咗几句之后，项少龙啊告辞而去。朱姬啊虽然唔想佢咁快走啊，但系又惊人言，就只好放佢走啦。啱啱行出咗太后寝宫，安谷溪啊迎上嚟话：
2: 储君要见太傅啊！
0: 项少龙啊跟住佢。向太子殿嗰度行过去，
2: 安谷溪细细声话：太傅见过储君之后，可唔可以到六宫嘅将军府度打个转呢？
0: 项少龙个心头明白咩回事啦，即刻点头应好。安谷溪啊，再冇讲咩说话，就将佢送到太子宫中嘅书房之内，自行离去。小盘呢，坐喺大殿之内，面色阴沉。佢叫项少龙坐低之后就话：
2: 太傅，我想杀咗吕不韦。
0: 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
2: 咩事啊？点解你咁谂嘅呢？
0: 小盘细细声话：
2: 呢个人性格暴戾，唔体念父王嘅恩情，比豺狼仲要阴毒，又以开国功臣自居，仲摆明话我系佢个仔咁嘅格局。呢个人一日唔诛除，我咪使之顺顺利利咁行使军权啊！
0: 项少龙本嚟就有意思要联结小盘、李斯、王翦同吕不韦大斗一番，点知小盘嘅想法，哈哈，比自己仲要行远咗几条街，而家就要铲除吕不韦啦！不禁又使佢犹豫起上嚟。佢话：
2: 呢件事，储君你同太后讲过未啊？
0: 小盘就话：
2: 太后对吕不韦始终都有好深厚嘅关系，同佢讲呢，只俾佢教训一番啫嘛。太傅啊，凭你嘅剑术智计，要杀佢唔系咁难啫嘛。赵牧都俾你捉到咯。
0: 项少龙谂起吕不韦手下嘅管仲邪同埋莫敖，佢
2: 佢心谂：你亦太睇得起我咯。不过说话当然就唔可以咁讲啦。叹一啖气话：问题系，如果骤然杀咗佢，会有咩后果呢？小盘就表现出超越佢自己年纪嘅深思熟虑，好平静咁话：所以我首先要任命太傅作为刀骑统领，再拣几人出嚟负责起朝廷重要嘅职务。只要我巩固咗手上嘅皇权，有冇呢个贼仔都唔成问题嘅啫。我就系惊幕后反对，如果佢同吕不韦联手啊，咁我就好难对付啦。楚君，你锡你个母后啊嘛？
0: 小盘叹一啖气，点一点头。
2: 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态。呢个时候，小盘已经将同尼夫人嘅感情转移到朱姬嘅身上。小盘讲得冇错，朱姬明知庄襄王系俾吕不韦害死嘅，但系只系俾啲颜色佢睇下就算。睇嚟佢心里边一定仲系唔舍得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我俾你仲想杀咗佢，善公主就系俾佢害死噶啦。第一日我哋仲未掌握到强大嘅实力，就绝对唔能够轻举妄动。尤其秦国嘅军方系统复杂，方向难测，又有一班人要拥立成轿嘅。喺咁嘅形势之下，我哋要忍一时之气啊！小盘当堂精神大振，咁样讲，太傅你肯担当刀骑统领呢一个职位咯噃？我啱啱已经应承咗你母后啦。哎呀，咁有师傅喺身边，我就放心。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又好似变翻以前嘅沉闷仔，跟住佢就沉思咁话：太傅，你睇人嘅眼光真系天下无双。李斯先生就系最好嘅例子，佢嘅想法见识都与别不同。向我指出，如果能够把握机会，凭借我大秦嘅强大力量奋勇进取，咁样不出二十年就可以一统天下。所以我一定唔可以放任吕不韦呢个狼心狗肺嘅人把持政局，影响我个春秋大业嘅。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先明白，睇嚟李斯对小盘嘅影响已经系非常巨大，自己都好难再当小盘系个唔懂事嘅沉闷仔。喺秦国宫廷嘅气氛感染之下，小盘就脱胎换骨咁变成咗另一个人，将来就是由他一手建立起强大的中国。
2: 我还要等几耐呢？
0: 等到楚军21岁行加冕典礼的时候，那就是楚军发动的时刻。这句说话绝对没错，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小盘听到愕然说：那岂不是我还要等8年？到时候吕不韦佢嘅势力咁重大，仲难制服。喺呢段时间，我哋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吕不韦去对付想动摇楚军皇位嘅人，另一方面呢，我哋要培植楚军你自己嘅班底。换言之，就要削弱吕不韦嘅影响力。喺政务上，你可以放手俾吕不韦任佢点做，但就用徐仙嚟制衡佢。而且尽力笼络军方嘅将领，坏事等吕不韦去做，而我哋就做好人，只要揸紧军权，任你吕不韦有3头6臂，但系最终都飞唔出楚军嘅5指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个千古不移嘅真理啊！
2: 小盘听到成身震一震，枪杆子出政权。
0: 他想到的枪杆当然是指刀枪的枪杆，而不是自动步枪或者机枪的枪杆。项少龙听到他这样想的时候，哎呀，又责备自己口不择言了，怎能够将以后的说话又搬来当代讲的呢？跟着说，眼前我看楚军可以记住要提拔这两个人，就是王翦、王斌两父子。这两个人是任何君主都梦寐难求的绝对猛将，有他们帮你打天下，使乜惊一个吕不韦啊？咁师傅你呢？
2: 我当然会全力帮你啦，但我是外来人， 你要巩固秦国嘅军方，就一定要以佢哋嘅人才为主要嘅力量。
0: 小桓皱皱眉头话：，但系而家吕不韦正系捧紧蒙敖，又将佢嗰两个仔蒙武、蒙恬任命为偏将，好跟埋蒙敖南征北讨。我应该点样应付呢？
2: 你嘅正系吕不韦夹住将我除去嘅原因之一。如果啲蒙敖知道佢两个仔都差啲命丧喺老贼嘅奸谋之下，你话佢有咩感受啊？蒙武呢两兄弟始终都会靠向我哋嘅，你大可以将计就计，重用呢两个人，咁亦都可以使吕不韦唔生疑心啊嘛。
0: 小盘听完之后好兴奋噶嘛，哎呀，真系冇人比太傅更加厉害噶啦，我知道点做啦。两人商量好啲行事嘅细节之后，项少龙啊咁先离开。一离开咗皇宫，佢即刻即系嚟到六公主嘅府邸。喺内献下人奉上香茶之后，六公微笑住话：
1: 听讲你系秦人家后代，不过项姓我喺大秦都未听过，唔知你系边一族嘅人呢？
0: 项少龙听到心中叫苦啦，佢话：我个姓系由娘亲嗰度嚟嘅，都唔知系咩族啦。而至于我父亲系边个呢？阿妈都搞唔清。只是知道他是来自大秦的兵士，唉，这个的确是不糊涂将。
2: 六公这个奉行大秦主义者的人反而没有怀疑，点一点头说：
1: 赵人之中，哪有人生得好像你这么轩昂威武的呢？这种体格，连我们大秦里面都百不一见。我最擅长伤人的了，当日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个忠义之辈。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摸清佢嘅性格，佢心里面暗暗偷笑就话：六公，你嘅眼光真系犀利，乜都瞒你唔过嘅。
1: 唉，如果真系乜嘢事我都知就好啦。好多事我都系睇漏咗啊，估唔到先王居然系咁短命嘅。唉。
0: 项少龙默然坐低，六公突然间双眼一瞪，射出好锐利嘅光芒，但系语调非常平静咁话：
1: 少龙，你同吕不韦究竟系咩关系呢？
0: 项少龙都估唔到佢问得咁直接，一下子就愕然啦。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0: 别讲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省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产们。到海南海口有健身业制作水城乐，伊好去帮伊多。但是多出个怪话是伊个对性，称当个做好背罪，可是每一个人离心怀着急。若当了行进之作，成者时中就会发现，原来鬼宿就到了个身边头。背九背鬼宿称是海口一处新兴个拍卡地，伊推台机历次楼层、群用等层，到无改变京都各级个基础前，定心进行结合。因为改宿的阶梯，甚至个成了驰名游客上喜爱拍卡的好去处。对游客来答，城市美景或不足以将伊人神往。遐多只个个改宿计划，正是伊人孜孜亲密个重要原因。所以，世界一帮承诺，因为改宿个潜将变得而正不当。下半个站房就将咱跟随艺术家会卡步去感受这个好高界多种风情。从上海世界单车怪物到如今界至少民族风情浓香，对于每一位定居多只高界艺术家会来答，伊人选多只高界原因多种多样，但无法割舍界是伊人对家乡故土甲艺术个热爱。描述推广提升人当采用一个来自个定居已经有过一过时间了。当时出生到苗族当个伊，记忆当上深刻个就是焦土岩山毛团分界长远生活。到自个定居之后，伊开心以家己找到了记忆当个家乡味，于是慢慢将苗族个好在生活影片搬到自个过去了记忆当个生活。从八九八高速村城口出去，穿过一条水路来到东菜园街高速，白千花遐街两张水路门口街千字的跨地菜园苗小工作室街品牌。这个入门东菜园组织村街招呼记者去伊个工作室进行参观，出来摆满了古李苗族特色街物品，彰显着农业街至少民族风情。原北之界大城顶半个摆满了形式多样个苗小作品。当前介绍，这作品凝聚了三族个智慧，是苗族文化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华服饰文化个瑰宝。当前答：
4: 对，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
3: 我本身就是苗族人，所以肯定主动推广我个苗绣。我苗绣。是由世界部分主生界有点有少有尖还有折，苗绣也被称为青岛新顶界狮子或火鸡，是仿苗种祖先留落来界文化遗产。我决定即定地传承落去。我界苗绣作品各个时期都听拢唔平气，现在就爱要朴素一个，现在的话创新再一个。苗绣基盖主要有。任点直小时行，趁小的图画到形字甲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苗族创世神话甲传说。为了传承好这项文化遗产，邓彩英到学校开设苗绣技艺传承班，传授学生苗绣技艺。这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该宿村子大概高能起个流量，让邓彩英谈到了苗绣推广个新契机。到未来，伊准备将这个工作室打造成一个接东电视苗族优秀文化基地。邓秀英答：
4: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
3: 王五清有苗绣电视，我有雷乐腾枝，王还可以。

0: 酒，苗族界五月底也可以推广。这届八九八高速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推广我界介绍民族文化。海南自孟港已经建设了，如果能融入介绍民族的这个特色，那就更好了。因为有了介绍民族元素的加入，正在高速村当文武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当蔡英欢迎将老爹到城来摆起了李苗中抢夺红红车、林哥请酒，也将高分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到这座色彩点缀的高速村当，我有一间充满着李族风情的茅草厝，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是上亮眼的点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时阵，拢会好奇个向内边张望。这个屋子的主人叫做杨素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族姑娘。从此，怪本教育的伊，到这次宴客开厅之后，将格则是定到这个茅草厝，也成了一个代志家室。当门教依照你爱先教修建这座茅草厝的时钟，杨素亨答。
1: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
0: 因为我本身就是黎族，我家的童年也非常开心，我家来到五指山，面对着整个的原始森林，当时就感觉整片大山、整片长野都是游乐的场所。我出生到八十年代，看到我家的茅草厝当五高坡正解消息的过程，我有一个上大愿望，就是第一能够带领着我的老囝走到家门口，给人配对配我童年老囝时阵的故事，配对配人离族的故事。这滴就非常希望，如果家己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话，能够尽家己上大能力，将离族的文化保存落去。多谢这种情怀，杨素恩甲贵属村界李总贵属嘅进行了讨论。到八九八贵属村处理能兴起甲李总会嘅形象嘅帮助下，茅草厝独占盛行。杨素恩答：，建界时阵也恶搞了好多问题，但基本上还用了往老家时阵徛开嘅嘅环境。在长时间来了一个游客。正好和这只王起火了，以这个接来吸了一口气，就问他能不能到这个做这个，我答可以啊。伊做到这个家己一缕阳光，我没意思答问伊，就是火星这个接生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伊你还是非常多个。在这目中，这个高速村当已经有五十个位高速的定居到这个。伊能服侍会考以作工写落壮志豪恩，服侍破百到千件开出红杯点点。今年过个时间，正到贵属嘅让子座贵属村以贵礼姿态出现到大阵嘅眼中，也欠了好在超过人嘅关注。会实庭审人柯特令就是其中一位。柯特令答：，古年嘅事故经过朋友嘅介绍。我有知道八九八贵属村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个是我的短期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五十年了，总结到了好多传统的物件，我做的合作作品都是极限的，所以我爱上了这个贵属。会上俗称会配是流行于广东省广州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技术，造型超凡，以浮雕甲半浮雕嘅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甲半立体嘅形态。花雪乍到唐代如记载，宋朝更是交了普遍嘅应用。2008年六月七号，花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海南，花雪主要用于拱北石灯之灯。花轿、荷塘、民间故事、传统吉祥花，拢是花束的题材。因为我已深陷，如今也成了解放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柯特令做出了这个城市。 伊答：回想现在，我是老早公别来拜，死等来拜个，我初该处定个。现在来自国之后，我将伊找到该属村个帮民间。该属村受到关注，回说奇怪，而逐渐被经济个难推高。得了，只是用南客个电视之挂，可得令我按学校个邀请，将回说技术带到了快灯，将团生生生不息。到八九辈该属村来拜，大家个大门基本拢是敞开个。出来摆满了各属家的作品，无论是邻居或是游客，拢可以直接参观。他的请得一杯，甚至甲各属家会走落来交流畅谈。唔清楚出村内个农家会也对得受益。入主个各属家搬起了工业扩张，十里八乡的农家慕名而来，是阿弥街随时拢有人指导。八九辈各属村主理人很开大。
2: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
0: 王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院等院校签约跨拜，让学生到学校学界物件领导之个真正实践落地。随着艺术村建设初建成后，新兴的业态逐渐涌现。名家字画、原创油画、介绍民族特色电视、青怪雕塑、陶盖唱章、古镇背红、字画装裱等等，无不丰富地呈来个内涵，也逐渐成为海南多彩文化界双天顶地。来自海口市滨海对高小学的学生邓建熙，到参观了这座艺术村之后，也积极地分享了家己的看法。伊答：我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独特，跟北面村不便宜，非常自贡行道，望着农家的喜爱。然后，将这图片做成立体的，头面再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建筑的地方，可以便宜进行家己的门廊。如今伴随着海南自梦港建设的东方，八九辈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体验乡村风貌、感受文化门廊的新名片。莫名字那个市民游客更新只会到贵属村拍卡，以独特的时间传播海南界多彩风情。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海口台记者的报道，加贵属家做邻居，海口让多彩传承落地瓦解。

0: 景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景点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景点东国展览。随着这段这路径世界不断推进，作为西雕之路经济大核心区界新疆正发挥着区域的优势。顶阵亚欧第一届会展舞台，如来主宰界国内外企业因此受益。下半章末，新疆太极当关注新疆西雕之路核心区宏观模型，东共亚欧博览会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亮相。牵了来自世界32个国家地区的3597个企业场地，包括11个世界和总共500个企业和110个行业领头企业。哈萨克斯坦是第七届总共亚欧博览会主办国之一，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演变，更加凸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优势。东共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平台，为各国足球创造了更广阔的基础。2022年是东共的哈萨克斯坦两国建交30周年，10年来，特别是2013年以来，东哈关系实现快速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大首强之地，东哈共建一带一路，相持相惊。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东国新疆自治自治地区人民政府国事办公室主任聂景达，如来主宰的国商之所以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不仅是新疆优越的区域优势和东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而背后更是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果结合的强力支撑。伊达，
2: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1: 哈萨克斯坦是往主要的贸易伙伴，上大的贸易伙伴，正是到世界背景的考虑下，为往阿德伯的地方交流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月初，东共新疆自由自治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哈萨克斯坦州、土特首州、阿拜州、阿拉伯土州以视频形式举行的新疆世界好伙伴友好合作对话会，成为双方合作彼此世界的新起点。新疆社会科研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赛认为，
3: 我们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这四个州可以说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1: 东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的世界之开发是丝绸之路界上重要地段，从地壳层来打，更是邻国当个邻国，往提高优先，不再去提速强固东下，永固全面建立伙伴关系，对推进这段一路倡议，助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段核心区建设具重要意义。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向未来。参加第七届东共亚欧博览会，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32个国家地区3597个企业签署协议金额1.1万元人民币。从空间布局、商业联动到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新疆到对外开放的作用，暂时扎实，暂时稳。正置身世界500强的新疆东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了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加塔吉克斯坦企业合作，投资30亿元人民币到塔吉克斯坦当拉加建成1.3万公顷棉花种植基地，本市区建成6座集火场。站个云顶喷射，背菜洞站植配布，植菜600万米几植配布，900万件服装加配套应召行班，直至为当地各国固定政协岗位拿出官能，共计带动就业正平等， 并爆料塔吉克斯坦从迷惑阵营

经济到高端界名流起点。随着往他几个食堂在等堡垒的博览会及国际平台，依托往届东欧榜的口外通关及三国条件，拍通向东向西两个通道，到西丢至六个珠江岛站，源源不断界推上过去。亚欧大陆充满非常活力的潜能，近年来，当局新疆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积极推进西丢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促进当局和亚欧地区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难怪塔吉克斯坦当地区总理塞尼迪接声一答，当局为到塔吉克斯坦边境来，已经实施和正落实施的投资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局亚欧博览会到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新疆是投资发展的热土，正当中国企业寻找新疆投资兴业，不仅因为新疆拥有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优势，更重要的是新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下面是新疆的东大门，下面有一届黄兴资源为下面黄顶大发展拍落了基础。新疆九大黄区东下面占三街，随着当局加码推进零星清洁地团转型发展，黄顶行业迎来了最上倍五届发展金额。新疆金黄科技高雄有限公司是目前当局上大届黄兴发展基础正机制造商，依托下面有一届黄兴资源，新疆金黄科技不仅联合占有企业，共同打造绿色商业链，还提供了直接式互联网零碳高级光环，为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互联。创新是科技发展界运动力，即行行新技术界更新迭代，以逆跌新零星商业界跌并之路，成了双碳目标。新疆有促进新零星商业加密发展的巨大潜能，可别解放甲大漠外光，将永远不断解清洁零星通过电网输送到远方。目前，金黄科技到地零黄顶顶点设计前，连物联网、大小格、红外线等全新技术，不断外国黄资源潜能。新疆金黄科技高雄有限公司市电经理甘水达，现在推广的视频是金黄雷达控制技术，为了更好的听形黄电抢改黄光电温水系统，通过 AR 技术刷盘改观众能够更好的电形所有的温水。甘水改记者答，金黄科技直接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黄顶技术联合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目前已经具备了整机系统零部件全链条信任恢复能力，并到国外外建立了八大研发中心，拥有超过3000模板片科研和技术人员。如今的新疆以浙江乌鲁木齐国际丽江区诺库克什克孜古勒斯经济区库五大中心、香蒙末了交通枢纽、文化科技为了服务区服金融中心和口岸经济大建设，为全球界丝绸之路经济大核心区建设，提出创新开放性经济体制的活力。作为当局优质强融密珠山区，近年来国内一大批米棒强业纷纷落地新疆，到地零制造出事的，已能在解采用国内外一了解地零化、棒机设备和全自动化棒射生产线。新兴棒射技术被官方应用。坐落到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区区界，大冷新疆地零机械化公司推动新疆优质界农业资源和建村界占有商业领导，从米花的采蝶到棚舍，从生山并且米制品到打造国际一流棚。

0: 服装商业。多人新疆地领机海王公司总经理贝国庆达。
1: 本届亚欧博览会，我们中朗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纺纱设备，
0: 往多人集团带来了全流程的唐山设备，希望更好的电视多人到潜水加工开放换年后年算技术，进一步拍开新疆和亚欧市场的知名度。如今新疆初步的构建起了西引东来东岭西出的商业链、经营链、物流链，各自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近十年来，各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即大即路沿线界接大界国家地区界瓜子、强险以及华侨声，正为中国国际等挂百个世界个中国五百强强险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新疆。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新疆台采自家报道，新疆。西丢之路核心区，黄光无行。

好啊。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咱这期来了解韩剧每只清爽鬼数荒餐比类，样样韩剧接人定定识来。这三年天气将好个哪只有清秀雅雅，因此降温消暑是头等大事。在草青打霜和每只自将做成了夏天的江苏，而帮我张麦这期来聊聊中国各地宴会美味，至少乐乐好结果。

两面是海景做的新疆美食，紫色的面条过凉嘴，都流江温花莲客面条的凉色，口感更加清爽更多。面条一挂酸甜姜辣盖配料也是重点，野山凉面盖红油酸嘴，兰州凉面盖烤嫩酥螺子，总能成为了清凉面条的黄金搭配。紫阳吉南面更是用冰水做汤。到了凉面凉粉的味道，熬得各自的特色。创白凉粉的麻辣滋味独特，杭东凉粉正受到了欢迎。例如了冰岛凉粉、碧凉粉、黄岛凉粉、隔壁凉粉，各式凉粉足以满足吃货的胃。

平凉每边造成接的了腾罪呢？当多个南京地区大多拢是各种水果、干果、谷物造成了腾罪，做苏州的凉豆汤、红腩白果罪、福建的广东地区的麝香草等等，拢是夏季清凉飘泊。直到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各国食配料出现。西瓜汤大多拢是以旁边水做汤底，搭配各色的酱料，做西瓜、菠萝、芒果和红豆、梅子以及各种荔枝、杨果、甜瓜等等，最后加一撮沙饼，再腌一锅是汤水，再改水变汤汤煮至汁完成。更加推荐的是糖尿病、来宝牙、阿白子加节瓜多是闽南特色，尤其是加了芝麻的阿白子，吃起来 Q 弹十足。再靠边两个西瓜汤，再开始闽南最古古早之列凉饼。

弄清凉小说得了古灵角跟西特的推荐冰丝的话哦，怀怀红怀怀红就是由怀怀大笔加汤等黄柳枝杂而成。怀怀红又是得以明亮有嫩的五色挂光，以极致大界怀怀清香，口感更是香甜古浓。跟西夏天怀怀红几乎是难求一杯，直饮至今。两套新对子儿和满口留香。

0: 到过了，
1: 偶尔
0: 冰淇淋冰夹菜拢是海南陈宝亮来帮写客，只会知道糖水柠檬也只有样是陈宝亮最重要的成功。陈宝亮的另外一大特色，出其不意的配料，乐因为伊是也香棒的西瓜汤，加过红丝洋葱嫩也更是推荐。包龙是米街总能用一个陈宝亮的味道，丁字不字，双骨中凹，冰凉可口。

罗志刚金花小兴直多个传统男人白内豆腐阿杰杰内豆腐当伊可不是豆腐并且是边红内点饼伊用劈里整子当个国家做生做法甲边红内有点鲜浆到夏天采点起果实就催制出了汁水加入了适量的野藕红丁丁一嘴当加温凝固成了豆腐形状透明做最佳的白内豆腐就做好最后才熬制了糖醋熬汁生丁色口再到夏天小素两只做两只吃一口凉粿吃一口凉蛋吃一杯冰凉的糖水总是清爽而嫩各家是时令的生意吃的更是无穷的乐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梧州东郭，爹起。为当。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属于在地山风情的人脉当，咱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咱继续来听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来给咱配地州的说个故事。今日我配的是吴邦吉推着电钟架。时政楼推着莫斯科买推打布幕，到接下来个两只电筒人们，今日咱将来了解地界抢起个时政调，最后咱就去两些精彩个地界抢灯。
1: 地久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2: 叠山多灵秀，
3: 叠山
2: 红青接回来，
3: 叠山红青接。
2: 你好，朋友们，欢迎来来到叠山红青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嘅节目当中，凭借技术带大家来了解地震故事、十个故事，也通过一撮世界故事来配配一撮大嘅道理。有时候，这撮故事就当会加入一撮处事嘅方法，有一撮呢是会说明一撮做人嘅道理嘅。所以，甚至世界朋友们不妨从这撮小故事就当发现一撮新嘅物件。到今次嘅节目当中，那已经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伊是地山文化研究员，对于十个故事、甲民间故事都研究比较深。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戴少龙老师，再去来了解一撮十个故事。戴老师，咱今次呢会听人打一句话，打五百个推着电钟镜，遐听起来，家己打个个只个电钟镜根本呢是无可能推打个，因为个是个电钟镜是电钟镜哈。怎你有可能推打呢？遐只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4: 初听起来呢，家己打个个电钟镜根本是两回事，无可能推打。个一个挂棒
2: 潮，
4: 哎，好，
2: 电钟
4: 镜是老细来种，哈，遐只个点呢？个个是应该个招字，每要做个个字。叫做
2: 激，
4: 啊，即系激。即系那是到山头港口咯，专门甲马士挂个大钟，因为大钟无兵就包啲外边来，所以就啲硬件嘢咩嚟做红树金箍，个博钟。
2: 哦，所以即系激实先咧，是直整博钟嚟金箍。
4: 金箍是定钟镜，吓，外写英，伊能外白个，但只只个是激。但是也唔不嘅，咁样就谈。
2: 那是定中镜。哦，是即系，是因为嗱只嘢包装系更古，只嘢激呢，依个定中镜是要写正啊，嗬。所以人警司会推打，唔懂会，但系人就会推咗，但是定中镜。所以只古熟个呢，就是来求切的，那是不会懂会，唔不会噶。有时候过人在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人推到门家那人呢，会用一句俗语回答，哎呀，你不会会时间老推到木蛇去。那时候你爱这比如这一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呢？
4: 人现在地州的东西没有，原来就是清朝时期，合国人到这边建了一个天主灯，因为这家灯最顶呢就是一个大时间，每个景点呢都会暗示卡，因此地州人都称伊做时政楼。一由于家灯嘅建筑形式呢，甲俄罗斯嘅莫斯科嘅家灯嘅相似，故此呢，地州人就爱往往啊，人家啊也做比卡，就当爱热卖乜开花，时政楼同到莫斯科，啊意思啊就当卖把这白人嘅事呢嘅推大就啲，一之间乜也是直正基切。
2: 咁人介绍呢，我介只故口头先，但卖推打布幕，如果说个假只个卖推打布幕，有咩唔相当呢？
4: 因为布呢是接触来噶，一接触来呢，也布本就即系是正噶，一般布面呢也本是下噶，因此呢，你去记住，爱来加布嘅人，爱加田嘅人，就是啲流晒白，彩虹晒白，做啲台外中单，只个布。依家布幕特别平，同一布幕来分别那个是正面啊反面。如果把反面去做到正面呢，人就会答哎，你正解咪同打布幕。因此地球人就有一句话，就那人啊，你即系应啊地盘上面啊，啊你咪同打布幕啊。你地盘上面是，如果日大三观，就有时即个布嘅上面。

0: 尤其你要得能当人来做证明。
1: 所以从老师拨解这个故事，就当然人也可以了解到，但迈推打步迈蛇性呢，就是跟人家打，爱把蛇青或者是当人推清楚，莫心酸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跟咱拍了第九首的故事，唔放弃，推着电钟镜，甲时钟佬推着木梳盔，买推大波芒。下边，咱来了解第几场景的时钟调。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来听座啊。啊我无酒食，
4: 来去坐点汤。
5: 一家唱起个特点，主要表现到唱起个音调线。指个个调是指一定个音阶组合。一家唱起同时有四种调，即是轻沙六调。当沙六调、滑沙五调、混沙调，其当滑沙五调当称滑五调，以善于表现悲哀及忧郁的情感，旋律诙谐多变，也具有唱好上古特色。滑五调当是作咪个，七个音符对背括一个，只有六个音。能是七六个，西角呢是十指六个。能指六个音对背，到处理滑五调的时候，是相当于十指平等六。几乎每一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也是相当关键的。导致七个音符对背得了无咪，其他的六个音符都是相对不稳定。有界爱声，有界爱讲，有时爱结骨，有时爱下骨，有时坏回声。滑五调非常特殊，比较恶，比较难点就多一点。

0: 国奥标主要是打体现杯花底下，最杯稳杯矮，最激动猛战的时候抢的。这时候用国奥来处理，感染了气势大。国奥的杯号喜乐国奥，加上火就是喜乐国奥。这段什么时候抢喜乐国奥呢？能到上台线的时候，气急则竭，也适合用国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改了很多听众冷漫，那就去聊个聊第一场戏的是真调。下边，那就去聊很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边一场是第一场灯，这是因为半世清。由彭定庸带进演员场。

刚才勒横是搞的是叠加墙灯，这片心思会红英。下晡一墙是叠加，袂花公主墙灯，金枝满声喜气听。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族播送一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活动。地气活动宣布，下晡详细由吴梅勇以下以演唱的地气活动，当领救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乐共存》的节目。在四年之上，福建泉州有一处宋人时期留存下来的古铁矿冶炼遗址，还是青阳哈草铺冶铁遗址。作为中国首个科学系统发掘的快冶炼同个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即将成为一段冶炼手工业的辉煌历史，也是泉州生意成功的艺术艺术代表性古遗址的之一。近年来，青阳下草铺的冶铁的遗址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随着泉州生意成功，该遗址也逐渐走入了台中的视野，如火烧天梯，风行乱自然。这是实现李白

0: VEP 下秋的亚联场景，而陈祖西北三期的附体，一在千年前的亚铁场轻轻明开峡谷当中，你来救了一时，给曾经多年的铁场露出庐山真面目。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安溪青羊、哈草铺、亚铁遗址进行了前后时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跟亚铁有关的遗址、铜管遗物。最近，北京大学考古队又开始了对遗址的第五期考古。我记得北浦区域高土不一的台地方出现几处塘方，一名工人正好在塘方当中忙碌，给人开挖梯层，用铲来掘走土壤，清理梯层。现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李顺嘉忙得指导工人清理砖泥土方。李嘉顺嘉介绍，今下进行的第五期发掘工作是对周边房子遗址的发掘的拓展，旨在进一步了解哈草铺、亚铁遗址的空间布局情况、遗址内部等级差异、当时工人生活情况等等。
1: 以及我们这个想的是优先把这个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先给完全揭露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前几年发掘的基础上啊，找一些重点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解剖，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更早的一些地层啊，或者是一些更早的一些遗物，然后呢这个对于下草铺遗址这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布局以及在历史时期它的一个发展变化啊，提供一些新的这种考古学上的依据。
0: 李嘉顺博士介绍，遗址第五期考古申报发掘面积为400平米，也确会 TCK 是2022年发掘的基础，向北继续考古，预计将布设塘方16座，持续时间30年左右。
1: 本身遗址是一个多基台地的一个空间布局，所以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台地的一些情况来这个调整我们的一些发掘方式，比如说我们会优先清理台地的一些边缘啊，因为我们就我们之前的这个发掘的成果来看呢，这个台地边缘往往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冶炼遗迹啊或者其他遗迹的这个出现比较密集的一些区域，所以有些地方会把探方给尽量加大一点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把这个房屋建筑以及它周边的一些庭院啊设施完整的揭露。
0: 2019年开始，哈草铺的亚铁遗址正式系统每年一期的考古发掘。第一期考古队前面揭露的遗址，第二期在围绕冲凉区域进行清理同解剖。揭露的六处炉子、三处房子，出土了大量陶瓷的碎片以及遗址。第三期，遗址的引水筒蓄水器得到清理发掘。第四期，冲凉根据前三期的砖岩的结果发掘清理高台一处房子。李嘉顺嘉吧。
1: 因为这个2022年，我们呢清理了一处呢房屋的基址，这个房屋呢可以看到就是早晚期两期的这个房址相互叠压，对更深入了解这个下草铺遗址之前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管理者的居住啊，或者是官署啊这种可能的存在啊，提供一些新的这个证明。今年呢，就是正如前面所说啊，继续去年的工作，然后呢，在一些重点的地方呢进行一些解剖和清理，并且呢，就是抓紧整理之前几年发掘的一些资料啊，争取尽快的把这些资料这个相当于发表出来。这样也便于后期进一步的这种保护展示。
0: 李嘉顺问的第一，哈草铺亚铁遗址的前期期发掘工作收获丰富，发掘方面包括核心冶炼期、工作期、蓄水期及周边的房子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冶炼的物品、钱币、铁器、瓷片。第五期考古结束以后，考古队将转入遗址资料整理、研究，并围绕亚铁遗址以及周边水林、铁矿等体系，探索指导下一期的考古计划。以今他安溪青羊哈草铺亚铁遗址之后的揭开层层神秘面纱，越来越多年目标以来，周玉区、青坤区讲述千年亚铁的风范，传承铁骨遗风。暑假期间，遗址迎来一批批新的学员，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等一副一流学府考古专业的学员们，通过田野调查、冶金思量、考古等形式，深入了解苏联时期产出冶金业的面貌。北京大学2023年优秀中学生考古假期暑假的课堂活动也来到了哈草亚铁的遗址，来自全国24个省、14个区的120多名高中生参加，通过实体体验讲述考古学科同加亚铁遗址的魅力。 和儿子考古队的带领同我讲解下，何些么子拥有天涯、唐风、宋年时期的雅铁泥子风貌，何些养鹅生存知识，提笔天涯给考古工作的方式方法同更新的乐趣。今天就由展示馆唐讲解看图时，详细了解雅铁泥子考古发掘的历程以及成果，讲述泥子的文化价值同我魅力。来自湖南长沙的刘西友爸爸的弟，通过考古体验，既不仅获得了雅铁的泥子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也真切体会到了考古的意义、意义同加精神的内涵。北京大学二零二三年优秀综合生考古学期暑期课堂学员刘西友给吧。
2: 考古学家就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土堆中，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宋朝一个这样源远流长的一个冶铁遗址。所以我觉得，就考古它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探索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一个精神吧，就一个探索精神，然后不畏艰难。
0: 之前还自费给年前，通过连年来的考古实践学习。同学们满足而归，大家也对四年之上常住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北京大学二零二三年优秀综合生考古学暑期课堂学员王子孙给吧。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通过这些实践，我们可以就拿历史甚至像语文这两个交叉学科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活用起来。这一次呢，我感受到了异地的风土人情，我对咱们安溪整个这个文化发展史和当地历史呢有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了解。
0: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润文看来，为其组织考古实践考察同加知识的广传等活动，在学生人的心中播下一杂种的。
4: 安溪呢这个点呢，我觉得是从这个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到展示馆的这个规划策划，到后期的我们的实验考古跟这个中学生、优秀中学生的这考古夏令营，我觉得都很好的在践行着我们北大考古学科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让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学生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心灵里面播下一个种子，让他们呢成为这个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者、保护者。
0: 实际上，爱好仅仅是青羊哈草铺雅铁泥子保护展示工作的一部分。成都十年成功以后，给泥子获得福建省给考古泥子工业立项。目前，该泥子的展示馆、保护棚、铺套、剪刀、观景刀等配套设施已经准备就绪，管理团队也日益成熟。安溪沿海学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推进泥子保护展示，打造修考古挖掘、田野调查、暑期课堂、人才培养等议题的创新平台。一方面持续深化推进泥子的考古发掘，一方面进行泥子保护同展示利用。未来，安溪青羊哈草铺雅铁还将带动市民爱上江西同发展，值得期待。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在浙江世纪开发创新应用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台北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负面团队选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会和1260人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三项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该项目是以乡、县、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网连片，辐射连接相关的服务业态来助力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个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6: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座山区沿革名校作为市场调研，分析名校生涯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气候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实施化同创新化高级铺经营经历利民营计划。
6: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两年钥匙的一个新空间，可把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品两段式支撑体系，一品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捆绑，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段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品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轮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山乡共富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国名为经济通态同个商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施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对吧？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还按揭市场安吉阳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业主姜母鸭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寻不到方向，处理当当也是手忙脚乱。去年据了解的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母鸭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9000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的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暖心的帮助。李明英，对吧？
6: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0: 像安吉人山川来是文采名校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名校已经使用了三项康复小次数。该项目把线下分散的名校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力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热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连接能力，为名校提供校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工期效，帮助名校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名校商业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角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家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样带动业界一出好业。李明英，给吧。
6: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0: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的乡村旅游前三角链要是个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乡康复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产业太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要是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互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样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今年和安吉四点一之后，还将和丽水珠山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在福建常州的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的民间工艺品——永春起篮。永春起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起篮，是闽南地区中著名的汉族祈禧手工艺品，也是用竹篮同个祈禧仪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起篮和闽南是用来做嘛呢？需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任带领学习走入永春起篮的世界。永春起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5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同文化渊源。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老公精于绮丽。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藤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根据间装箱，一个将铜油火同胎气摔开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起篮便产生了。永春起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7: 我们这个永春起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起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用的。
0: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数十个小洋刻，安置饰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时候，竹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除了被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饰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竹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起篮还可以数次行大量使用， 每当年和本属新行口牌子里以后，还没是冲出金风之线，层层感恩。和苏丹后用一个摄影品存放和起浪度的一路游玩皮条港杭州至琼池，同时每当感恩依然少不了起浪的身影。用真起浪传承你郭小青给吧。
7: 闽南假期陪嫁的东西，
8: 陪嫁的东西，
7: 鸡蛋啊、面线，包括金器、千公斤的出闸，不仅小公器100多套，公器也是好几十种。
0: 好可能是用起浪制作公司十分繁复，看到看制作起浪需要20多种原料，基本以黄金箔。

0: 甲人、山人同森人，几个台词台到一百多种。讲到蓝皮的鞭子，鞭子是人的一条最细的军军笔头，那么吃不了多少，对鞭子肯定要求非常高。常州市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文吉吧。
1: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重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还做人的体量、栏杆、人体上进行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2: 我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臂，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起来的传承也经历一团大鼓，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这半年队伍不断状态，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起来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起来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琴艺再次进入台中市，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济南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年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突击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年还慷慨赶囊，重振家乡济南三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吧。
3: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七郎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这片
0: 起来。快发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七郎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吧。
3: 这些呢，是我们现代的一些济南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非常创新的一种方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0: 从传统起浪到乡土起浪的衍生品，从传统起浪到起浪特色产业，流水村跟起浪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起浪文化特色村贴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起浪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4: 传日华夏大地，灵堂上师远林，感受今日中观，明日中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乐强师太金镇下头三村人。你那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铁顶流流洛阳，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致富上进模式。下面我先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富民强村木。
5: 我的家乡是越秋大街镇下寨的村。这位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23年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做其他。

0: 在洛阳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自己放肉肉也有人的梦想，如今其中其实梦境和家乡本住洛千市太监镇下三条村，其实是梦之日已分化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梦。同党三百里下山头村本人因六尺包围的呢，1988后由方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流流洛阳已经四个人，洛阳的十户主体生态人当中六体的十户其实特别相爱，甚至有下金融逢大家体。因约三年前，下山头村却唔系安尼嘅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和村队来回接送一趟，呼叫都打无闻。无奈之下，方玉友同村队不少亲人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方玉友和脱离化妆品当中做出生意人嘅小生意，有自创嘅品牌博莱雅。在生平展会家自己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己一生梦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回乡探亲的经历却深深触痛了方玉友。村里东西杂盘，西杂垃圾袋，环境没有任何改善。
1: 所以我每次回家一看到他们，好像同我二三十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同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方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想项目，最迟回乡的脚步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些失败不仅让其倒贴了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方玉友嘿，唔系用爱顶个天，赚爱顶个钱。方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在一段时间，方玉友和爱条生意一做一台，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动力。
1: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放弃，但想起自己从小的梦想，想到了那么多地荒在这里，我不去做，太对不起村民对我的信任。大就是铁皮师傅之乡，铁皮师傅销售特别好，由此我开始做铁皮师傅。所以我后面呢，就是一口气啊，就把200亩的铁皮师傅就种起来了。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前两年随着网络流行的音乐疗愈短视频流行，你们开始意识到音乐疗愈的重要性，开始将手机里的歌单改编成适合各自性格和情绪特质的音乐旋律，做到随处可听疗愈身心。乐为本体是乐，就同乐有关，是以乐所论，故音乐者属于通道人物，通流精神以振兴也。人体的中医名家周丹海也话，乐者也为乐也。

时阵七里门前院，皮影中戏声慢一番，碧影上戏声出一清，观音阁戏声富一场，心音飞戏声雄一面。戏文上记载的五脏对应五阴的关系，唔得唔赞叹古人的智慧奇高明。记得我通过正午和灵堂，唔要用阴暗秋风旋律来调和身心健康。果然，音乐可以在生活中发挥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工商土银公挑生活求去由土子的心去县里有阳成亲恋爱有福神后长成代表我是由古轩桑佛罗桑一批银博比金因此观众谈到公挑生活求去由挑博皮米保庇稀里深水下行佛的作用代表我求由春光发芽芽平复修日衰霜求一二高一光遮面求深夜埋伏等等。

双双金银，双挑绳儿条，还可以有金字体形，其上里很香繁美，气势蓬勃。高抗有力，代表我是由编钟、锣、长号、三角铁、一笔金红、太长金。因此，我上堂到位，双挑绳儿条可以起有养阴、保肺、补肾、利肝、下脾胃虚火的作用。代表我就有阳春拍泻、T3高香球、加肽麦灵、359高香球等。

非常佛言非挑食爱求其有佛子提醒其先例法律西沙唐宋分快特别我是有古琴小提琴等思想我可以派通心善逆心金红小藏音因此可以谈到非常爱求其有拥有自信调理神智说讨什么不疲惫力疲惫思通小藏下管佛的作用特别我求有自主挑喜洋洋心存恶狂欢警察狂舞瀑布高等

0: 一生虽因一条生我求其有随之提醒其先里苍凉哀伤沉眼透彻代表我需要宫廷骨苏骨嘎白骨肥猪骨你神经膀胱经因此当一条生我求可以调节生酮膀胱功能其有用饮保身创筋不管力行下肥薄的作用代表求没有三个两组你参与日汉中秋日平沙落烟小河塘水梅花三弄等等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好节目是的柏原慢工第三集欢迎收听

三道给风发哦，老婆，日小猫你用着来的子，这是爱我看的生活，哎，难免到如用到给同一日融融的。

忠孝法，同牛主穷下厨，那天就门吊门堵，日深都熬到墙门吊铺，狼天就救醒俺，哎呦，日数苗啊，这是文台哪个救醒？

干娘的钦派嘛，真该前村有靠，对这个一家电脑们说分用退，退二八周如秋日干错，入我们做事大爸妈。

好的阿公啊老人呀，会上拍马哦，请拍马哦，请拍马，拿来副杆，管你的电动妹中小吧，什么管道哈不转，管道来打，好的这个阿公，形成过后过认识，请拍马，你也敢用做啊？用完的呀，你要做你。

你纯子乃孙呐，还怪考小法哇！审判吧，你赶紧做事啊，唔平凶啊，被人家直播弄下街。你要容到入没的，你就凶棍暴毙；骗人家给没的，你看不嘎棍怂棍哈，是给反属犯同住。老家伙，你莫乱搞嘞！爱做干娘就肯爱找哦，细胸求你唔搞到哦，太里就会变烂事嘛，全面干日哦，随此干哦，你老家伙，莫吱吱喳喳。滴水老老偏，

哎呀，你看，如天人家给买在的、来在的，统统是好高头数。俺就在种阿妈、种牛上山。哎，你跟好同阿个这个位，家家读书都到本事可小，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哎，你讲娃娃先买包菜。

是万种梦小家梦，天天个小发来西上门呐、啊。哎，什么？你名还没？

真当王老师同人中小把电工失水的时候，就来给个家娘审判嘛。哎呀，大爸妈，还你这种牛种啊的，就要好同他来调料，马上就昨日八种，若日改错。这个大道是是溜溜溜溜牙是打去，大道给龙刀牙、老刀牙、虫牙、猪牙、考古牙，统统都破，还是龙龙洞洞哦。

秦派马，十来人转，四十八岁概念，嘿嘿，演技敢看太多，说俺怀胎用下一点来的，上着外面中家，哎，入棚住他家，唔到上着，说好俺老婆阿爸。

您看来到啊满堂好啊，干老丈荣到来的两公婆十分欢喜，嘿嘿，满干娘就抢到亲戚了，认真融入一村，今天龙九千六马亲当官亲，拉大亲孟洞秋然四六满姑托拜叔婆，统统都抢到来的。

效法，难怪一家谁来的就分分事，还感到小气哦。嘿嘿，小凡，你刚刚让那个来的比你做老公的王你弟弟吗？哎呀，没小爱的弟弟。

娘行个老婆，如同个祖阿妈。小宝，留兄待太哟，你姑饶哦。小宝，待太来给你做老公的哟，你要想太了哟。

分开我的心哟，摧毁大王忠孝法，天公向来做到啊，还一扎西妹的人不，真正做到，受了七岁困难时，三十岁的阿妹都没敢老。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好媳妇喜得拍完慢工第四集，全球梅冬头，客家老行动梅年破。欢迎收听。

能够日加拉人都喊爱看密码刺绣嘛，从来都唔来喊过爱小花一个名。

18岁的中小班，受贫苦，遇到那里还能的3岁的来的，生存水母。

道公谁爱受高税，压力外爱带低税，是分如在喊孤的，毛在五天大鬼转，找寻毛子宝，分如赌我入教转，压力带低税，外派闲，外吹怪。爱如寒霜湿衰毛，地如五天衰。班长欧对是，一丛大树毛皮怪，毛皮怪秋交拽，白云就热天气派。嘎白个嘎娘看阿道，骑马四九马，用本该四帅。八天收山毛老古，秋朝古毛切断，亲家面道爱唔爱？蛤蟆同盖地，食材唔变短，卡斯个太保丢。

小芳，你抓紧酒啊，要前个改封年，妇女翻身做主。你太多说过说，你老公还能干太的，你想点到爱哈酒呢？

光荣似真，几十年过去了，忠孝吧，让六十八岁的老阿婆了，家家家子翁都菜的，在重振说分如世界，家家都做。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甜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生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种花，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棠客家节目，一直想听嘅介绍，从后梅东桥。梅东桥位于梅州市梅县琼后镇沙溪基围繁荣东路至南下村与南上村的交界处，北至琼后溪，南北向横跨梅江河。此镇于民国24年，也即1935年，是为琼后乡县休斯民叶凤基、叶荣基等人创建，因为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是自1950年才做好。梅东桥是梅县秋实梅江河畔的三座梯桥之一。这三座梯桥呢，是梅山的梅江桥、并村的剑江桥、琼后的梅东桥，也是西晋时间最旧的梯桥。它是梅州市梅县区20世纪80年代以前梅江河畔的三座梯桥之一。梅东桥于1937年通工建成，历时13年，于1950年竣工。这座桥是年基础海外华侨的乡址之前，建桥至今由华侨建制，其上一条长缝把琼后梯区的南北连接起来。其有梅东桥桥面栏杆巷，可以饱览琼后古镇沿河店铺和沿江两岸的风光，其是琼后老百姓之一。梅东桥全长260米，宽9米，设计桥墩，桥梁栏板是圆形网柱，桥梁两侧对称至石柱中24根，高约5米。桥中央两边栏板是排放式的桥边，上面写的“梅东桥”双面掩刻，书法极具严峻朝见文人。该桥是坐单处松香悬臂式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它当时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桥梁之一，是目前国内此类型所算极少的桥梁，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梅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3: 讲客家，话客家，
2: 唔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甜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生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种花，
4: 天下客家稀热价，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听客家。今日嘅老行当，我哋来讲卖盐婆。卖盐婆一只行当嘅历史呢系相当悠久嘅。根据史料记载，就系祖朝嘅时候，沙飞行超级见要卖婆一只行当嘅。旧时南吴家祠都系爱请卖婆来说客嘅，几多人对当天各家各户嘅状况了如指掌。平时也经常会召家村户了解情况，假如挨家有南吴到位欢家人连，几多人就会从中探险搭头进行说客。成功以后啊，就会数次天呢才会包厨。卖盐婆一只行当，虽然话要集婆师学，但呢其实呢也要南吴做一行当嘅。当然大部分肯定以吴先知道，从大家印象当中，卖盐婆的形象都是打扮起花里胡哨，不爱闹，经典的形象呢面孔还有杂志。当然 A 转的形象呢都是出现了杨氏卡度的。讲一拍在南款吴家的粉丝发动当中，卖盐婆起到的就是头梁作用，但是相爱促成一台弥漫婚姻，要求卖盐婆必须起要变化多变，能随飞头头脑清晰，神识属性来到贴点，了解并且传递双方的准确信息。一般在介绍对象之前，四个人会把自己的身体、家庭、经济等情况麻烦卖盐婆的，然后要卖盐婆到吴房户口，把四个情况详细介绍给吴房。这样的卖盐婆来来回回巡行于南房、吴房之间，把南方的意见和要求发布吴房的，再把吴房的看法和见解传达进本南方。通过卖盐婆的前期沟通之后，假如南吴双方都对对方的条件很所满意，那么四个位就可以到吴房家度去见四妹，互相认识交谈，慢慢了解对方的情况。在南吴双方交往的大厅，卖盐婆也经常会在双方之间互相讲后话，增加对对方的好感嘛，列出两人贷款。在贷款拜照的时间呢，男方也以添杯请卖盐婆来一下是贷款喜照，并且会对卖盐婆表示感谢。卖盐婆呢也祝愿男双方夫妻前头以后生活美满幸福，白头偕老，算是做成一种好事。但其实卖盐婆也是要苦衷的吧，用几段自己话来讲，就是好久没多车，唔好就叫下拍咯。意思呢就是婚后计量公婆如果生活得好的话，对卖盐婆的功劳可能就一块条毛皮，唔会多车的。但是如果婚后两人的生活唔和谐，量公婆呢就会怨卖盐婆。当然这种的情况呢是比较少的。时代去变化，科技一类的发达，卖盐婆基本上唔使作为行当出现的哦。而在本日下婚礼技巧、婚礼名、相亲法通、相亲节目记到辞退，而且在海生活当中亲戚朋友同学记到也经常会合彩卖盐婆这只角色。假如有人话同做介绍话，肯不肯相亲，不就输我呢？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骨。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永续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永续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景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米绿色的技艺传承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6月，中国第一段深湾海半潜式永续平台宁德一号顺利投放。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永续短期拟中山丹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蕴养着无限的希望。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永

0: 西区乡为滚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用了正溪一河、闽岛一河、宁德一河等等的深湾海用心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钢铁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南线牛村。今天的节目，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线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时间。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13.6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伫咧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伫咧福建广袤的南沙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伫咧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数理化、智能化的养殖装备为海洋养殖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四季，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关定海湾海峡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好时节。伫咧定海湾一号深湾海养殖平台附近的海峡，一艘载着560,000米带骨组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顶，渔民啊正无闲伫咧收船舱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赶到阵，再以人工接灵的方式啊，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伫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
2: 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0: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河、二河等深湾海养殖装备的投影，和大黄鱼养殖为滚海走向了深湾海。品质和口感接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关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花，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级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就一直面临靠天吃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场风台、一场七条，就会当可能啊，和生存乐作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峰讲：
2: 以前黄虾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3: 自潮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啊，就一弄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0: 深湾海养殖平台、科兴港、控洪台、比七条以及地灵化养殖等特征，有效地缓解了滚海养殖资源紧张、甲海洋捕捞业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关境内海峡已经落水，在台特深湾海养殖平台，养殖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同时平台养殖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养殖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养殖的面貌，让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关定海村渔民柯浩安讲：“
4: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那个情况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
5: 现在深远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
6: 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0: 福建连江不仅盛产大黄鱼，更是大家所知的鲍鱼之乡。在中国出产的每3个鲍鱼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连江。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在滚海养殖鲍鱼，但因为

0: 为用心的味道改观，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宽。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陕西也是第一代深湾海保鱼养殖平台“好保一河”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保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下，渔民养殖保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用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1: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两吨，一吨多，我们有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0: 虽然深湾海养殖平台控制海能力强，养殖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让真侪养殖户是唔敢进行使用。这也伫咧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湾海养殖平台的推广甲应用。为了帮助养殖户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2: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渔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0: 经过将近两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养殖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河已经伫咧定海湾进行稳营导散。闽桃一河是中国第一代立即 CCS 半潜式鱼陆融合养殖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养殖鱼陆平台。陕西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地灵会议室等多功能设施，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烟花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3: 这个闽桃一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0: 闽桃一河开创了南线牛村加海洋文路发展的连江模式，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提供了好的经验。即阵啊，福建的海洋渔业正伫咧为近海养殖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养殖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殖转变。伫咧靠侪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咧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飞飞计计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几年来徛伫咧众多飞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飞飞专业合作社。接下来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历史计计团形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泥塑是一种古老常见的中国民间艺术。山东高密是著名泥塑之乡。高密聂家庄泥塑起源自明代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高密历史甲破灰泥画剪纸木箱斗阵入选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被称作是高密四宝。非遗计计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年来徛伫咧众多非遗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非遗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历史计计团形好。
3: 做这个泥塑的话，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4: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1: 伫咧高密市强中镇聂家庄泥塑非遗专业合作社，泥塑团形人叶平正伫咧为客户制作一批叫号。讲起成立非遗合作社的想法，叶平就飒飒讲起来。
4: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5: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1: 泥塑实际上是聂家庄生产的用泥做顽固。根据聂氏家族记载，聂家庄泥塑第一次出现伫咧明万历初年，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顽固，到周边村来卖。聂平的老爸聂成喜介绍讲。聂家庄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三烟灰，烟灰放了，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放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6: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5: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响。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1: 聂家庄泥塑具有声形动素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十几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聂家庄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制的土瓮啊，而即阵啊，却是剩下10户左右。
6: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5: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5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300-500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90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儿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50多了， 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6: 65以上。
1: 团形保护会为季节，最关键的就是后面有接班人，跟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液。但现实就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一讲起这个难题，连信息就一直在摇头。
6: 这个咱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5: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8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8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8个小时，有可能是10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6: 但是这样下行。
1: 1990年出生的廖平，作为细汉就伫咧民间技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廖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不能失传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廖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最近这几年来，廖平是到处游学，接触创作的用料，参加各种文化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不同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4: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5: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

0: 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1: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2: 定期的绘画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绘画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里面带下了弘扬传承的精神。但是列兵发现，这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用灰灰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灰灰工作，以及进入了科学潜力的想法，也就是创造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3: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4: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2: 一行老树根，做好一行人，还有一座城。下一步，两边各地的灰围加文创领域发力，和灰围企业地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3: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4: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伫咧中国戏剧界有一种说法，霸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伫咧温州，讲的正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呐来去了解温州南戏的秘密。

讲起中国戏曲渊源，一般来讲啊，学术界公认伊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自宋元以前是暗线，以歌舞、歌词等为代表，更被形成即阵咱所看到的文学、舞蹈、音乐、武打等真侪元素融合伫咧一体的艺术形象。而一直到了宋元时期，暗线发展成了明线，戏曲的艺术形象是慢慢的完善。在元代山西广兴市碧围乡的杂剧林木造型，就真细致生动中心地记录了当时演出杂剧的样式。这位当中就会当看到流传到即阵的绣鼓、面谱、牙锥、高兰、戏台等演出的形象。

尽管今仔日已经无法度知影元代杂剧的演唱形式甲风格，但是甲杂剧差不多上时期生化流行的南戏，就伫伫咧温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华泰传承的方式保留演唱到即阵，予人是赞叹的。

0: 秀芬，
1: 三清水秀的温州，自古以来就给下令阮的卡步，成就中国山水诗笔作的美女。从此，伊阮是后水，伊阮出南戏，有戏必有曲。南戏是南曲戏门的根生，温州是南戏的诞生地。早在嘞南秀开始就传到了杭州顶端，到明代啊，又个相继产生了吴窑曲、海盐曲、各样曲、昆山曲、四清南戏四大声曲。其中海盐曲加昆山曲是先后来到温州，紧紧啊就伫嘞温州传播开。

南艺之所以当地的温州出现，首先是因为自南调以来，温州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相兼欢迎带来经济发展，加上城市人口不断的增加，拢推动了市区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温州经济发展，一片繁华海上头，将来唤作小杭州。市场当中，商家买卖、罢工聚集、娱乐表演是真繁华的。南戏也伫咧此后啊，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成为迄阵的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作为南皮的发祥地，温州会当讲是中国戏曲的祖庭。戏曲自为即代开始传唱。根据考证，上台的时阵，温州城的九三四会是一个由戏曲才人组成的职业化团体，大家伫咧即代创造了张协状元。作为中国到这次发现的第一次保存第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张协状元在后世史学界称作是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文化者。这一个故事啊，在欧亚大地上是传唱200多年后被收录入明代的《永乐大典》，保留到这次。

欧剧《四大男戏更虎记》由著名剧作家尤文贵根据某些其各个上名男戏改编，参照鬼才导演谢平安之等国家级非遗传人人李祖敏来作曲。会当讲啊，欧剧《四大男戏更虎记》代表的是男戏题材宽容。一道两语互满开场，厉害帮腔，不论是锣鼓音乐、唱腔表演，也是舞美服装、舞台展现，是真具有剧场的特色。古早味是真强的，堪称温州南戏文化精华。

总有一挂美好，好人是百看未厌。伫咧温州，迄一定啊就是戏曲。带着文人的风格甲民间的想象，穿越高中的历史，经过时间的长河，用婉转的花腔唱出千年文美之典，也就是温州的岁月素雅。为几百次散落伫咧民间的歌戏台，到现代化的大舞台，无论身处伫咧什么款的年代，南戏故里总有看未完的戏剧，讲未了的故事。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的起轮，一直伫咧转动，奔向可爱美好、可爱少年的未来。戏为温州来，向着世界去。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抢抢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咕呀哇咕，你在那里叫不大惊，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

0: 哈哈，这些挖沟倒不叫，哎呦，我的膝盖儿跪的是有些痛了哇。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马兰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马兰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要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歌仔戏剧当中这个剧目的第四大场。昨日啊，咱有听到讲，这王金龙啊，伫个记录仪呢是将这款三万两文哦全部开了了。开了了后呢，这记录仪的老码头啊，都已经生气啊，将伊赶出门去，将伊家属三呢是该拆分开。那伫个半暝的时阵呢，伊就需要苏三啊，伫个庙会来相见。那苏三呢是提金文来赞助伊哦，可以上京去赴客，希望呢伊考中啊，得来娶伊啦。那两个人呢是山明海色，非常的感动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来听这段庙会。啊、就是两个素经素的这段情、啊、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顺，那稍微时间呢就到点来欣赏。

0: 来啦！
1: 啊，是是，我倒来啦！
0: 你可有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批当面交给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0: 主将已定表，你为何落地日出长天？
1: 唉，一干难见呐。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2: 不该欢呼流乱，如今决心上京赴考，大概日出，公主包下独宅，出去定领高调，但愿领奖所愿。不过这，哦，我已向姨奶准备借一挂银两，和你作为奖金。风流家离处相助，真使我感激万分啊！公主眼中啦，此去哪能得中一挂半截？我所生别无他求，只有一事。娘家所生，金龙无不聪明。

0: 公主出言担心，娘家不信，我愿在处立西威兵。
1: 何必日处理，
0: 信靠无边。

传帝在下，帝主王天亮，有条金榜题名，那是辜负苏三娘家，金亮我不得好死，龙主不辜负。家太过，实在太过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

精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地的关阿姨玉东村的第四大场啊。咱啊听到两个人呢是难医难下啦。那最终呢，这王金龙啊是赴京去观课，是考中哦，要来带玉东村。但是呢，这玉东村啊已经和老码头卖。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每日准时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咱的闽南听起来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的这段传统剧目《玉东村》的欣赏，来听伊的第五大场。昨日呢，咱有听到讲这王金玲啊。伫个这妓女院呢，从钱啊拢开了了，和老码头呢是挂出这妓女院吼。玉东村呢，甲伊啊伫个庙会呢来相见面，赞助伊钱文，和伊上京去赴客。然后呢，无想到啊，这妓女院老码头啊，哎是一个爱钱的人吼，啊有一个富商，先生的富商呢，哎要来买玉东村倒去做妾吼，伊就将玉东村啊卖好伊哦。玉东村啊，去到陕西是受尽苦难呐、啊，互人苦毒，搁互人陷害，命呢是一命，差点电话都要无去啊！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煞煞来欣赏第五、第六场。

0: 苏三，
1: 哦，妈妈，
0: 这几日啊，看你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究竟身体怎样啦？
1: 哦，我身体唔好。
0: 哼，我看你敢是思念迄个王金龙哦。
1: 妈妈，我与那王公主前亲似海，叫我哪能不思念伊啊？
0: 哎呀，我看你呀、啊，不必痴心妄想，要是趁早将伊放弃吧。
1: 我苏三早已一定绝无再嫁他娘。
0: 哼，这是什么所在？你靠什么吃饭？哈哈，你呀、啊，不是什么贵国千金哦。只要你听妈妈的话，好好替妈妈赚钱，你爱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无啊，哈哈。
2: 叫客，
0: 人客来了，有闲正哥哥。
2: 啊，哎呀呀呀呀呀！
0: 哦，这位大爷，请坐，请坐啊！
2: 多谢啊，这位可是玉堂春哦。
0: 正是。
2: 妙妙妙啊！
0: 请问大爷，你贵姓啊？
2: 哦，我叫沈绵绵，山西人士。今年都对49岁，12月24日有事出事。
0: 哦，原来是沈大爷，哎，但不知大爷你做什么生意吼？
2: 我来王家城贩卖皮炮，家财万贯，听讲处处有一位玉堂春。挑竿来吃一游，果然是貌如天仙，名不虚传。若有年纪半百，七个相貌男女，我想要带玉堂春做偏房，唔知妈妈你意下如何啊？来，苏三请接客。人讲老盘唔做灭，这位大爷还没错，就答应吧。
0: 那这钱呢？
2: 伊讲是大富翁，必定有钱哦。
0: 哦，沈大爷啊，这玉堂春是我刘春年的一丛摇钱树，我两个老的啊，只靠伊一人。沈大爷、啊，你既然看定伊啦，不过这成家人你敢吃会到？
2: 我沈绵绵是山西有名的大富商，今年对借如山。即便你若将玉堂春嫁我，这成家人就由你讲嘛。
0: 一个好价钱，老身为媒，每人收你300两。这玉堂春的身价么，就收你1刀金。
2: 好爽快呀、啊，好爽快！来，这是一张银票，妈妈，你小心收起。这玉堂春。你马上随我回家。
0: 对。
2: 啊？难道要打不好势吗？
0: 哦，沈大爷，我老实对你讲，这玉堂村的脾气无偌好。以前伊看中一个外地人，现在虽然离开真久啦，但是……
2: 我想啊。用这个办法一定真好事呀、啊！
0: 好计，好计！
2: 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哎，不错，妙妙。嗯。
0: 你想到关王庙附近去等候啊？
2: 哎，好。不过你唔贪骗我吼？
0: 哎呀，我是有门有户的人，哪敢骗你嘞？
2: 我是老山西，也是唔惊人骗。那好，过时了。陪下好啊呢？
0: 好，苏三，我会咕噜你，你紧来啊！
1: 妈妈，何事啊？
0: 哎呀，王公主真惊啊！可怜公民心气，现在呀、啊，你就是这个夫人呐、啊。
1: 妈妈，这喜讯呢？
0: 哒哒哒，信的家，你看，你看。

0: 就记讲啊，好心就好报。前几日啊，你去烧香许愿，今日应该去答谢神恩，真是啊。
1: 对，我来去请一顶阿桥。
0: 哎呀，我的好你啊，你赶紧去洗妆啊，打扮啊，替妈妈去替你准备修行的礼品。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咱听起台精彩刷刷来哈，那多只听到的呢，就是三 D 的

关阿奇玉东村的第五场，这时间呢要过来欣赏的是第六场哈。第六场讲的啊，就是这玉东村啊，红梅到山西了后呢，因讲是受尽苦难呐、啊，因为呢这个互相引导的官配呢，是对于进行苦冬哈啊，那怕干每个个做家务，另外呢这个大母呢，阿哥诶，闽南呢上来了有毒的这羊肉汤。哦，结果呢是我害死了这富商哦，阿母乱和这苏三，苏三和人上上关门，啊，这下面怎办呢？就这样子发电了去，到底过来收听。

0: 心心爱，靠心心爱。
1: 唔免惊啊，我今日就要出去做生意，挑工来吃，甲你小事，你何必惊甲安尼呢？
2: 你要出外经商，与我何干呢？
1: 哎，叶冬春啊！

0: 你这贱人，也敢勒住我的丈夫？你真是够好笑的！
1: 今日乃是大爷来此苦苦求甜，欺凌怪我，但求你金手夜光，放我回去，我就甘命不净。
0: 放你回去，倒也不难，
1: 那就太感谢了。
0: 你可知影大爷带你废去千鸟的围巾？你若要倒去，应该将围巾还我。
1: 这想我乃是沦落亲老，倒落来这千鸟围巾呢？
0: 那无还我围巾，哪会乎你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今仔日起呀！你就甲我打水煮饭洗衫扫涂骹，不准你在遮乞讨，也唔赶紧快啊！
2: 茶着啉烧的，
3: 戏着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小心的，唔通予人看见。
1: 机电我就出门去啦，
0: 去啦。
1: 何时会转？
0: 多吃半个，少吃十斤。
1: 哎呀，这真是。你我之事一定比伊看见，万一若是走漏雨声，这要是何时好啊？
0: 这贱人真是一个奸忠臣。
1: 既是奸忠臣，应该早日辞职。
0: 你有何了解啊？
1: 好计。
0: 如果官府也知影，你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俗语咧讲啊，有钱使鬼也下无，行当官来之事就一定包办了。

0: 接着听下一段剧情，这是三地的关系剧东村的第六场。咱来了解到剧情，那无想到呢，这大娘啊要陷害这剧东村苏三毛，上来了有毒的这油麻汤啊。结果呢是和这互相加落去，互相呢是一命呜呼煞死去了，啊就陷害这玉东村害死情夫。那这下呢玉东村啊要互发配哦，要互三东回信，剧情愈来愈精彩了。那明仔载咱想看的时间，这个到底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太多朋友再会。
1: 你就吃吧，
2: 牛肉面我唔敢吃。
1: 啊？你唔敢吃？哎呀，啊啊，无我来替你吃。滋味袂歹。娘子，摊烧你也吃一嘴啊吧？啊？哎呀，啊啊！哎
2: 你
1: 我的巴肚
2: 哎呀
1: 哎呀

0: 今早好好出外经商，为何倒来死在你这贱人的班内啊？你叫关川啊！叫关川！你用何毒死我的丈夫？这人命关天，我见你散尽官府叫板。
1: 是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

0: 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塞，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6: 徐娘小腾熬玉子子脚步，
7: 玉酒囊玉酒囊错上
8: 错上四月
9: 体舞，玉酒囊
10: 油舞油舞
11: 七月体舞，
12: 玉酒囊
13: 玉酒囊
14: 红喜一夜体舞，
15: 熬玉子子
16: 国玉酒囊
17: 自己故事。
18: 小囊国的烈日，东火囊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9: 用字呢是我的玉酒的字字，四句啊，玉不是挨路的。在我的玉酒的高头，我们西川第一，总能够吃呀，要一口一口。古用字啊，是大你个人的。该来是人字的五虎人，是我的西朝的人字者。王家你在上时代，人物外是孟子，立即孟上的玉人的一个鸟大。月二黑上街，外起无必写的千年用日月的路人白女路，无日是几个南山的边界。这一年找到我村江南村三代小户的百年永中。买一口的用日白药你无所家预酒带日益的江湖带人格的长日还要带美和生物的一个自教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腾腾用日的故事在我的预酒熬黑区雇用穷侠共于多种一口啊自瓦一门的七年雇用日你个子的给你是要白送你个预酒的对火细意做次的本这家非以做苦的姑父张将你挖本这过些这没故事姑父这都该成了王家呢把这过在大日月给给我里多种南家呢已将是上街批取不能够对待的一个正常对比一家俩第一口古用日子物高瓦诺尼以及比克三米的八档外这个高年玉人的慈母这个写日玉人巨国巨霸五节和巨门对比所以给用日子物五年家连人连楼你可以给玉酒玉不玉啊是大你湖边日给一级几年西差他给一口七年用日人问我你玉酒把生给你日疼他无梦写给过了自然一个非上好的西朝玉的这次给一口古用日我你来玉酒那个字音母一母一百拉得你来个多年丑十轮木头给挖五个人家日本阎王人
20: 这位辈子个从我一类这个中八斗了你们
21: 我们祖辈在这儿住了一百多年以前这儿店可多了卖肉的水产的药店副食品连花椒铺都有每天人挤人做生意繁荣西繁荣
19: 日本阎王人的叙话山东给你搞我去多年丑一个多年的人讲根据那个话高年长江是我们玉州奥黑区义务席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舞的故此据此还要用此批取自也一些物呢外在啊个高古用的植物的木头有着多年丑啊过通的此鸟就比于日区的八省一家多物呢类有宇宙人物事业修个高等客在啥南卡那个在日啊和高呢生活多日记最挖物的一个带队在多的那个三木多中多年丑上街要杀白在八街乐嘎古用那么是这样人是个户籍谁八节可乐干你马上歇塞这是过多种嘛只要给苦苦用日挖子你自挖一门认为你露入自己的无言一个在台为了露入给往长居的人是自己你上日门嘛是自动的热爱动词日门长记物
20: 只有这榕树还记住了我们的这个心墙中那个怀念觉得新墙的老街是没有人的太可惜了我们到温州档案馆把那个新城老街当时民国25年的那个收绘图复印过来

0: 走访的一些老人，那么我们就委托人呢把这个图画起来，经过多次跟人家呢审核认证啊，所以说用此时刻呢把它刻起来。
1: 此外，在这个雇佣的字物呢，录入该在刻个字据，要给我年上的日本人或日户，在个用日笔写的歌词一个上届家的纪念碑，哈，过了家乐节西家的字意，在个日国的录据当中呢，能够录入了。千年雇佣的织袜衣帽，留给你正式户的一个身上的衣物。这我仍是不能够负责的失去的一个最坏子女，给一颗雇佣日的责任已将被纳入的苦户的雇佣的一个体系。宇宙奥黑区中国也正在呼救舆论路户库的无杂能东阳子。
2: 我们新桥这棵古树，它是在2015年参加这个全省的寻找最美古树的评比当中呢，获得了冠幅最大的称号。古树的养护工作呢，也是我们一块重点工作啊。我们瓯海区的古树呢有200多棵，我们也是对古树做了一树一档的这样一个档案的管理。针对这棵古树呢，日常的一些动态的监测管理巡查，还有冠幅的修剪。古树除虫、病虫害的防治这块工作都是做得比较精细到位的。
1: 多的呀，万五年家几棵古榕树跌入了一个古榕琼霞公寓，那家呢，各个职责呢已将任务日本小娃护送的休息之类。每年提过职，榕树植物总能够刺激你跌他家具的贴国际物的力量。农民的一个日阳驾驭了正该认识的一个诺尼，村上的孔子和个高任务猛虎自然的认识体验一步。有多年初教日的一个木头继承者，得了人家余部经验的几乎千年雇佣啊，富强你是上届的无户人，王家认为你宇宙人不在几年修复古语的正常一种，因为只有修复认识的在太之意，继承者我们宇宙绿色伙计王绿永远的遇上的积累。如果说千年雇佣是我们宇宙的历史样子，那么老人伴女儿一脉要一颗四十多年日人的勇士，是继承了我们宇宙认识伙计多中的大多颗宇宙。伴女儿要一点力气，老人去托古界乐颗伴中乐的一个认识次古的。而你能够细讲，能够给一点气筒比一个道路施工古人多中，长江的碰见认识几岁颗伴无勇士连续一爱能够拿的。也就是认识制作设施建设道路有限公司工程沃姆联部的蒋磊任勇。
3: 这条道路嘛，设计的一个长度嘛是564米，然后宽度是34米，基起嘛是巨源路，东至嘛是浦西路。我们是2019年进场施工的，2020年完工的。在前期阶段嘛，其实我们公司啊也反复斟酌了一下，就是说到底是把这个榕树移掉，还是说把道路红线调整掉啊。
1: 他几岁前主要无奈的女人啊，是因为几棵榕树呢是村门长袖啊，是他角落的老朋友。在多的村门的记忆当中啊，是不能够出现的一个生活样子。村门一门啊，
4: 这是等你，我学你多久啊？我都要用啊，日午要。
5: 像我们小时候在这里游泳，下面是蒲州村村民搞了一个活动中心，有五月的划龙舟看龙舟，有单人船、双人船看蒲州湖的景色，夏天可以在树下避凉，玩的人很多。
1: 带我来一百个村民找来过，这一颗泳子是啊，更加给了许不到吃的梦药色，王家你是自土西绕的最特，是一日你乐你娃子天真居娃你，我母张继四公子啊，给一个王德是发福的白带的。大哥呢，我心里稀奇，但是村民们啊，对勇士的深奥的感人和几岁这帮人，接等了百无故事的沮丧。任勇
3: 最后定下一个方案，就是说从把人行道，改为在榕树的南侧，那设立一个人行便桥，就绕开这个榕树啊。从航拍上看啊，主车道跟那个人行道就像一双手啊，把这个榕树。抱在怀中，榕树作为温州市的一个市树嘛，也代表着温州的一个拓宽跟那个务实的精神，然后嘛，也代表着我们建设者的一个担当。
1: 这个举动啊，还村民们呢，非一个呀，靠我啊，非一个个人，国家很有能。
6: 能够保护的这生长的这么好吗？这是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变了，啊，在自己的住的环境里面，应当有更好的。绿色的植物
1: 那个第一座台是个南朝的一个建议，也将是我本女楼的梦的卡地吧。一点楼一可是一座街，有那年穷的次，我年认识的过通马路和日门的一副线路。那么在我年遇见我村的西南部，拜把一张的东大门江路村，村多种上三米瓦石，挪种此人，要三口八年的都会用日，这个告你个是的。小我家村做个一概念楼主。给沙库雇佣时是将是互动谁说你给啊交流的只重要裂口在无比要一口你被称呼母佣时也将要裂把布在兜里你的日人吧另外一口是由母子一帮人放置一在的称呼你子佣时还要一把脚在兜里你的类似裂口雇佣时你是西嘎达的宝贝隔着裂个五百度有下边裂五八十个人呢是在西武界样一些任务催作最多的一个将子催梦江宋人
7: 热心烈，我都哎，有哪个说？
8: 很凉快，在树下很凉快。以前在游泳，都在树边游泳。早上洗衣服排队。
1: 我在兜里是个村门江松人，带古勇子，要家上奥的巨人。在外子西带了一个背过兜去给你的，给张江娘补给，只一买你吃用入子。古勇你扔这家给啊，很多很多的童年的回忆。上句和红五五外子上飞，但是江南村小屋故事的最凶啊，是一马西人给。对对戏剧有在在你之意只用是你把张江啊碰见一个邪恶的女子江松人
7: 我来听说该估计是哪种也很你那个是干
8: 2015年的时候树很大全部塌了政府重新把河里的树挖出来重新种起来不结实我们就把棍子顶住最后活回来了
1: 那个 A 日五日已将任务预交江瑞村门的一日女巫奈上是唯一懂的日故浙江给了你催了你把巨忙夜城冷你不忙给巨谷找来自的故事本物给一些工作连冷连三年给沙库故事你被立在的这过些故事蒙古王湖公寓给蒙达加入做的本物西嘎不忙你把自法找给挖掘故事就别给协退将军和让王古者得给括古蒙剧古节故事的当啊往外要自给机遇太动故事括往外整体本物抽账你往流的永远户籍有七年雇佣的八年佣种有认识家务找的西村的五笔戏佣日的责任已经签约了在外帮上的一年吧是我们与旧日的认识物正常对待除了在认识国改国路的佣日这我与旧的五户人继承家继续认识的卢水户籍和让王巨人认识家与旧人的正常难语与旧继续被佣养修复的认识正是他是谁家男和日益的无法角色认识户籍和人居居人是得业绩的美好故事
9: 居部奥玉王姑国语与旧故事具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正常美丽与旧疼宇宙的信仰
10: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所说这类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物
11: 有谁 kiss 我
12: 宇宙物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13: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13: 宇宙物
14: 你还连上生了彩疼你光武的宇宙五百阿人咋今天就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给布雷给布还是嘎大的
14: 啊布雷布嘛嘎大嘛布雷叫嘛
1: 你反正四下大姑娘五百国给哦有那改我都完后给人家你给是要王法一斗的
14: 过来疼他吃
1: 斗
14: 你要给他吗
1: 啊崩斗给斗
14: 中斗呢
1: 啊崩斗给斗
14: 啊
1: 崩斗给斗一概你当过我你工过百分之过那门子要黑一个门子崩斗吧中斗吧是吧啊把这个你要该宇宙要去修那些些城门这都古这
14: 给他牛
1: 城门给古这要斗
14: 哦要斗给这把斗嘞
1: 当过哎学那过给他吧
14: 啊
1: 那么给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的与大夫那个事给啊下头
14: 哦盖康的发动盖康的发动
1: 啊那么给没陪着过能带给着那四十一岁要一个门我你江医生来过啊你啊你楼斗流毒
14: 哦
1: 王后盖你很凶很凶猛都辣洗都辣
14: 啊毒辣盖要过
1: 第一个呢怎么能乌斗洗乌斗
14: 恶毒
1: 嗯 都给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14: 干什么有些忙你哪个玩意儿你都护呢
1: 哦有时候我你欲求多种给八斗
14: 咋过
1: 刀

0: 刀，
1: 对呀，
0: 给他牛
1: 啊，
0: 给他牛，
1: 得让刀死哦。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那菜都洗的啊，欢迎来菜呀，刀一刀，
0: 刀一刀啊，带给，那是给，那过来来带给，带带带带带带带带，要要要要。
1: 把刀又是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0: 农族呢，又该农族
1: 啊，这个意思又是这个这个这个古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刀刀了菜，我就要过，
0: 根本。
1: 到了海南噶，我们就都刀吧，
0: 刀，
1: 斧头刀啊，
0: 懂吧？
1: 啊，我你讲还要该是羊羊角啊，羊
0: 形状，
1: 羊是西羊，一个模样的羊
0: 啊，模型的，
1: 还是个模样哎，地羊啊，
0: 典型
1: 啊，还不是俺们行地羊啊，
0: 羊
1: 啊，
0: 型号
1: 哎是西，我要过的是吧？哎，娃娃，我给你，我你的你许那个个许羊啥你啊？你是 B 羊啊 ，A 羊啊？
0: 啊 ，A 型 B 型的许。
1: 哎，是西是西。娃娃，我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啥？铁锈吧一个拭。
0: 该咋？
1: 擦拭的，么是擦脸这个擦拭。
0: 对啊，对啊。
1: 干啥？你行头弄外头拭，外头拭。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服都拭，干啥？都拭。
0: 拭呀。
1: 拭，擦拭。
0: 盖个普通无疑这个要听到
1: 吧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1: 哎是嘻嘻嘻啊给个人啊都拭
0: 拭
1: 啊你晓得都拭又可以吧
0: 懂吧
1: 我讲吧啊另外给你轰
0: 轰
1: 哎
0: 你要给轰啊
1: 开轰的轰
0: 哦开封的风
1: 哎是轰轰的兄弟一个名字陪着过房家轰的啊我就
0: 啊封闭啊
1: 那么个轰杯
0: 封闭
1: 哎密封的根本是密封的
0: 啊密封的嘛
1: 啊你啊你轰锁了
0: 封锁
1: 哎是红烈芒我应该预祝那要过瘾
0: 红烈芒吧你
1: 红烈芒你是一句古表我你当过王色
0: 哦
1: 我你入座子啊我给当过要给给墓碑呢要要落日的那不给红拉了
0: 红拉了
1: 我搞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烈芒
0: 懂吧
1: 嗯另外给没当过地门口那不是啊你哎呀我提下你那你能红我吧
0: 啊我把这个店给封了
1: 哎是路红我呗呢走不过呗呢
0: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1: 那么该是啊这个是红沙
0: 风沙
1: 哎是
0: 啊
1: 那么该持不是给持
0: 啊持久的持
1: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
0: 啊、
1: 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0: 对给
1: 纸笔
0: 啊纸笔啊纸笔
1: 哎是希望该是不是个意思
0: 保持嘛
1: 机子
0: 坚持
1: 哎持久
0: 持久
1: 哎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1: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嗯
0: 啊，你意思呢？
1: 啊，自治
0: 啊，主持啊，自治呢？
1: 啊，根本是外年你那自治
0: 啊，谁主持啊？
1: 啊
0: 对对对，
1: 你将来你们争取考资本
0: 啊，持平
1: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字脚持重，
0: 持重。
1: 嗯，啊、我要给带的一个词那个意思。
0: 带的啊？
1: 啊，
0: 给咱牛。
1: 自胜，给国你国家鞋。
0: 持性啊？
1: 持胜，
0: 持胜。
1: 哎，是谢。另外给自由的意思，给国你国家是都给。这支木
0: 啊，支持支持支持的
1: 是、哎、啊，这支啊，那、嗯、么给结句，给我你下得给人啊咋都有可以吧？结给人啊都记
0: 记
1: 啊记句
0: 记句
1: 啊，给将来记句是
0: 啊，要到错别
1: 对，没有人看呐，讲这有人看呐，
0: 对对对，
1: 是吧啊？啊，那么给名字考，
0: 你要给考啊？
1: 拷打的拷。拷问的拷
0: 啊，退休吧比
1: 退休吧
0: 啊，是一个课时的课，
1: 还是写给人家你啊，娘子娘不比可以的，还有课
0: 都课么？
1: 还是写课吗？
0: 拷问
1: 啊，是写啊课背，
0: 拷背
1: 忘记得忘记
0: 得忘记克拉鲁，
1: 哎，得忘记克那那克拉鲁
0: 啊
1: 啊。然后给你是可比给给我你背过句要啊忘记要过过有时在这过次有时一波比呢
0: 啊
1: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0: 该有时可能走意义呢
1: 哎是是、
0: 啊、
1: 我们给人家名字拱
0: 拱
1: 嗯贴手吧一个拱拱
0: 哦拱
1: 给人家都拱
0: 拱
1: 你给没连休息有一辈子将以拱手
0: 拱手
1: 拱手里
0: 相让当一个拱
1: 哎、
0: 啊、
1: 拱手那么、
0: 嗯、
1: 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月
0: 哦，众星拱月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或者身体弯曲，
0: 拱形嘛，
1: 拱背啊，拱形
0: 啊，
1: 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
0: 啊！
1: 我要给急救喂，我就过把拱姐，
0: 拱桥，
1: 哎，给给给是别个抖的啊，
0: 带给带给要记住，嗯，
1: 我买个字啊，你下得给都一样又可以吧？杭州呢，你当过老挝的，给给给古给么子
0: 老
1: 挝
0: 啊
1: 啊，杭州那边都咋？
0: 都。
1: 辣呜着吧。
0: 超人是要那个咕咕。
1: 啊，给给给是啊，都都呜
2: 呜，
1: 哎，给呜成嘎啦给呜。
0: 啊，辣呜，
1: 哎，就希望你晓得给给意思有可以吧？
0: 懂吧？
1: 给冷娃给是啊，包啥包个？冷娃个豆浆，别个给冷娃豆浆在热日行血药。
0: 老几股？
1: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血药家。
0: 对对对。
1: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福果吧。
0: 哦呀，嗯。
1: 我买个名字，我木给我。
0: 啊，项目的项。
1: 给给嘎达个，知道吗？
0: 啊，就按你我木嘛。
1: 啊，是西给名字景象啊。豆浆
0: 啊，
1: 我领的
0: 啊，项链
1: 哦，我领的，好吧，我领的，我你晓得个是古豆浆那个，我领的，好吧，我给你爹母啊，你没有公公你过吧，我母，哎，然后给名字错别江飞，
0: 嗯，
1: 亏我
0: 啊，看款项，
1: 我
0: 镜像，
1: 哎，我要给量词，
0: 以我以我，
1: 以
0: 我
1: 你们
0: 是，
1: 以我你们是，哎是西，
0: 对，
1: 我们给是俺名字党。
0: 你要个党啊？
1: 啊，
0: 你要个党啊？
1: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0: 哦，俺说挡挡的
1: 挡
0: 哎。
1: 啊，抵挡的挡。
0: 他都挡拉大，你已经一脚过去吧？挡挡拉大啊！
1: 啊，该人啊都躲
0: 躲啊，得躲
1: 挡啊，走躲啊，该走躲。陪着我呢，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
0: 嗯，
1: 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0: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1: 哎是呀，多了个石头要挡不？
0: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1: 哎，是西的西啊。我要给你忍受的意思。
0: 嗯，咋过呢？
1: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不了
0: 啊，抵挡不住，
1: 头痛多不了
0: 啊，挡不住，挡不住
1: 啊，多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多呢，给人啊哦，
0: 嗯，
1: 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0: 剁，
1: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
0: 那个意思，
1: 抓子扶起，一个本能啊，与日月你这个剁子，
0: 哎呀，剁子，
1: 哎，剁子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子吃呀？
0: 是盖子啊，
1: 还是剁啊？有给肉给盖子啊？啊，给用到养的，因为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就是把你扶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0: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1: 哎，我天，奶奶爷，你弄都吃呗？你刚走了这个剁定了？
0: 对对，剁定了，对对对对对。
1: 剁定了就是扶住啊。
0: 扶着，对对对对。
1: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0: 嗯。
1: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0: 剁子
1: 啊，挡住，
0: 挡住，
1: 哎，是西，有时有时子剁中
0: 了
1: 啊，
0: 给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1: 小岁月的一种那么子，当我陪着我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西要给子了，那我是么子月月，
0: 老脑筋苦
1: 啊，担住那大么子月给那夸的，给俺让你起过起过再过哎，但是跟你忙给大姑娘，你五姑爷给扛着了，大姑娘扛着要疼过吧？
0: 你呢？
1: 多动，
0: 多动，
1: 啥意思嘞？
0: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3: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3: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5: 既是宇宙红腾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6: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能跟你给买内一类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家也给住宇宙的女人节奏，刚到末次牛，刚高次舞。腾给个是俺们一生，大姑娘要手吧。刚到末次牛，哎呦这个到末呢，又是指乐福啊。刚乐福呢，我呢要牛吃，要乐福呢，给是来动，来到末和来乐福哈，给是呢傍上又是吃牛的动位。可是我呢家刚乐福的时候呢，我呢要牛吃。刚高次舞，大姑娘晓得该高哪是吃舞呀？这刚高的学物呢，高吃物，我也爱吃物。若该是阿米的意思，找养肉呢。哎呦，如果我你刚尿难口是给哪哪，热以外比尿难口是给哪？你陪着过你刚一该得得背过个意，能上学背过苦啊，能锻炼背过斗，该一该呢，还背过给腰椎物的，知道吧？骨火米的果子呀，骨火米的果子能力呀， 我修个能力，把日国个能力，我背过去。刚弄过这个能，有的我你自己个四本要下个修呢。阿外马上呢，有的这个样式呢，大不讲呢，一步步走。阿外可给客家，巴拉就过。古三国你讲一个连德德没西么，能你样式都来，能你没西么。但过了日国呢，富是起，又是套，富是套，又是短个修。刚记住哪个修呢？我阿外表可给意思。刚到末次牛刚高次物给一句类语的意思呢，在括文里不同的语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呢，这一思的一个能长老红的阿色流也会比红的阿色

0: 喝得一火，
1: 用古腰盖女子国，
0: 撒冷布布马奔波，
1: 我曾阿朵撒红阔，
0: 把腰脖子素我搓，
1: 东斗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剩些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0: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鼓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0: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0: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改，感谢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边，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8: 举步奥语王国。

0: 国语宇宙故事，贵由宇宙红人，吉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寿腾撒国宇宙脚步，
2: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舞。素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3: 宣扬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闺女啊，鬼长的货币长能累啊。接下来如果你三国遇见啊，一麦。是我你宇宙啊，得比四须吃个脚四股。刚没行动那个外西亚锅该一买呀，我你大大的个做四股吃啊，要那个外吃外哟。吃外了以后呢，要行动那个做泥椒吃该泥一买呀，要那别你个吃个火虎呢，要大大的个多一个四股，要那别你那大派吃啊喝，完了炸你妹子啊喝，要你那个吃火给该一买，结果喝吃嘞。
4: 哎。一买你嘛谁能干活的锅要做了要闹闹一锅户
3: 咋锅
4: 有的锅你西吃都一都吃你一买你非得大吃一买
3: 啊要不大大吃
4: 一买你我当我又不是西水我不当过一买吃了吃别人又不我长我不懂我但是要炸你们炸一
3: 啊
4: 对我要歇水点
3: 啊
4: 你把塞我吃过吧给连脚
3: 你管叫他喝吃了
4: 在一你哭在过给他要英子啊子的哦他没哭在子脑脑酥哦但是歇水点你更奇妙歇水点给当过哈的我你气泡水他给我吗给还有你炸你歇水点夸吃了你有一杯气泡给要吃一点你要吃一点不容易不容易给就给我
3: 啊
4: 很神奇
3: 我咋一要要还该洗要么行都是骨子要来弄弄鬼呢给鬼要么你洗个地哦固定一哦啊夫妻将可以找中国给你还给水给还给就鬼骨我可以带上给你给地给鬼骨甜感呢地鬼外地给骨刺要么过冬还没要给鸡要炸给给累贼要弄吃给外要还要来挖给的货米谁故意买四十二三零一当上过我你一买子啊可以三零一去大家吃一次外要炸到你一买走拖
4: 但是电啊吃过吧
3: 啊一买走拖
4: 一买走拖你五的是你五的也吃过吧
3: 怎么一再多给自己做烈阳
4: 还给是当过你拖都许多当过一买给烈阳这是一买你当过那给一买扶着走拖一买当过那要烈脚脚你觉得蒸
3: 啊蒸哦这个石头蒸下去
4: 你跨越那个姑娘你姑娘速度
3: 啊啊啊
4: 姑娘有动作速度我讲无可以的
3: 哦蒸了又
4: 当过你快点蒸那个一卖了给日本找去明年
3: 哦
4: 一卖了这个是要压油我估计有的过你老你提配置过呢你要你都吃别的啊把这个你要你豆腐过一卖给当过要你要有助消化的功能吃一卖吃血糊给你
3: 然后
4: 让给给快点蒸哇我给哇我给就让你给当过一卖这几颗屋里当过给当过这几当过给我扩宁死的
3: 啊扩宁死
4: 啊比亚阳能啊扩宁死的还要你上 KISS 一买轮能让多能修还你付五百些手
3: 对啊对啊
4: 也是扩宁死的还给你给在你打了给让你要失去去吧知道吗但是黑脚你二可以给刚当过黑脚就是要来那是付库多少天吧
3: 啊
4: 因为帮上帝
3: 大自己还给一买给没得
4: 给黑脚那些是没给当过所谓能当过可本系的本本你管那烈阳了就可以哈
3: 懂吧
4: 我来是真吃你多发配
3: 多发配
4: 给当过是你给我的利啊是这个地
3: 养
4: 的唱囊吃的
3: 该
4: 要吃血糊该冷话该你哭在过龙女体还你热你派我吃乌路那个多你抽了龙天呢空爹刀
3: 要来拿那个
4: 空爹给龙地红西西你拿乌烤给
3: 拿乌烤
4: 吃该么子给我
3: 啊哇要你王上黑麦要就吃红小的你小的小的子还该紫水不拉烈不不拉吃
4: 哎该因为我个紫苏叶你过在过你当过人因为我你遇就不是很逗
3: 对该没把王上黑麦要来当时许的当吃的哇要一脚火虎你有的个我你打工当下的给有的一麦啊找的给破酒一麦酒
4: 对
3: 一买就阿瑞就吃虎呢，这要
4: 一买就没火锅吧？大哥能买往常锅外，我要一买。
3: 对，配置锅你本多可能得，噶还该一买可拉得，噶九可拉得，噶比这个红拉吃。
4: 你让要配置给你当个要买给那个涨一买就给涨户灰色。涨户
3: 阿瑞连一个带洗，该我你公婆要这噶大个该叫过户一份。
4: 哎，要的那个一买给是还是涨我洗的。
3: 啊，该要你。
4: 他意思。
3: 该要你过户，
4: 还一路涨个，哎，一买多重要重的。
3: 哦哦哦哦哦！
4: 你当还一哈还一坨当
3: 过的涨，
4: 这些一坨人还个重的当一确实。
3: 哎哎哎！
4: 你看，在这又脚不脚连着的呢？
3: 啊，脚连着。
4: 真是你到此哦，如果你那我还一路涨我个学啊，你该一买就涨，我们枕头的多重是要租的，
3: 哦，
4: 要你租的，哎，要的那个还一时当过一坨呢，
3: 啊，
4: 破了次。嘎嘎，也还来开始一坨去了，给个一买块的涨，
3: 嗯，
4: 涨了个白去一等叫落实。
3: 哦，一旦是西色，
4: 一旦叫落实，
3: 哎，
4: 该个一买就上去，你当过个红梅灰色，给两样阿子喏，
3: 哎，
4: 那给个你是该你给本多呀，都可来给当，一上一买，一上本多，
3: 哦，
4: 那来次，
3: 嘎嘎快。
4: 就得了，
3: 就得了，对，
4: 就得了。
3: 反正一买就还是脚吃苦，万一脚是红，这是去吃的，又是蹦东一买
4: 啊。
3: 这一买有多？
4: 我吃牛了的。
3: 该蹦该一买有的，你妈那的妈是，万一妈喝那天。
4: 你等下喝给一买。
3: 对。
4: 还叫碰碰买，
3: 一百个一买的糟粕，一买就干嘛要那么贵呢？
4: 一买都那个我，你都是做啥买？整一买就要个美女，
3: 对，
4: 这个帅人，
3: 嗯，
4: 然后改成帅那个，
3: 是的，
4: 那王那王啊，不要你当个苦差当，然后那红的兄弟，别个帅
3: 啊，对，整
4: 一买就，整
3: 一买就，
4: 你要碰东一买，一等叫碰碰买，
3: 一头啊，他碰碰买，但是，
4: 一等啊碰碰买给四王煮，
3: 对，
4: 赢了了，这是碰东煮你过年，我你东大是过年吃的。
3: 啊对，自己自己懂了的，要干
4: 要海南干当，
3: 海南干当一买，
4: 又去帮到一买，
3: 自己
4: 有时候苦到海南干人家付出的，
3: 还
4: 是懂了本事的，当个姑娘那个不去吃。
3: 对，个改名又是我改成这次去吃一桌，然后南干的也来吃，日中每日，要不要的南干过那个早，要不南干那自觉给个机关啊，你说，杭州那有个地里嘛的呀，你一买狗呀，啊给了干货呢。蜜饯，
4: 一买贵，我走过吧。
3: 你走过吧？
4: 来西一买贵，养豆你能干？你屋里腰子要的长久不要，我外送来送去了。你可以帮吃鱼吃五，给一买苦涩吧，你搞。要不走一买贵？
3: 啊，很快走一买贵。
4: 你不走一买贵，你当个你妈湖南高是特别没有个一买。
3: 很快该是妈非功夫的功夫的该是个。
4: 非，不是非功夫非武。那谁洗那谁？
3: 那啥光光可以是到走一来没事噶，还是是去屋里走哪？那个合作给你，
4: 那个会，那个空气炸锅可以帮助你。
3: 哦，那个，
4: 对，
3: 那空气炸锅谁是要 VC 的啊？那谁帮你？
4: 你要这第一次一弄。
3: 反正那个要一买给吃苦在是非之斗啊，那的啊。超你是得吃一买个一个日记吧，大姑娘要想吃给我的阿贵找妈的试试吃，规矩互动一类吃给火虎嘛，互动一买啊，各有一各有我你预就给龙女体，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我的高兴，
4: 我也是。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0: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8: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8: 用古腰该哪次过
1: 沙冷布布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九十猛之过，
8: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吃吃妈妈过
9: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粘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药材开始屋
10: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6: 鱼酒屋
3: 也连啥神楼财通你光武的宇宙无外啊人啥今天就没给我打过那关你啊
4: 这也该是俺你普通多加药呀是别给我逗给
3: 啊你
4: 是快的快
3: 宇宙无咋关
4: 给你盖
3: 盖
4: 日盖
3: 是快啊日盖
4: 给上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3: 啊对对对
4: 所以我给你普通语还是别个读宇宙语还是别个写的
3: 对呀
4: 啊给资本也有的过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3: 是的
4: 这么子啊那另外给你当过句给是啊
3: 要个句
4: 相合聚在一起句聚一堂
3: 啊，聚一堂，
4: 哎，就是连姊妹啊，组做协议，陪着个连姊妹聚出做协议。
3: 啊啊啊！
4: 一间我你宇宙又还是别个斗的，
3: 晓得。
4: 一间人啊个学你，你晓得个，一间名字盖上吧，是一个合作的合。
3: 哎哎哎！
4: 那么大哥呢，我晓得个聚一堂意思啊，别个冷层。
3: 啊是的。
4: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又聚一堂。
3: 啊一堂。
4: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3: 哎哎。
4: 啊，三个人啊，聚出开家店。
3: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个店。
4: 是西。另外给你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3: 意思一个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4: 就你姑姑吃
3: 啊！
4: 哎，再给你我女舅那，你甭提湖南过，你过姑姑吃
3: 啊！对呀，
4: 啊你姑姑吃，
3: 对呀，
4: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
3: 给
4: 人家
3: 咋
4: 的
3: 估
4: 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儿那讲的，你姑姑吃，该是给姑娘姑了
3: 啊！
4: 你别难过，就合不合算？
3: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4: 是吧？你姑姑吃给是够了啊，够了够
3: 了，够了够了啊！
4: 不算，
3: 对，
4: 弄过啊，
3: 对，
4: 够了，给我用过吧，就是不合算，
3: 不合算嘛
4: 啊！是，次次弄啊，够了给。
3: 啊，意思意思，
4: 有那意思，
3: 意思意思，
4: 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3: 对啊，
4: 弄够了
3: 啊，
4: 发觉，
3: 不够数，
4: 我就没弄过，没弄过了吧？够福。
3: 意思也叫合伙嘛，
4: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3: 是
4: 吧？啊，该公司大官能给付的，
3: 对的，
4: 是是。该给了有这个核算，不给了我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3: 对。
4: 有的给人啊，我宇宙多久发生资本有那个意思？
3: 反正要再多归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4: 哎，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3: 啊。
4: 轻挑的挑，给你啊，有的那个意思。
3: 对的。
4: 啊，我你一百个吃本钱，我你啊马鞋。
3: 我也给。
4: 哟，给个人啊，找来。我
3: 改
4: 意思，
3: 改的不同。
4: 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3: 佩白白木，不对，
4: 白，
3: 白雾嘛。
4: 江啊啊，对，白雾是西是西，
3: 佩服嘛，
4: 是西。一个面是挂带的意思，
3: 啊，
4: 带
3: 打啊，佩戴，
4: 哎，是西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3: 干啥去？
4: 剑客嘛。
3: 哦，佩剑，啊。
4: 另外给面的牛白。
3: 啊，玉佩，
4: 哎，是写另外给你行白物，有哪
3: 佩服，
4: 啊，对，我们给人家搞大把富，富外给富，
3: 啊，
4: 知道吧？把富洗的，
3: 啊，对的，
4: 啊，一方地一方富，
3: 啊，一分钱一分货，
4: 啊，我就建议上面弄过的，
3: 是吧？
4: 我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3: 货币
4: 的意思，
3: 啊，
4: 另外给你当过用来入囊的书，给你宇宙用啊写，普通用啊读，
3: 那你意思？
4: 入币那么蠢货吧？
3: 哦，
4: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富还难贵，我你管你你该那富是该黑富
3: 啊，不是个好货。该
4: 宇宙摇滚，
3: 摇滚，
4: 知道吧？我的天，该玉带满富
3: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
4: 啊，
3: 不合呢
4: 啊，满富啊，富是该黑富，该是我你那个，我再过你几个那个，几列个那个一路富色，
3: 一路货色，
4: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的，一路的货色，就是
3: 一路
4: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这个人啊，你杭州呢，你南岗我你小动物啊，越来越多，
3: 奢侈品嘛，
4: 日系，但是这个是我你越久多种，你是嘛鞋国家的
3: 啊，
4: 奢侈的吃啊。
3: 豆子啊，不带用吗？
4: 瓷，哎，
3: 这
4: 些啊，谁吃捧？
3: 谁吃捧？
4: 啊，我你该奢侈，啷个我你国家别个都没那那个行情哟，这个是啊，这是些啊。
3: 那个该虽然要外来名词一些
4: 啊，奢侈品嘛，我你就能我给国家给
3: 是
4: 个那个欧美不懂过去，
3: 有的嘛不是
4: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还在国么？该咱你们是该是奢侈品，你就能你杭州那边不懂白去国了。
3: 对，
4: 该都瓷，谁吃捧
3: 啊？
4: 另外该没是奢谈。
3: 奢谈
4: 是夸大嘛？
3: 哦，
4: 啊，奢谈要过的
3: 啊，
4: 这个我你晓得的。
3: 嗯，
4: 那么我你呗，要弄弄完给人家你，给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果吃哦。
3: 嗯，
4: 就给上吧，给嘛鞋我家的。
3: 你要给人家？
4: 给上吧，是一个旗。
3: 旗？
4: 嗯。
3: 给啥？你人家？
4: 给给人家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7: 柴，
4: 哎，在东北的东柴北无柴那个意思。
7: 老汤锅，
4: 哎，给杭州人家他说过嘛，你福州武术几乎都中国锅开头抖吧，意思下得牛下得。
7: 喂呀。
4: 那冷干网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
7: 改
4: 锅抖吧，改到锅。
7: 锅
4: 啊，美和锅和搅
7: 好，
4: 啊，切去预备的，我就晓得啊，佼佼者，
7: 佼佼者，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好，得比

0: 然后改名字依啊，跟上吧，是一个依加加一个依
1: 啊，依嘛，小鸟依人
0: 依靠，哎，依科，
1: 依科
0: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们叫依科。另外给你当过是西依无梦
1: 啊，相依为命
0: 啊，然后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
0: 依容，
1: 依从，
0: 哎，百依百容
1: 啊，百依百顺，
0: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引着的词。
1: 哦，依我来看，
0: 哎，引着的词给学念法是早开别过去
1: 啊！我呀我呀，那早那当早
0: 啊，就改个依是那个意思哦。
1: 懂吧？嗯。
0: 另外个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1: 洋
0: 洋啊，洋装嘛啊，该是给他嘛是一个银个银呐
1: 啊，是给
0: 该女就都一
1: 一
0: 一公一八
1: 洋
0: 洋公洋拜嘛
1: 啊，洋公洋拜
0: 啊，那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另外个么你弄我弄，一个是
1: 啊弄
0: 弄，你还晓得弄弄又是吧？
1: 弄，
0: 大家都说你这朋友是。活你多久给你呀、啊？农农啊，给我你一黑五嘛吧？
1: 一黑五呢？
0: 哎，农字哪能了？咱给弄按下来吧
1: 啊！
0: 给弄啊，给名字哎，给弄财帛的帛，
1: 帛
0: 都吧
1: 吧？
0: 哎，不啊不吧？
1: 不帛？
0: 嗯嗯
1: 嗯，
0: 不吧？是吧？给我下来，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 卑又是
0: 都卑
1: 卑啊，
0: 哎是啊，卑微
1: 啊，卑微
0: 哎是。给弄啊，给名我你给上吧，是一个那。给你一九年我你只把你爱的有五女多种爱的啊，这个数字你的呢
1: 啊咋过呢
0: 都怒给你我你一九福都行怒怒是五女多五跟五女去货女多种是你啊你的意思、
1: 哦、
0: 但是我你一九年有几个人啊你有冷啊给他一伙没有要是被我逗停
1: 你要多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哎捏吃都
1: 捏
0: 吃各类
1: 养起来吗不挪，哎，咋干啥呢？
0: 都捏死嘛，就是昂起来嘛，
1: 啊对啊，
0: 昂头嘛，
1: 昂头嘛
0: 啊，而且啊，都搞翻捏娃具，是给个人啊，咋不能下都可以啊，是铁锈，给人吧，是一个
1: 那，
0: 给我女眷那过来都吧，
1: 啊，要给，
0: 都你捏吃嘞，
1: 捏，对对对，
0: 而且啊，啊这脂肪我都捏吃个得不
1: 够，有改的火吧啊，
0: 跟那连忙打鼓囊啊，白勺的给个人啊，给我你下的都对。
1: 对
0: 吧啊，有一种豆豆对嘛，长在个啊，比如说对苦，啊，挖水果，挖水果你没得的，
1: 啊，目的地，
0: 哎，目的，
1: 啊，目的，
0: 啊，给你忙打过那是对豆吧，让你们，
1: 你们的，
0: 对豆吧，对，对，接那个名都对豆吧，然后小多人喊那个对豆吧要，
1: 对豆吧，
0: 但大概我挂对豆吧大概哪个嘞，反正要是改名是对豆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过啥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江乐斯果图
2: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我你要给个对门机构所以我你遇见啊他那伙的对伙特别弄出来给点沙一点雾啊给个红黑绿啊黑乌要给对门的机构啊一个类似的继续所以今年呢是我大姑娘过过我你本意话语不满有个四度叫江沙度江沙度原来你的故事过呢、啊、给你第一伙面是大姑娘做个概念给你中表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啊给美美接着是既虚自在无意唏嘘那个我因为成年人啊既虚就还是啊既虚黑你我来做还是一个字你就你是个啊你给人做着无意唏嘘无意唏嘘，这是继续的字念里的很有意义。今天又要继续修，继续自在，无意唏嘘这美名。所以我你啷个本事记我你讲一腾家的一句伊月女啊，讲一腾家一句伊月女，没得呢是应该是啊啊，没得应该是啊。哎，我再加一江沙头，江沙头是本意外语。一个就叫西就叫伊啊，江沙头对嘛，也会到江的四偶，你江以外走去四米，哎，有五能有嘞有去，没得我呢，得户去那个日子，因为发新能的不一鱼，通上倒来倒啊，不得死啊，我杀那个得一枚，这得呢，啊，咋得个江四偶上那个死的咋是要的，莫以为几股人，我的你股啊。在啥的过去去溜溜，脚洗脚，哎， 大姑娘呢，小人呢，我特别黑，所以呢，四买的我老爸生啊，我四叔给都讲死我，啊，七花八字呢，这个四都叫的不黑。有另一个讲啥都必须，咔嚓的找了一个自然骨架的卡能，给你你，你就不吃，说吹的要拉车要拉累，多拉开多拉累。俺只贪吃五六六能，够多吃一次，我没吃一次。我不依呢，有脑发落口。老百姓呢，我得给多热一打我。要你跟人吃家，要只能过个众多利益买，要一扛，我吃八个啊，长个大狗扛了是大。哎，给跟人有可给自然哥哥，你个大狗忙我家发。给自然哥呢啊，哎，门子接鸡杀。哎，给疼了，给能看能够，我你不是啊？德国，你看你七个有什么？非耶，你是哈在里娘子你啊？你不是啊？可多的是给德国这在里娘子啊？你怎么搞到那能意的？可多的是抗争是不会吧？啊，你就是过着驸马驸马驸马。哎，给看能够这蟑螂这真是麻烦，娘子喊你踢喊你一百里我家父，一七里呢？我踢那个鸡杀过会死呗？能这东西我讲呢？你娘子多得，这个喊你，啊，你看人呢，有的是找缺吧？哎，个弟子娘姑家个自个啊，给人子那大屋是找的，啊，给他吸引人啊，有些是缺哇，他偷人，吃给个客人找一啊，你也懂吃，只通家给客人小来找日过日女啊，我提个人姑啊，长腿上个啊，人一看个德姑啊，把西马一气的娘子。上边都去，那之后呢？啊，这个把你给张德哥啊，人家这个麻雷啊，哎，我可以这个僵尸熬这个布雷，僵尸熬是布雷修，你七零娘子吧，说你啊，我得去修下给弟子娘腾腾来讲。多年啊，修弟子娘呢，晓得忙一个给人不是热，个是吹白卡啊，有戏啊，给德哥抵抗啊，加楼上吧，僵尸呢早上带孩子难过，给德哥哭。真懂你一枚，给那个拉萨，哎，个鸡杀疼难过一咬啊啊！你吃那个人说啊，给，是你看能给七零娘子的给他妈那个给把酱熬起，我死熬的我就做起喂。那个等你啊，个鸡杀两回吹，快给阿弟杀个人，快活！我你个德哥多来我，你得找对事对必须懂，讲死熬我，你得不来还是死，快下个吃不要多去。可是，给的是那健康。一八年扩大的家务给德哥啊，抵抗被那个四对必须，哎，扩那个给人的数了次啊，这个德哥的数着人，噶可个四对必须的人套路套路，我天，套在四对里去给他讲个事，我这个德哥人我那了腾腾了去，还一点讲过些下个讲个事我天呀，你兄弟你啥个能吃哦，那我你哦，讲吃这个德哥我的多啊，多嘞多嘞多嘞多嘞，哎。给僵尸我们的那个多多那个臭多多的鱼鼻得吧？对，小弟弟给日给我们的人东西都吃着，我的赶紧让这个僵尸我到多口啊！大姑娘八十白吃，那一身哈狗来命呢！我的僵尸我吃能多能的八十白的狗来，给僵尸的是急急，结果呢，接那个那个给杀个那个德国人娘我了，僵尸我的是天天那个四对的狙，给我给僵尸我得的四对的咬。一个贼啊，服一鱼吃的鬼吧！啊，贼呢，老吃给烫去四米吧。若是要哇，个江沙都必须给你得呢。对不得江四鳌上那个江个石，还个骨，个骨呢，都通无比好比下骨，年年无脑红烧。那个江沙都必须给了把上个例子啊，一年摆着一年，大姑娘啊，不是啊，我马鱼击杀的兄弟退人。还能争的结果，所以要不是大姑娘这个四对啊，叫做江沙头。啊，感谢了今年的江沙头的对门机构，记录下今年大姑娘湘西当美的美对旗下。今年每年有节奏，积蓄自在，无意唏嘘。催我你一月女一句，应该是啊，今年何时凑人学？就是我问你，彭书记讲一个的，别在后面呐，哎，还是超人学呐。工资哪里干呢？继续，哎，还是啊，是 擦成血么子，去修复是擦成血。

0: 无意唏嘘是做好事啊。继续黑你无意唏嘘，那个能恶做唏嘘是丑人说，唏嘘是好事，所以继续之在无意唏嘘，就做好事丑人说。
1: 梅富梅，故事的事；昌富昌，故事的人。
2: 我是你介绍的朋友以来的主持人，黄杰五郎脸，中午来依旧起来，能来。
3: 陈永康，每个被国家依旧东西来，依旧与世界，依旧理念来。
4: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5: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6: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7: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5: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6: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7: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6: 要我比那我老客。
7: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6: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7: 找来。
6: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6: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1: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8: 马赫考西哎，
9: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8: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9: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母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10: 啥城市秀和红果，
6: 宇宙自改喝得火，
10: 用古药改暖吃过，
6: 啥冷不补马奔波，
10: 牧村阿朵啥红果，
6: 把腰脖子数我错，
10: 东头半本黑死脱。
6: 女子无热闷奔多，
10: 错女可黑马无过，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10: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永比过女的爷婆，
10: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杀夫吃得闷羞弱，
10: 他用罗杰望闷者，
6: 人有就是闷吃过，
10: 闷以女子非用过，
6: 娃吃法过窝脱，
10: 过不得得张腾说，
6: 吃吃死死妈妈过，
11: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11: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2: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6: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2: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4: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

0: 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南内蒙古横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众多河流、湿地、湖泊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补给和栖息环境。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有三条穿过内蒙古，每年进入春秋两季，无数候鸟长途跋涉远道而来，在这里停歇觅食，补充体力。随着天气逐渐回暖，连日来内蒙古多地迎来迁徙的候鸟，各地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安全。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关注春意盎然候鸟环，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草原深处的沙坝水库，碧波荡漾的水域和绵延的湿地浅滩相互交织，构成了候鸟理想的停歇地。天鹅、红雁、豆雁、赤麻鸭等鸟类纷纷聚集于此，它们或在空中振翅翱翔，或在水面上栖息觅食，形成了春天里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林业和草原局白城子林场韩巴木拉讲：
3: 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他说，近年来阿鲁科尔沁旗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大宝、小天鹅、丹顶鹤数量和种群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内蒙古赤峰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生命线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中轴线上，是中国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从赤峰过境的候鸟总数近百万只。近日，赤峰市凌城县林草局联合克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紫蒙湖北岸开展春季候鸟同步监测的时候，观测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草原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同时还首次观测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秃鹫的身影。克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董建奇说：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工作。
1: 他说，我们将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定期进行水鸟监测，多措并举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全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二喀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候鸟观测点，工作人员架起了观鸟镜、照相机等设备，开始对候鸟的巡护工作。他们凑近设备仔细观察，对照揸取的照片认真鉴别候鸟的种类并统计数量。满洲里市二喀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宋坤讲：
5: 监察发现满洲里的鸿雁、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我们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区域内了。
1: 他说，监测发现豆雁、灰雁、天鹅、鸬鹚等鸟类已经大部分来到满洲里市的管辖范围内了。我们会陆续加强我们的

0: 巡护管护频次和次数，了解掌握满洲里市的野生鸟类的动态、数量和种群数量的变化情况，为实时监测不同候鸟的种类和数量，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和霍勒金布拉格国家湿地公园采取人工加智能的监测模式，不单只可以凭藉丰富的经验深入现场监测巡护候鸟，同时亦可以依托高清监控设备和 AI 鸟类识别系统，对候鸟的种类数量进行智能监测和统计，监控设备与人工监测互为补充，为鸟类巡护工作构建起了立体监测屏障。宋坤讲，
1: 通过它的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能分辨出来它是孔雁了。
0: 他说，通过它身体体羽和它那个嘴部颜色，就可以分辨出来它是孔雁了。它们现在在这里觅食，然后旁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个灰雁，因为从它嘴的颜色来看是粉色的，还有它的脚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可以区别出来两种雁的明显区别特征。为了确保候鸟迁徙安全，内蒙古各地持续探索生态警务模式，全力守护鸟类的栖息家园。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通道之一的乌梁素海，每年有几百万只候鸟不远万里跨越山川湖海，在这里停歇繁衍觅食，各种珍稀鸟类将这里当成生命的驿站。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梁素海湿地水禽保护科负责人张勇讲，
2: 像这个检测检验的接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的数量要增加许多。
0: 他说，经监测，今年迁徙回来的候鸟要比往年增加很多，包括我们的游鼻天鹅、灰雁、白鹭、苍鹭。灰雁今年迁徙回来的到现在观测到应该有一万只以上了。我们发现的最大的游鼻天鹅一个群能够达到60至80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以人防加技防的创新模式，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传输的画面，对整个湖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实现多方位立体巡护。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分局副局长袁阳讲，
3: 我们通过人巡、车巡、无人机、智慧天眼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
0: 他说，我们通过人巡、车巡、无人机、智慧天野监控等监测系统，加强巡护力度，工作效率有了大幅提升。同时通过发放宣传单，加大群众的知晓率，提升保护候鸟意识。守护候鸟就是守护大自然的珍贵宝藏，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它们保驾护航。在保护候鸟安全迁徙的同时，内蒙古建成智慧感知系统，科技观测和保护鸟类。在乌海市林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智慧感知系统电脑前，工作人员正通过大屏幕监测着黄河乌海段万某滩村前的灰鹤和豆雁。乌海市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黄苏雅讲，
4: 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
0: 他说，林草智慧感知平台投入以来，大大减轻了我们人工巡护的压力，可以做到覆盖面积更广，巡护效率更高，并且可以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测，亦可以对一些违法违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对一些湿地的动植物进行有效监测。通过这套智慧感知系统， 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够清楚地见到各种珍稀鸟类栖息、觅食、迁徙等各种情况。这一系统不单止扩大了候鸟监测保护覆盖面积，还能够及时救助各种珍稀鸟类。黄苏雅说，
4: 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也可以帮我们及时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日后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0: 他说，该平台投入使用以来，也可以帮助我们监测候鸟迁徙的数量、地点、时间，可以为我们保护候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同时，它亦可以监测到鸟类的生存状态，对鸟类遇到困难或者食物补给不足的时候，我们亦可以联系我们相关部门提供相应的帮助。内蒙古科研人员在湿地田野中运用样线调查等科研手段，为北归候鸟建立专属生态档案。黄河包头段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受气温、冰情及周边农业生产情况的影响，每年来这里的候鸟数量、种类都会有所不同。为了记录2025年候鸟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相关单位与包头市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联合启动鸟类生态学研究，主要以天鹅属为主，系统总结其群落变化以及洲际活动规律。监测显示，2025年春季气温升至零摄氏度以上之后，候鸟群体活动频次会增加。气温较低的时候，大部分天鹅处于静栖状态。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利讲，
5: 就是随着日照变长呢，它这个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它逐渐进入了一个繁殖期的一个标志。
0: 他说，随着日照变长，它的激素含量会慢慢提高，也是它逐渐进入一个繁殖期的标志。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行为，譬如说游鼻天鹅，它一个雌性的在这里觅食，雄性的就会在周围帮它巡视，一旦有其他的天鹅靠近，它就会将它们驱赶。还有就是两只天鹅关系比较好，能够见到这种亲密的行为，一起进食，一起梳理羽毛。鸟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科研人员通过采集候鸟粪便以及湿地植物等样本监测能量，能够进一步了解候鸟迁徙的规律及与当地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关系。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刘利讲，
5: 我们在测能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风轮菜啊，这是湿地的这个原生植物。
0: 他说，我们在测能量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见到风轮菜，这个是湿地的原生植物，它虽然少，能量远远要高于粟米，它的能量是粟米的大约十几倍。将来在做湿地恢复工作的时候，如果使这些植物更好地生存，对保护物种也会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内蒙古是候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补给站，现有野生鸟类442种，三有保护动物赤麻鸭种群占全球总量 60% 以上。现在候鸟北迁正当时，内蒙古将在全力保障候鸟迁徙安全的同时，联合研学机构、摄影协会开展观鸟大赛、生态研学游等活动，让爱鸟护鸟理念深入人心，为候鸟迁徙生活保驾护航，让内蒙古名副其实成为鸟类的天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家园。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意盎然候鸟还》。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 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辽宁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地铁上、公园里面，我们经常会见到人们拿着手机阅读，却极少会见到有人正捧起一本书。数字化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已经形成。与此同时，网络电商早已抢占图书零售市场。双重压力下，实体书店遭遇巨大挑战。一些书店坚守自我，亦有书店探索转型。变与不变之间，实体书店的核心价值与未来正在被重新审视。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辽宁台一起去实体书店调查。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上的歌德书店，百年老建筑被改造为两层阅读空间，整体风格古典雅致。这是一间以图书零售为核心，集文化、文创、轻饮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型书店。在这里不单只可以阅读、自习，还可以参加活动、交友、分享。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讲：
7: 现在的书店都是图书加单单的一个图书，渠道很多，线上冲击力也很大，属于不盈利的。
0: 他说：我们现在的书店都是图书加，单单的一个图书渠道很多，在线上冲击力也都很大，属于不盈利的，所以我们都是书加任何一个产品，多元化的一个销售。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曾对实体书店做过相关调查，有近80%的书店开设了文具、文创、餐饮等非书业务，图书加饮品、图书加活动、图书加文创等等。近几年来，实体书店不单止卖书，多元化复合业态几乎成了业内的生存共识。而图书家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营业主任关顺讲：
8: 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美食的冰箱贴。
0: 他说：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譬如美食的冰箱贴。这些文创产品不单只具有纪念性的意义，更成为传播沈阳特色文化的载体。最近两年，辽宁文旅爆火，书店亦成为文旅融合重要阵地。有些书店里面，沈阳代表性美食鸡架登堂入室，一手捧书，一手鸡架，过去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如今却能够和谐共生。从阅读向融合不断转型，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实体书店还是日渐式微。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图书零售市场马洋同比上升10.77%。然而，其动能主要来自内容电商渠道，实体书店销售同比下降8.9%。阅读的人还在这里，实体书店经营却步履维艰，是整个业内无法回避的现实。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尹博认为，实体书店是给人们提供精神力量的场所，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这个也是实体书店继续存在的意义之一。
9: 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呢，我们才能够静下心来去进行深刻的真阅读。
0: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所里边，我们才能够静落心来去进行深刻的一种深阅读。书店它能够给予我们这样一种文化氛围， 这个文化氛围恰恰是我们这个小阅读时代、碎片化时代它所缺失的。让书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现在很多书店

0: 正在努力的方向。好在有人闻到了同春天一起到来的回暖气息。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说，
1: 客流在恢复，目前呢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很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到书店来呢。
0: 他说店面环境的提升和改变形成了新的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小孩子来书店。他们将书店这种非常有文化气息、非常安静的一种环境当成他学习的一个环境。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书店吶喊同样捕捉到了新的变化。吶喊书店店长东野说，
2: 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然后现在没有起订量了。
0: 他说有些一直想合作的出版社过去都是有个起订量的，我们很难达到起订量，现在没有这个起订量了，所以就可以直接合作了。这个对小书店、民营书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拿货的渠道更好了。怎样抓住利好信号呢？一些书店在这里陆续做加法。歌德书店所属的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目前在全省经营有25家书店，是辽宁省内规模最大的连锁书城。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告诉记者知，运营书店早已不是一买一卖那么简单，为了解决目前顾客购买率和到店客流量不成正比这一痛点，他们一直在顾客需求端持续发力，不断重置店内氛围及文化活动，提升服务能力。除此之外，书城还两条腿走路，店内店外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不单止要让人走入来，自己还要走出去。
1: 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大力在拓展店外。
0: 他说连锁店、实体书店的经营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线上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大力拓展店外，就店外业务走出连锁店，包括进企事业单位、中小学、高校、政府机关，这一方面销售我们现在占比也是越来越高。30岁的北方图书城曾经经历过多次变革，傅海军说新的变革亦正在来临。
1: 五六百米这样一个店型的辐射面啊，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主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他说五六百米这样一个店的形态，他的辐射面就是周边几公里的居民，属于社区服务型的书店，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北方图书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做图书发行主业，用三到五年，我们计划在全省要做到一百家左右社区型服务型的这种连锁书店。同样做加法的还有吶喊，从皇姑区搬迁到和平区一处锅炉房改造的新址之后，吶喊多了一层网红书店的加持。为了更加顺应网络时代，近两年一向内敛的吶喊做起了线上。吶喊书店店长东野说，
2: 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
0: 他说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小红书了，做一些线上宣传，然后开始拉一些微信群，做私域的这部分。从小红书到微信群，其实就是维护我们的顾客。东野说，一年几的时间里面，吶喊线上收获了近八千名 fans，尽管人数不算太多，但是黏性足够好，对于一间独立书店来说算是不错的尝试。去年年底完成了第八次升级改造的沈阳市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重新开业，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牌书店有了新的使命，亦玩起了更加年轻化的梦幻联动。

0: 店是一间只有80平方米的独立书店。主理人张思博说，他理想中的书店一切简单化，让爱书之人只和书打交道，正应了他的书店名子曰。
1: 毫无顾忌的到这里头，能够安静的看书，建立一个非常轻松的关系。每天杂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
0: 他说毫无顾忌地来这里，能够安静地看书，建立非常轻松的一个关系。每日杂的事情比较多，就需要做减法，和你主要想做的事不是那么有关系的，你就要砍了它。然后包括书的品类，书其实也要做减法的，这些都是在今年去考虑的。无论做加法定是减法，都是实体书店在这里不断尝试新的活法，怎样立足内容，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激活自身造血能力，这个是书店破局极需考虑的问题。好了，听众朋友，在听完辽宁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实体书店调查之后，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朋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简称彩虹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自发组织成立，后逐渐吸收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发展为一个青年音乐团体。彩虹合唱团将生活中简单的故事吟唱出来，再焦虑的情绪经艺术调侃之后亦能轻松化解。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聆听该合唱团那些美好动听的歌曲。

成立至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先后凭借《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锁匙放哪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作品获得关注。作品大多以庄严肃穆的音乐形式，配上幽默的生活化的歌词，引起观众的共鸣。如今他们依然以多样的原创合唱作品，专业且充满特色的表达方式吸粉无数。玉门关穿越唐朝铁血战场，来自外公的一封信赚了一波又一波观众的热泪。阿妹让人感受温州方言别样的柔情，想要去旅行，快乐地放飞少女心。彩虹合唱团让歌曲直击听众的内心。

从周一至周五，合唱团的团员们拥有各自的角色，高中生、律师、人类学研究者、美食博主、程序员、幼儿园老师、音乐教育者、银行职员等等。周六晚黑到了排练厅，大家去了所有身份聚在一起，以匠人精神打磨每首作品的一切细节。如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已成为很多音乐厅或剧院开票后售罄速度最快、签售队伍最长的纪录保持者。除了观众的认可，彩虹亦屡获业内肯定，他们被评价为可能是中国音准最好的合唱团。

作为一个特别的音乐团体，上海彩虹新内合唱团的成功和一位名叫金承志的音乐人息息相关。他是彩虹合唱团的创始人、指挥、团魂，亦是彩虹合唱团所有神曲的创作者。彩虹新内合唱团被大家津津乐道的网感，金承志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说，来源于生活，要有感而发，相信所表达的内容才能够感动人地。我的团员是第一批听众，如果作品感动不到他们就不演，就好像吃饭煮餸一样，如果日日都吃火锅，肯定大家都会厌，不能够单调。

彩虹合唱团的音乐会不会循规蹈矩，被称为彩虹式现场。开场前，成精的字幕机普及剧院礼仪，告诉观众知，边个如果敢开手机，我哋全场都瞪住你。每次响起团歌，所有的观众都会拿出闪光灯，成为星海演出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特别环节，巨大的西瓜球会从天而降，与观众互动。

节目的最后，我们聆听的这首《我喜欢》是很多听众耳熟能详的一首浪漫歌曲。歌曲走的是小清新路线，生活的风景被娓娓道来，街头、四季、和风、细雨以及城市的风景映入眼帘，乡村的田园牧歌在记忆中闪光。美好的夏天，等我们在彩虹合唱团动人的歌声中卸低包袱，感受生活的美好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

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风姿独秀、高风亮节的溪康。康祖姑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慈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祖色，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思愁，博览无不该通，长号老庄，与魏宗失分，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出自《晋书·溪康传》。提起溪康，好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放荡不羁，一切有违当时士大夫精神的事，好像都跟他有关。他对仕途、朝局动向、功名利禄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对他的黑板印象，隐藏在这些表征背后的是他缜密的逻辑、细腻的心思与矢志不渝的信念。溪康字叔夜，古人取字和名的时候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字往往与名有呼应的关系。叔代表他在屋企的排行，百众叔贵，排行老三。而康和夜似乎是找不到什么联系。其实他们出自《诗经》当中的典故，成王不敢康，叔夜机命有密。这句说话原本是形容周成王日夜工作，不敢懈怠享乐。但是契康似乎辜负了他的名，他生来就不是那么喜欢工作，更向往那种洒脱的人生。这个可能跟他的家庭有关，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魏晋时代，男人早逝对于后代的前途来讲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魏文帝继位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权力，颁布了九品中正制，家世、道德、才能三方面综合能力优秀的人才可以担任上品的官员。但是到了曹魏末年，选拔官员依靠才德的标准逐渐被忽视。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在那个时期想要进入仕途有所成就，就要靠家世。可能早年丧父的生活令他早早就知道自己在仕途上是很难有指望了。虽然在大佬和母亲的照顾下，他得以博览群书，学习各种的技艺，但他不像传统士大夫的子弟那样钻研经世致用有利于仕途的儒家经典，而是尊崇当时在明士间颇为流行的玄学以及老庄的养生之道。他甚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著名的《养生论》了。入边论述了一个依家睇嚟比较荒唐的观点，只要人注重养生，是有可能活过一千岁的。他生得俊俏，《世说新语》当中记载，契汉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笑笑叔叔，爽朗清举。山公曰：契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怀娥若玉山之将崩。契汉企住高大到好似一棵松树一样挺直，当佢饮醉咗之后呢，挥唔得好似玉山将要倾倒一般。我哋所熟知嘅玉山将倾呢个成语就係从佢嘅仪容衍生出嚟嘅。在任何时代，青年才俊都是一支潜力股，很容易被选为乘龙快婿。果不其然，经过熟人的推波助澜，契汉成年之后迎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正是这次联姻为他开启了政治上的大门，他先后被拜为郎中和中散大夫。虽然这个在当时只是一个五品的官员，但是由于可以直接参与政事，因此亦等同于进入了权力的中心。但是官场上的规矩却无法束缚这位

超脱嘅贤者。佢同好友阮籍一起提出咗越名教而任自然嘅哲学命题，提出超越儒家嘅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希望自己能够依照本性而活。同时他亦睇清咗嗰啲高举儒家忠君大企，却为咗自己嘅私利帮助司马家行使僭越之事大臣嘅嘴脸，因此对佢哋嗤之以鼻。嗰个时候啊，民间同传统嘅士大夫阶层对于司马氏夺权之事系极不认同嘅，但却系敢怒不敢言。而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派的名士呢，最终在竹林饮酒纵歌，想以此作为对司马氏散权的抗议。当时的司马超久闻溪康大名，想要招募他为幕僚属官。听到消息的溪康连忙逃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为测试竹林七贤对司马氏的真实的态度，司马超派钟会去试探阮籍和溪康。钟会先是拜访了阮籍，他知道阮籍好酒，就陪着阮籍一边饮酒一边吐他的说话，测试他对司马家族真实的态度。阮籍就用装醉的方式来逃避钟会的追问，钟会无可奈何，只好去拜访溪康。溪康听讲钟会来找他，就跑到树下去打铁。每当钟会想要询问溪康意见的时候，溪康就抡起铁锤打起铁来，最后钟会只好离去。但是溪康是出了名的嘴欠，再加上他对助酒为虐的钟会鄙夷已久，望着钟会还未远去的背影，他嘲讽地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个说话看上去好像没头没脑，但其实充满了嘲讽。首先，你是领你主子的命而来的，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离去了，汇报只能够表示我在这里打铁，看你怎样交差。其次，就算你看穿了我的心思，我都不怕，你尽管向你的主子禀报吧。正因为这句说话，自尊心极强的钟会怀恨在心。不过阮籍和溪康对司马家的反抗，为他们在群众中再次赢得了名声。当然，竹林七贤并非每一个都将反对司马家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这个阵营当中第一个倒戈的就是山徒。山徒起先隐身自悔，直到40岁，但是一出事就投靠了司马师，后来成为了司马家族的核心力量。在景元三年，即是公元262年，山徒再次升官，他原本的职位出现了空缺，思来想去，他推荐好友溪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听闻此事的溪康勃然大怒，写了一封公开信大闹山徒，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了。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的七不堪而不可，借此来暗讽司马氏得位不正，言行不一，坚决拒绝出事。如果我们只看溪康的生平，很容易得出那些我们曾经对溪康的黑板印象：放荡不羁，性格起伏不定，洒脱，性情中人。但是溪康真是这样的人吗？在表面的浮华下，他几乎所有的选择都经过深思熟虑，但他的内心也是一个极其沉稳和沉默的人。首先是他的性格方面，他的情绪很少有波动，很多看似愤怒的场合其实都是他刻意而为之的。他的好友王蓉曾经说过，认识溪康20年来，从来未见过他情绪波动。这个与他信奉老庄的理论有关，他所谓的不动情绪不是压制情绪，而是好像庄子这样将一切事情睇淡。虽然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无论成败得失、生死离别、家仇国恨，在内心深处都无所谓。其次，在政治和人情上，溪康亦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顽固和冲动，他在这方面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公开信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山徒不只是一位名士，

0: 而且是一位政治手腕极强的谋臣。他推荐溪康接替自己，绝对不是想为朋友谋一份差事，而是他知道溪康的处境。溪康已经将司马家得罪透了，如果再不跟司马家合作，就会被迫害。但是溪康对于政治也是十分之有远见的，对这件事也看得很透。原则上自己不愿意为司马家出力，从身份上自己的妻子是曹魏的皇室，自己亦算是皇室宗亲。他即使这个时候屈服，等到司马家根基稳固，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自己和妻子依然有可能被司马家迫害。与其如此，倒不如一早就拒绝，保留自己的清白之名。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拒绝，朋友山途势必无法交差，甚至有可能会受到牵连。想到这里，他就打算使出一个极端的办法，对山途破口大骂，并与之决裂，同时狠狠地打司马家的脸。于是就有了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溪康和山途都知道他不是一封绝交信，而是溪康的绝命书。但是为了让爱护自己的朋友能够全身而退，溪康义无反顾。相信看到这封公开信的山途一定是老泪中横，得有如斯何其幸哉。终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溪康的朋友吕安被人诬告，溪康愤怒地为朋友强行出头，钟会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弹劾二人了。安溪言论放荡，害时乱交，而因此随之。司马昭即刻下令将二人斩首，而山途因为这件事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站在了溪康高风亮节的对立面。但是溪康和山途的真实友谊丝毫不减，他临死前对自己的仔溪少说，巨源在，如不孤儿。放心啦，有山途在这里，你不会孤苦无依的。对朋友最大的信任莫过于托孤。在溪康死了之后，山途对待溪少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仔一样。山途没有辜负溪康的重托，一直将溪康的仔养大成才，并且保举他做了官。就在溪康将要被行刑的当日，对溪康才能十分敬仰的太学生召集了3000同窗集体来到朝廷，请求赦免溪康。但是愤怒的司马昭并没有同意，临死前他泰然自若，向兄长要了平时喜意的琴，谱了一首《广陵散》曲笔。原本神情自若的溪康突然有些伤感，讲到：曾经元准要来跟我学习《广陵散》，但我没有传授给他，如今《广陵散》要失传了，真是可惜。言毕，溪康从容就绪。纵观溪康一生，除了在仕途上接近无为，在其他各个领域几乎都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在他不羁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赤忱的心。在溪康死后，正如的竹林六贤命运各有不同。向秀在溪康被杀害之后被逼出仕，阮咸不被重用，郁郁而终。阮籍、刘伶、杨狂被弑，山途、王戎则投身司马家族。当初志同道合的七贤，只有溪康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引颈受戮。可能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结局。900年之后的南宋，吕慈人李清照作了一首五言诗《咏史》，寥寥20字道尽了溪康的气节。两汉本计少，身失如醉游，所以溪中散，至死薄恩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是不是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红楼梦》诗词鉴赏？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当中的14首曲。下边介绍：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复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李道士蓑玉食，声尖是绮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节世同严。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 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墓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这首曲唱的是妙玉西难用，讲的就是不被社会所容纳。妙玉是一个出众的才女，诗书琴棋样样皆通，粒正管联诗悲寂寞一回，湘云和黛玉赏月作诗，都要恭而敬之地向妙玉请教。黛玉仲称妙玉是诗仙，要知道黛玉是不会那么轻易恭维哪一位的。妙玉爱洁成癖，刘姥姥企过的地方她要用水去冲刷，仲不准送水的小厮跨入庵门一步，似乎都是有一些不近人情。但是从她的出身境遇来考虑，这种性格就容易理解了。她出身宦门，聪慧无比，又自幼与世隔绝，哪个可以理解她的苦闷呢？她又偏偏住入了大观园，与她年龄相仿的贵族小姐就在她的周围过着花团锦簇的繁华生活，但她却凄凄楚楚地守住青灯古佛，敲住木鱼念经，木乃伊地打坐。要知道她亦是只有十几岁的女仔，命运是几咁残酷啊。如果说贾家的千金日后都还有一段甜蜜的生活可以回忆，那妙玉呢就连一点慰藉都没了，一苦到底。最后一句里面的王孙公子，有人理解为宝玉，因为妙玉对宝玉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宝玉亦非常尊重他。但是从曲的行文来看，还是作范青来理解比较好。这样一个才貌相传的小尼姑，自然是那些缘父子弟艳羡的对象。再来读一次西难用。气质美如兰，才华覆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倒是蓑玉石声尖，是绮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洁世同艳。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墓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娇奢淫荡贪欢旧，窥着那后门艳质如蒲柳，作贱功夫千金似下流，叹芳云艳魄，一载荡悠悠。这首曲唱的是迎春。喜冤家意思是由于错误的分配遇上了冤家对头。迎春的悲剧是她的父亲贾赦一手造成的。按照孙绍祖的讲法，是贾赦使了孙家的5000银子，而用迎春来抵了债。作者一再用中山狼来称呼孙绍祖，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一味好色，好赌滥饮，屋企所有的媳妇丫头都被他淫骗。这个就是他娇奢淫荡贪欢旧的主角。迎春劝过他两次，他就闹迎春是醋汁老婆领出来的，喐不喐就烂打一餐，叫他到下房去睡，完全是一副流氓的嘴脸。迎春这位功夫千金哪里经过这样的折磨呢？回到家啼哭诉苦，王夫人亦只能够说，我的儿啊，这个是你的命之类，既似安慰又似劝导的说话。迎春只提出一点可怜的要求，就是说要在园里边旧屋再住上3-5日，死亦甘心了。而就在几日之后，孙家派人来接，他只能够勉强隐情作词，回到狼窟里边去了。曹雪芹写了80回的《红楼梦》，就在这个地方绝笔， 使我哋睇唔到作者准备点样去写迎春一载赴黄粱嘅惨状。虚花误，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灯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天徒盛，云中行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挨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乌热，清风林下鬼吟鹅，更兼仗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作贫金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换婆婆，常结着长生果。这首曲唱的是惜春。虚花误彻底明白了荣华富贵都是虚幻无据的意思。这首曲与前边的好了歌注解一样，极力铺张渲染，话荣华富贵瞬息即逝，不要以假当真，不要执迷不悟，惜春就觉悟了。第七回写周遂家的为他去送宫花，惜春笑着说，我这里正同智能讲，我第二天也剃了头同他去作尼姑，正巧又送了花来，如果我真的剃了头，那这些花带在哪里呢？这么小小的年纪又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就一心想出家，有些似乎不合情理。作者出于否定贾家父母生活的需要，在十二钗当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而且与全书的格调一致，读者也就承认了。第七十四回写他和他的嫂尤氏的一场口角，惜春气愤地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理你们，从此之后你们有事不要连累我。他要和灵府的肮脏的生活划清界限。尤氏讽刺他说，可知你是一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之人。惜春又反唇相讥，古人也曾经讲过，不作狠心人难得治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你们带累我呢？尤氏被刺到痛处，不敢再讲下去。这些描写都讲明惜春出家是对恶作的现实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抗争形式。他将来要少衣乞食，和叫花子差不多，长生果肯定是吃不到的。其实这首曲也不单是为惜春而设，更多的句子是作者直接抒发幻灭之后的悲哀，悲观的气氛十分之浓厚。聪明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意愿原半世心，好一次当悠悠三更梦。佛啦啦似大厦倾，分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辛苦忽悲身，叹人世终难定。这首曲唱的是王熙凤。聪明误是知进不知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凤姐是作者着力刻画和塑造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她是荣府内实际上的第一号当权人物，各类人物都是围绕她来活动的。对于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对她的看法。在第六十五回当中，贾琏的心腹小长兄儿对着尤二姐议论凤姐说，如果提起我们奶奶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细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她的，只不过面子上怕她，皆因她一时看的人都不及她，只因为哄住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人敢拦她， 恨不得将银子省落嚟堆成山，好让老太太太太话佢识过日子，殊不知系苦咗下人，佢讨好。

0: 同时又是这座大厦的蛀虫。他照管贾家的长明灯，又恨不得一啖饮晒灯里面的油。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若暗思深藏奸上论，我亦太行毒了，亦应该抽头退步。实际上他一步都没有退。当佛喇喇大厦倾倒之时，第一个就将他压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陆公忽然间问小龙：你同吕不韦究竟系咩关系呀？项少龙一下子都估唔到佢问得咁直接，又唔知点答噃。陆公睇实佢话：你唔使呃我啦，你同吕不韦绝对唔好似表面咁好。如果唔系，胡家就唔使成日都匿喺咸阳外嘅牧场里边啦。放心讲出嚟啦，胡家乃我大秦贵胄之后，对我哋嚟讲绝对唔能够同吕不韦呢啲外人相提并论嘅。项少龙仲系第一次感受到秦人排外嘅种族主义，叹一啖气就话：呢件事真系一言难尽。自从我向先王提出要用徐大将军为左相之后，吕相国就已经同我好唔啱，点会系咁简单啊？喺咸阳城内，吕不韦而家最顾忌嘅人就系你，呢啲事唔使我解释啦啩。跟住佢双眼之中露咗思索嘅神情，话：一直以嚟都有谣言话楚军唔系大王嘅骨肉，而系吕不韦嘅私生子。本嚟我哋仲唔系咁相信，正系当作啲心怀不轨之徒重伤吕不韦同太后嘅暗箭。但系而家先王正直庄严，忽然间不明不白咁死咗，我哋自然唔能够再淡然视之。项少龙听到果然系头大如斗。陆公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佢讲嘅说话可以代表秦国最重要将领嘅心意。如果佢哋真系将小盘当成系吕不韦鱼目混珠嘅野种，转而辅助成缴，咁吕不韦同小盘呢就实拼一齐唔掂噶啦。陆公跟住话：但呢件事我哋一定要查证清楚，先可以决定下一步嘅行动。本嚟我哋仲未搞清少龙同吕不韦嘅关系，所以联名上书请楚军任命你为刀骑统领，试一试吕不韦嘅反应。点知一试就试到，因为吕不韦乃系唯一反对嘅人。项少龙咁先知道人哋原来咁做嘅目的，睇嚟政治啊真系够晒复杂。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嘅时候，佢仲以为陆公系特别睇得起自己。原来背后是有这样的目的和原因。陆公摇头苦笑说：不过话讲返转头啊，你这种事除了当事人以外实在好难求证，不过亦都不是没办法的，只不过是好难做得到嘛。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求证到太子和吕不韦两个人并不是父子的关系呢？他心里面只是感到奇怪，自己都可以说是朱姬和楚军的人，难道自己不会维护他们吗？为什么陆公偏偏要跟自己商量这件事呢？陆公就说：这件事有一半要靠少龙帮手才得。项少龙听到更加觉得奇怪了，忽然间想起朱姬的说话：哦，你哋想用滴血认亲嘅办法啊嘛？陆公反而严肃咁话：呢个唯一能够令我哋安心嘅办法，只要喺纯银嘅碗里边，将两个人嘅血液滴入一个特制嘅药液之中，趁危立判。呢样嘢我哋已经试咗好多次。项少龙一听，唉，咁先放心。要滴血认亲啊嘛，小盘啊当然唔会同吕不韦有任何一点嘅关系啦。于是佢即时话：咁楚军嗰滴血就包喺我身上，但系陆公最好派出证人亲眼睇住我喺楚军身上攞血， 今日边个都唔会弄虚作假啦。六公听到反而觉得奇怪，佢今次嚟揾项少龙商量，就因为知道佢系朱姬除咗吕不韦以外最亲近嘅人，又系佢一手喺邯郸嗰度将个两母子救翻出嚟嘅。咁多多少少应该知道朱姬母子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如果佢对呢个滴血认亲嘅办法左推右拱，咁就可以证实其中嘅不可告人之事。到时候六公佢哋当然就知道喺两个太子之间应该点样取舍。点知项少龙一口就应承，仲自己提出要有人监视佢冇作弊，咁啊真系大大出乎佢意料之外。两个人互相对望咗几眼，六公就话：好，咁吕不韦嗰滴血由我哋谂办法。但系如果证实咗楚军系真系吕不韦嘅，少龙你自己点算呢？项少龙就话：我深信楚军乃系先王货真价实嘅骨肉，事实会证明一切嘅。忽然之间，最令佢头痛嘅事就咁轻易咁解决，滴血就当然认唔到亲啦。佢自己清清楚楚，小盘啊点系吕不韦嘅仔呢？但系只要认唔到亲，咁嗰阵时秦国以六公为首嘅将领就会对小盘作出全面嘅支持，咁形势啊当然同而家两回事啦。由于朱姬嘅关系，吕不韦依然可以扩展势力操纵朝政，但系冇咗军方嘅支撑，佢始终会好有顾忌。而个项少龙呢，当然亦都有咗反击嘅力量啦。而家项少龙反而担心嘅系呢个古老嘅辨认父子血缘嘅办法灵唔灵？不过又谂下，呢、这个只系杞人忧天啫。历史早就讲明，小盘日后会成为一统天下嘅始皇帝。翻到乌府，嗰晚嘅火灾只系烧咗个货仓就被救熄咗啦，对于主宅嘅几组建筑群冇任何嘅影响。隔后十几日，有两个团嘅精兵团战士，一共2000人，就分别进入咸阳，增加乌府嘅实力。骑住疾风同腾翼精进以及一班铁卫，进入咗外墙嘅大宅。马上就传嚟咗啲战士喺度建盖哨楼嘅噪音，非常热烈。项少龙嘅心情开朗，跳落马，正想去睇下热闹，忽然间屠方迎上嚟话：龙阳军喺大厅等你啊！今次龙阳军都冇黐胡须，但系着住普通民众嘅服饰，避人耳目。等到剩翻两个人嘅时候，龙阳军系欣然话：项兄别来无恙啊嘛！哎呀，奴家见到你都真系开心啊！项少龙笑笑话：听君上嘅语气，好似我仲有条命喺度就已经好难得。龙阳君叹一啖气：无论秦国内外，要攞你颈上人头嘅人，可以讲系数不胜数。近嚟更有传言话你同吕不韦系面和心不和，而家吕不韦嘅势力咁犀利，今日点到人哋唔为你担心呢？项少龙早就习惯佢呢个娇媚男人嘅情深款款，苦笑住话：呢啲叫做纸包唔住火啊，乜嘢事都瞒到人嘅。龙阳君听到好愕然咁话：吓，乜嘢系纸呢？项少龙一听，哎呀，又闹自己乱噏。到咗汉代，纸先可以通行天下，呢、这个时候仲未发明呢，哎呀，自己口快快一时间讲咗出嚟，咁就话：哦，呢啲系我乡下嘅说话，指嘅就白书嗰类嘅嘢啫。龙阳君啊，咁先明白，就话：今次我出事嚟祭祀你哋先王，我都觉得奇怪。四年内死咗两个秦军，而家人人都满腹疑团，吕不韦嘅胆啊真系够晒大噶。项少龙知佢探紧口风，叹一啖气话：信陵君嘅情形点啊？背叛我王就应该有咁嘅收场噶啦。今次佢再亦好难翻身啊！听讲佢反而纵情酒色，
3: 又解散一大批嘅家长。喺咁嘅情形之下，大王就唔会再攞佢点噶啦。不过，唉，赵雅病咗啊！
4: 咩话？
3: 听讲佢病到乱噏嘢嘅时候，猛咁嗌你嘅名，嬲到信陵君啊，自此唔再入佢房门半步。
2: 项少龙听到个心都唔知几咁痛，恨不得即时生到翼飞去大梁见赵雅。
3: 龙阳君话：项卿放心啦，我已经奏请大王借为佢医病为名，将雅夫人接之入宫，派人悉心照料佢。如果项卿愿意，我可以将佢送嚟咸阳，不过就要等佢病好翻啲至得啊。
4: 佢系咩病？病得咁重呢？
3: 唉，所谓心病难医啊！
2: 项少龙一听就当堂心急如焚啦，
4: 唔得，我要大娘将佢接翻嚟。
3: 项卿，千祈唔好感情用事啊！咸阳城而家龙虎交汇，风云急荡。你如果贸然走咗，翻嚟之后发现人事全非，咁就悔之已晚啦。
4: 咁我派人去接佢好啦。君上可唔可以派一个做得嘢嘅人跟住我一齐去呢？
3: 咁当然冇问题啦。帝国嘅曾太子对你印象好好，只要知道系你嘅事，一定会帮忙到底嘅。大王亦都知道，佢嘅太子能够回国，都系靠晒你喺背后出力。如果唔系，都唔肯照顾赵雅啦。
2: 项少龙啊，咁先放翻啲心就话，除咗田丹、李元、庞暖之外，六国仲嚟咗咩人呢？
3: 燕国嚟嘅太子丹，韩国系你嘅老友韩闯，而家人人都争住巴结吕不韦，你都系小心啲好。喺咸阳城，佢哋当然又唔敢点啦。但系如果吕不韦将你差向别国，人哋就会对付你噶啦。
2: 项少龙正系犹豫紧，应唔应该话俾龙阳君听，当日喺邯郸城外偷袭佢哋嘅人就系燕太子丹派去嘅徐儿恋。
3: 龙阳君跟住话：李元今次嚟咸阳，带嚟咗楚国嘅小公主，希望能够作为正储君嘅王妃。听讲吕不韦已经口头应承啦，但系秦国军方嘅六公徐仙倒逼佢哋都大力反对。如果呢件事最后唔成，吕不韦嘅面子啊，咁就唔知放去边好咯。
2: 项少龙点点头话：呢件事最关键，仲系太后嘅意向。不过吕不韦手段犀利，会有办法令太后顺从佢嘅提议嘅。
3: 系啦，我听讲姬太后对你好有好感，你可唔可以喺佢身上做啲功夫，使到李元好梦成空呢？
2: 项少龙呢个时候最怕呢，就见到朱姬一个搞唔掂，搞咗啲咩事出嚟，唔单止自己良心受到谴责，对自己声誉同埋形象亦都有好大嘅打击。佢叹一啖气，正系因为佢对我有好感，我先更难讲说话。龙阳君啊，知佢性格就话：
3: 我系偷偷嚟揾你嘅，所以不宜久留，听朝会派人嚟揾你。这个人叫做凌家，是我的心腹，非常之精明能干，有他陪你的人去大梁，一定可以做得妥妥当当的。
2: 项少龙多谢他之后，马上就找藤叶他们商量，最后决定由乌果带500精兵去办这件事。商量好之后，琴青忽然派人来找他了。项少龙听到这么多好恶言，这个以贞洁名闻天下的美女，唔通最终对项少龙都系动咗春心？于是佢即刻带咗18铁卫赶到秦府嘅时候，天色已经黑。众人喺嗰个布置清雅嘅大厅嗰度坐低之后，一两名美婢就奉上香茶，跟住有管家嚟话：而家寡妇请呢，系想请项太傅同藤叶京俊啊一齐入去。

0: 内堂，项少龙听得有啲失望，知道呢件事同男女之情冇咩关系嘅。男人就系咁噶啦，就算对美女冇咩野心，但亦都唔介意多个美女爱上自己，只唔带嚟麻烦就得。琴青啊，依旧神情清冷，礼貌咁同大家寒暄过之后，然后呢就对项少龙话：项太傅。唔知系咪我多疑，今日发生咗件事，使我觉得有啲唔系咁妥啫。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即时望住佢。琴青就话：今日我去太庙为先王嘅灵柩更换香花，走嘅时候遇到咗上府嘅食客陆海，俾佢拦住去路。项少龙听到不禁面色一变，经长喺旁边听到亦都发火话。好胆，佢居然敢咁骚扰你，我要狠狠教训呢个狂徒一餐。藤亦话：琴太傅冇家将随行嘅咩？唔单止有家将随行，当时除咗丞相同吕相国，亦都喺太庙嗰处听到喧闹之声，就赶咗过嚟。京俊冷笑：咁我真系要睇下吕不韦啊，点样保护佢啲食客啦？藤亦啊，踢咗佢一脚。意思即系话叫佢唔好乱讲，咪俾人知道佢哋同吕不韦啊真系唔啱，咁就唔好啦。琴青望下藤亦，慢慢咁话：藤大哥，你唔好将我当成外人啦，好嘛？我同嫣然会一见如故，情同姊妹，所以今晚先会不避嫌疑，将各位请过嚟。藤亦块面一红就话：好啦，咁吕不韦点样处置呢件事呢？琴青的面色就更加忧心了，他说：吕不韦啊，他这一手都不知几靓，当着我的面同徐相的面叫那个陆海首先叩头认错，再当众宣布对他处罚。项少龙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这件事啊一早已经写历史上面了，叹一啖气就说：是不是要将他阉了送入皇宫做太监啊？琴青听到当堂好骇然咁话：你点估得到噶？藤亦、京俊更加瞠目结舌，因为今日佢哋成日都同项少龙一齐，项少龙知嘅嘢，佢哋应该都知道嘅。咁特别嘅惩罚，就算系智计再高嘅人，亦都估唔到啊！项少龙听到个心系暗暗叫闭，知道自己又讲漏口，泄露咗天机。但系今次无论点解释，都冇人肯信。反而琴青以为早就有善眼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听，等佢睇到藤亦、京俊两个人目瞪口呆嘅神情嘅时候，佢会咁大吃一惊：吓，项太傅，你真系只系估出嚟嘅咋？项少龙咁先叹一啖气话：呢、这个都唔系太难估嘅啫。而家吕不韦最想巴结嘅人就系姬太后，喺咸阳冇人比佢更加清楚太后嘅弱点。陆凯就系佢最厉害嘅一只棋，只要炸到将佢变成太监，咁呢只棋先可以放入皇宫，发出妙用。唉，讲到玩手段，我哋比起吕不韦的确仲系差得好远啊！藤亦、京俊啊，咁先明白过嚟，但系对于项少龙呢啲神乎其技嘅推断，依然系感到好震惊。琴青瞪咗项少龙一阵，佢先话：我呢件事都系谂咗好耐，先得出呢个结论嘅啫。但系项太傅，你连事情都未听完，就有如目睹咁知道咗一切。唉，你嘅智慧之高，真系使琴青大为佩服。我谂吕不韦亦都有所不及啊，唔怪得佢咁顾忌你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暗叫惭愧。同时亦都担心，朱姬如果见到陆凯，咁啊真系干柴烈火，边个都阻止唔到。呢件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京俊咬牙切齿咁话：等我摸入皇宫，俾佢痛痛快快嚟翻一刀，咁啊，佢就只能够永远都做真太监啦。琴青听唔到佢啲咁露骨嘅言辞，不禁面色红晒。京兄，我哋倾紧正经事噶。藤亦瞪咗京俊一眼，京俊有啲唔忿气， 项少龙头先又讲得比佢更加粗俗啦，点解寡妇青啊唔怪佢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头脑呢亦都灵活翻，佢就话：秦太傅，你太太咧系项某人啊，呢件事边个都阻止唔到嘅。太后唔系最肯听太傅嘅说话嘅咩？问题我唔可以代替陆海，所以喺呢件事上我好难进言啊。琴青一时间都未明白佢嘅意思，谂一阵咁先明白，当堂啊面都红晒，咬住嘴唇又唔出声。过咗阵佢话：琴青明白啦，但系呢件事非同小可，唔单止牵涉到皇室嘅尊严，仲可以使吕不韦更加专横难制。项太傅，你唔通唔担心嘅咩？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琴太傅，你不如去巴蜀陪华阳夫人过一啲眼不见为净嘅清静日子啦。琴青有自己嘅主意，唔使项太傅操心嘅。夜啦，三位请回啦。三个人都估唔到佢忽然间居然落逐客令，感到好冇瘾，就只好走咗啦。琴青啊，并冇起身送客，离开琴青府第，滕亦忍唔住话：三弟，你真系唔打算向荆侯揭破吕不韦嘅阴谋呢？项少龙叹一啖气：问题呢件事，我哋将佢当成阴谋，但系对荆侯嚟讲，这个真系佢久旱逢甘露嘅一份大礼。试问边个可以拦咗呢？唉，如果俾陆海控制咗荆太后，咁我哋仲有定企嘅咩？首先，姬太后唔系咁容易俾人摆布。其次，我哋仲可以将计就计，尽量咁捧起陆海，使佢脱离吕不韦嘅控制。咁嗰阵时，头痛嘅反而仲系吕不韦呢。滕亦同荆俊两个人大感愕然。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鞭马向前跑去。喺呢一瞬间，佢充满咗同吕不韦斗争嘅信心。因为根本冇人可以改变历史，包括吕不韦在内，所以呢个大恶人注定咗以玩火自焚嘅可笑下场。这个亦都系边个都改变唔到。佢自己唔知嘅，只系未来自己嘅命运啫。到第日清晨，天啱啱光，李仙呢就带住大批嘅内侍臣，捧住诏书嚟到乌府。代表小盘正式任命项少龙作为刀骑统领将军，滕亦、荆俊分任左右的刀骑禅将，授以虎符文书、弓箭、宝剑、军服、甲胄，还可以拥有500个亲兵，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极。项少龙心知肚明，这些安排出自李斯这个自己人的脑袋，才可以这么完美的。跪低接受皇命之后，又滕亦马上拣咗500人，全体换上军服，将皇宫嗰度疾驰而去。喺小盘登坛拜将之后，连续几日项少龙都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检阅自己嘅军队，又要呢同其他嘅衙门办妥联络嘅事务，更要准备听日庄襄王出殡嘅事宜，所以其他事都要摆埋一齐啦。好彩，项少龙而家呢同秦国嘅军方关系转好，吕不韦暂时呢都要摆出支持佢嘅姿态，做起事上嚟都算系顺风顺水。当晚，小盘派人将佢召入皇宫，喺内廷单独见咗佢，面色愤然咁话：你知唔知陆外嘅事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系咪已经同佢搞埋一齐呢？小盘啊，惊怒交集，先王尸骨都仲未入土为安，吕不韦呢个奸贼就揾呢个小白脸嚟假扮太监勾引母后，我真系恨不得将佢碎尸万段啊！项少龙心谂，这个陆外对女人啊真系有啲手段，咁快就勾搭到朱姬，唉，佢心啊真系又酸又涩，更加怪朱姬呢太过唔检点。但系回心一谂，朱姬寂寞咗咁耐，以佢嘅多情，当然系受唔到陆外呢个情场高手嘅挑逗引诱。 小桓嬲到喺大殿之中来回踱步，项少龙只好企喺一边陪住佢。小桓突然间停低，瞪住佢话：嗰日我留师傅你同母后单独相处，就希望你好好慰藉佢。天下男人之中，我净可以接受你一个人同佢相好嘅啫嘛。项少龙啊，只好苦笑。佢当然明白小盘嘅心态，就好似以前觉得只有佢先可以配得起黎夫人做佢嘅情人一样。而家佢既然将朱姬当成自己嘅母亲，当然亦都希望由佢嚟做朱姬嘅男人。喺某一程度上，自己就系小盘心目中最理想嘅父亲。唉，但呢件事自己又可以点做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咱话白来播内容，是关于到地山风情为人脉当，能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地人的宋歌故事，刻着新皇帝锤。到接下来个南方直接同人脉当，咱今日来了解第一个抢劫个传统技法——阴阳剑。最后，咱就去南方先精彩个第一个抢灯。
6: 烈酒灼灼，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酸。
7: 叠山多灵兆，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个红墙中麦，我是贤杰。当今次介绍的是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连襟的故事。遐当咱介绍有一句俗语叫做“客家心阿瓜脆”，有人大大是客家心皇帝脆。遐只句俗语究竟是从哪来个？这个流传的什么产业的故事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三文化研究员戴硕龙老师来给朋友们扩一扩。
1: 过去呢？别就到这个县里个，就有这个人。以前人呢是趁这个挑坑卖菜，啊，拉做小贩，走过村巷，天天这街头视频。可是呢，这个命里搏就抓，啊，心里比天高。所以呢，伊收入里份的里搏，当时啥物啊呢？爱食烟、食奶、食酒，
2: 用酒来耍过关
1: 。所以呢。就实现呢，就向这些这清贫可用呢，去来借钱。一等人家按家己要讨钱的时候呢，伊就莫求啊，都是这银子出，趁着房子呢，家己这些话呢来多杀。遐所以就直接能听了就非常爽快。你借哪钱，你有法打多话。所以有阵时个上呢，就正到过钱了卖菜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债主就来个讨债了。因为大家你得欠我钱。那究竟当时怎样？嗨，就卖菜来，来讲，哎，哎，这苦苦小事，说说，该说说乜？落点来硬当呢？不得的天，一点是咩？点是皇帝哇？
2: 哦，家己请个，家己是皇帝，
1: 系，家系皇帝，所以能有这句话呢，就叫客家心啊，皇帝锤，啊，就点把啲街登到皇帝就跌。一节的时间呢，记住那个讨钱的人。都做声就听就去，就多想。那我是忙了呐，你欠我个钱，个什么时间啊？嗨、嗯，啊，不是来听你那什么皇帝话个？因为伊呢就无其事呐。啊，今日赶紧啊，明日王子啊，再去这西国这啊，吹叫这公吹狂狂那就能力进狂
2: 公平
1: 啊！啊，等那个这人家啊，公平来个时候呢？啊！我全部都下了，啊，又吃下了，慢再来，啊，即系一有零，即系应一点啊零先。我后边一要吹拖，即系应钱啊，拎住个笔尺呢，多些啦。你欠钱唔开，你又从我来大皇帝喎，啊，我炒了，祖宗十八多，吉句呢就交街解零咯。因为领落去讲呢，摸住个条很薄落落，伊我要直搭倾，所以呢，伊就生肖就热到倾个落啊，就搭系啊，幸幸啲落倾波嘅，不然点命要伊？所以即系你睇伊所打都是只皇帝位啦。那至少呢，只嘢佢可能谂咧，真是靠钱不离，冇靠来哈。
2: 嗯
1: 啊，所以就别就只。有这一句话就那，到社会上有一些人你伊欠了钱，你有你解脱时候，伊不断唔爱对水海来花钱，直接就贪就放住啦。那多啊，小小事，啊，小小小物，啊，个故事无得多，人所以就听了就唔爽快嘛。
2: 所以人家讨钱阿闹事，这个是差不多个吼。这样呢就是咱客家心皇帝出伊吼，伊个故事。所以前这三日个冷了爱来对付伊，根本呢是无可奈何，有时候呢真个是无什么配合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德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德州的首个故事《刻着新皇帝锤》。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传统浪漫。今日咱将的六个乖乖是第一枪剑的传统技法——阴阳剑。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刀。
3: 恩哥啊！停住啊我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这个枪械的传统技法讲究阴阳同操但阿姜动作唔系忽大忽小，因为大舞台是音速，如果强烈嘅声音忽大忽小，观众有时候跳舞，有时候听波，即系阴阳声，观众是好似讨厌嘅。而在同龄嘅枪械比较啲拗，隔两字扮嘢，先生加咗植物就是植物，真真嘅。而在音速嘅时候冇活动，因为开声啲全耳里正听啲，只能够请教观众，所以要求因为同时清楚，板硬分明。但是这就快会变化，后来的枪械有了规定，慢慢应变，却要变化。
3: 下奏，
5: 现在的假声成红变，现在的也好听，技巧也假，也出现了一撮轻枪，但是轻枪也未唱到观众听的，这是让了觉得碎声，观众还是听到清清楚楚的，是有气息之听的。

0: 平在直接因为阿央动错过度，到底直接是关键有病听的，直接是听的，这是直接错误的处理。强烈嘛，做对毛阴阳声。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件强烈的疼痛计划阴阳科，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件强痛。第一件强痛宣布，下摆先分析第一件强痛，一路高峰何处飘零？有五个当影响。

刚才两声教的是英国的当音唱界的吉祥灯，一路高峰何处飘零？下晡一唱声又出现了音唱界的吉祥灯，一草一柑青青。

刚才立恒市教的是由蔡养老吟唱的《蝶结长灯》，一草一柑青青。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这一个第一回当做你怎么做，所以播送这个，祝你能休养，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活动。

弟仔唱长宣传，下播音唱时由张惠刚吟唱的弟仔唱长，再来唱首第二《紫花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来用，是属于到地山风情的栏目当，让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第二个俗语故事，林子水点点滴。到接下来个两集听到人们，今日咱将了解个是第二俗语，再过老三井。最后，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二场灯。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回来，
1: 蝶山红青月。
2: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月中呢，我是贤杰。当今次嘅节目组当贤杰继续请来戴少龙老师来教陪梦婆婆蝶影故事、送歌故事。戴少龙老师是南界蝶山文化研究员，伊对蝶山文化嘅研究都比较深。遐今次嘅配嘅只只嘅故事《林子水点点滴》，即是咱蝶州人更写大概一句话。当推到大，有小朋友未行好家己嘅背包，咱更写来会迎接嘅一句话来答伊。好，那么这句话究竟是怎样流传落来嘅？知道有啥物生意嘅意思呢？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3: 传说呢，从上一组有一个不肖者，伊阿爸老了，遐古病大生，所以伊那就定，人大家家是独家，那是一个大累赘，所以就巴不得伊阿爸咪快点死去。可是伊老爸曾经恶劣，所以心里那就非常不舒服，不是滋味，又无可奈何，所以曾经彭梦啊上来，伊就叫伊阿囝，就乞下得冧。你就把伊啊，伊啊白拿拉，伊老不是，佮装马袋，然后就白囝老人就跟，就跟到山脚下去。伊个不肖子呢，就把伊老伯佮绑到去山脚，然后就佮伊弄大河登来去。一可是呢，河登到同地伊弄，硬只皮呾，把佮刀冧呢，佮贴起来，凹到开头。伊同后呢就呾，你按起只做呢，伊弄就呾，和老板来硬。因将来是老了，我也就用伊自家来耕了。哎呀，不少就一件，我大耕一件。所以讲呐，遐如此，遐个呢，日子也就会放好家己了。遐钱呢，做你乜呢？所以只好家样弄，好慢慢把爷爷家耕到等，
2: 耕到等，耕到等。嗯，是。
3: 遐自家就出名了，别州人有先说一只古呐，林子水点点滴。就当你今日做你做，你不靠上白毛。我这个想呢，那个日子也会搞了难言，对他热爱，所以这样就引起那就老很地气，那就心、啊、所以这那点子水点点地呢，这个么就是落说明白，不好的人一落来呢，伊就要硬搞硬口头了的。
2: 所以当热老早的时候呢，天是到太阳哈。戴少龙老师配介只个故事，也是教界好的错，不惊好个人，应该好好个分析一下家己。不仅系为将来呢，就会出现解孽不解，爱孽歪。那今次上你对待那个白宝，那么将来那个后一道，也就会接上一个对待了。这样呢，也叫做以其能之道，还治其能之心。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酒俗个故事，林泉水点点滴。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将要聊个故事是地酒俗个，再过老三井。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过难平坐。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解说有故事的解再过老三家你是不是听过呢三十年代期间第一家希望成家更晒俗称东西因为人不但名而好，当时还获得到金鸡和红包的奖励。为了夺取不止希望啊，特别鲜花影，热闹美国的伴奏形式会热情制造气氛，接来观众。若当时的流沙正送棒，却是二情不当。有一次只个棒的人跟人夺取，其他希望的锣鼓声非常激烈，白水的观众啊，就当闹起病的，带有出神的态势。是但到了下半晚，这个的观众发现流沙只送饭喝杯，却是正够惊人，叫吓死他病人。后期的观众直人傻直人的往流沙只送饭角，却退得究竟。后来啊，如来如在的观众竟然是本能的者所吸引。原来流沙只送饭的头朝邓亮红，伊是欧沙演员出身，对表演艺术有独特的理解。到正亨登起头朝的时候，以极力主张锣鼓碎点，起调棒啲，以突出演员嘅表演艺术。

0: 所以伊两个爷们就大浪等杀，前所未到后定，不但结清山东劲草，而且做工水热，音乐真是优美，拍得观众的夸奖。故者故者，就有战国老三家的俗称。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几首歌，在过老山前走，下辈那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唱段。第几唱段宣布，下辈欣赏第几唱段，再去问起横浪平。

刚才两世高是叠加强灯，这天运气很难拼。下半夜强时要唐灵通用强盖叠加强灯，这把背雷向水汤。

0: 刚才两世界时，由邓林通吟唱的《蝶结长灯》，一把杯泪向水淌。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主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声由戴松英、潘阿松演唱个蝶仔唱长，唱无疲惫，表情清。

王妃王

0: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俄刚西亚吟唱的《蝶甲唱段》《浪低头》。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往事，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蝶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里奚人士体现弘扬书堂。

老夫本里是那余伯人士，只因家贫抛弃妾子，求取酒楼，谁知数十年中始于北京逃出归秦，东飘西荡，思想起来毫不伤感，人也。

0: 老夫心中烦闷，世事难乐解。
1: 老相爷，他老汉叫出月宫上来住也，便可解闷了。
0: 老夫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昨夜哪能解闷呢、啊？
1: 这个。老爷，平日压山孤琴，借以消遣，如何？
0: 啊，你哪里晓得知音人妙，更觉奸夫伤情啦、
1: 啊？这如何是好？哦，有了，相府中有一范一夫人，颇近音律，能弹能唱。超一过乡音
0: 啊，超一过乡音，
1: 正是。可否叫他上来，还借老爷烦闷？
0: 好，你去叫来。
1: 遵命。传范一夫人抱琵琶，书房弹唱。

来了母。

0: 启禀相爷，范夫人到。
1: 老相爷在上，贫夫人叩头。
2: 罢了，一旁。
1: 谢过老相爷。
2: 唱得好，重重有赏。家园
0: 在。
2: 只打一座，
0: 遵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唐百里奚人士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的倒也算行。
1: 老乡爷平日喜欢古琴，何否听夫人一鼓？
0: 老夫正想听琴，夫人可善古琴呐？
2: 略小一二。
0: 家园
1: 在，
0: 把琴抱我上。
1: 遵命。

待老夫盘问个根底，你这夫人家住一个何地，心是民水，一一说来，老夫可周济日你。

0: 怎么这一股啊？
1: Thank you.

真是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麦开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10，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共创成功对头金天意识》客家故事、客家变日观。欢迎收听。

如前那老婆就撇下爱爱吧，我也是就求买个马家里哟，蹦个人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买改单，买改单哦，买单，买单。
3: 哎，老太，你把俺发单？
2: 俺买个好单，没发单。
3: 哦，你还把买单，没把俺发单。老太。你家出了爱的啊？
2: 俺不家在九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
3: 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不？慢些你阿爸。
2: 你娃个爱家阿爸。
3: 你干多阿爸个？
2: 有两个。
3: 去容你这个长。

0: 苦过为你马给年人呢
1: 我阿爸和姑姑的妹弟总是才几斤好
0: 好到了没
1: 好到南非南下两家人秋干就是中国就把三十两人爱爱心松结婚当时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亲亲结婚又亲亲去家些人干事传下来的旧团修改如旧改都不好的概念两家修三年之故感情就会不让老人的天高结了婚
0: 六男，你就敢结婚了？
1: 就结啊嘞！
0: 干哈子呢？

0: 阿玛呢？
1: 俺阿爸阿妈就分休呗，不管亲戚有些些人的结婚，两大人怕下来伢负债，只得自然离婚。后来俺阿妈经人家介绍，嫁到给金人的地方，三就朝朝主去了。阿姨，朝主娃好难看的哦。
0: 好难看啊！
1: 是厕所小便，就娃把绑住的哦。
0: 哦，你阿爸呢？
1: 俺家婆娃，俺阿爸放入狗片。上四天是看看日神似的。

0: 假婆带太你给。
1: 嘿嘿嘿嘿嘿，俺家婆好好辛苦带太俺我，耕田种地，怪烧麦菜，荣猪荣干，养俺俺家太太哟，俺家帮人家婆做钱了哦。今年俺是麦开炭，麦开炭，麦炭，麦炭哦。
0: 哎，老太，你开炭你没卖？
1: 俺家伙吧，一块钱两下。
0: 放下来，快点的，你去开炭啊，新鲜么？
1: 新鲜，宝贝。保证你是新鲜，俺家婆今早上上啊老街。
0: 你家婆上啊老街？
1: 嘿嘿嘿嘿嘿嘿，俺家婆吧，自家上个街摊过后是个。
0: 来，俺托你买点啥来？
1: 一块钱两只。
0: 俺买四只来。
1: 四只毛麦，俺家婆吧，一块钱两个。
0: 四只毛麦，跟俺买两只来。
1: 好，一块钱两只，钱拿来。
0: 一块钱，来，俺再买两只。
1: 好，两只，一块钱。
0: 太个困的一个小品啊！我就去高顺，新婚人发入国庭，不得入聘请社人的人结婚，是行计划上入，至福日期，至生日海，如生如入。你看，你这啊，就可以入聘请社人的人结婚，荣到给来的，数百就入百，爱不爱，进不进，你这唱客啊，是分人翁。
1: 你还顾人望，敢把我记不清？你是师傅？
0: 好，老太，莫跟俺娃查理，年了喊俺唔少讲话。
1: 你娃俺我，你就是师傅。
0: 好，嘿，俺师傅，拜拜。
1: 晚安，爱拜拜台，是六凤。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盛世。
4: 讲客家，话客家，
5: 五湖四海讲客家，
4: 客家名言变呱呱，
5: 客家面笑戏剪发，
4: 客家山水美而化，
5: 客家味声人人夸，
4: 客家逢人唔爱查，
5: 客家新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戏热嫁，天下客家戏热嫁。
6: 听众朋友，本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为介绍客家变日观。客家变日观位于中国客家博物馆太湖楼。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西合并式的客家民居建筑。官渡的陈列的客家匾额分为公名匾、书签匾、商号匾、门面匾、堂号匾、功德匾、宗号匾七部分。展陈书法同古民居建筑的风格相得益彰，外面洋溢出匾额中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沉人的意义同带浓郁的风情。该镇观展示的匾额是从广东、福建、江西等客家地区珍惜过来的，珍惜过程历时3年，一共珍惜为160方，经过挑选之后展出107方精品匾额， 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病人人胎救人。正月客家病日馆可以看到众多胎色不等、种类丰富、古色古香的病人，细细品味，每一块病人都展示了一段历史，都记载等一则故事。在门面病日内，悬挂等真实的乌江符帖、奇味帖匾，同伴客家诗人、客家诗人、丰富插笔作者齐淑珍的太符帖匾。公明匾内在悬挂等长达2.82米、宽到1.15米的气势磅礴，而且完好无缺的怀唐诗水一匾，让人太亏眼界。每一种匾额都代表了独特的客家文化，比如门面匾彰显了七族的家史家风、真词体味、文化修养同等精神面貌；同后匾是客家人潜根意识同祖先崇拜的体现。公羊鞭是中国古代科技之徒的见证，充分地体现了客家人崇文崇教、刚土为本的精神。上后鞭则是鞭额史书化一种标志，反映了客家人在崇文崇教的同时，一官一上或一公一上等。客家鞭额表达了客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念和崇尚气味，反映了当时客家地区的真词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研究客家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客家鞭额习俗人人流传，也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发展到明清广为应用。几千年来，鞭额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词赋、词文、书法、川剧、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诗、韵、雕饰之太神，以能量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意义指点江山、平顺人物，成为一种帝王将相同黎民百姓崇尚的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精品。客家鞭额馆自2001年开馆以来，除吸引来众多国内游客以外，还有不少来自美国、印尼、缅甸等地的华人华侨前来参观，获得好评无数。今下客家鞭额馆已经成为每组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景点。鞭额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人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其适合为书法、川剧、雕刻等艺术展法，是一种集收藏性、观赏性和艺术性于一身的特殊文化载体。鞭额文化几乎涵盖了国货当中的所有传统偷地，从鞭额中能够解脱厚重的传统文化，探寻浓郁的民族风情，亮亮华丽的词赋诗文，欣赏精湛的书法川剧，体验古老的交往礼仪，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每块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浩球。

听众朋友，陈浩球是中国香港粤剧演员，被称为艺术旦后。陈浩球这个艺名是用了《诗经·关雎》的典故。他自细随命令粉菊花学戏，其师妹就是陈宝珠。1957年，陈浩球和梁宝珠、陈宝珠、梁醒波和陈飞龙组成孖宝剧团。早期陈浩球曾往广东湛江及越南演出，后来经介绍随罗剑郎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担任第三花旦，及后跟随何非凡、余丽珍等名伶到越南演出时，已是第二花旦。陈浩球曾经加入仲荣华剧团，主要担当刀马旦行当，亦曾与林家声、陈宝珠演出电影《倚天屠龙记》。上世纪60年代中，陈浩球、林家声、洪豆子等人自组众新星剧团，自此直到90年代，陈浩球都是在众新星剧团中任正印花旦。为了演出，他必全力以赴，经常花出数以倍计的排练时间，敬业乐业的精神是很值得后辈学习的。无情宝剑有情天，就是陈浩球和林家声的首本戏。陈浩球有时会跟随好少年剧团演出，和阮兆辉、游星普、任冰儿、陈咏仪等名伶合作，曾演出《吕蒙正》《评说变中》《赵氏孤儿》及《闻鸡归汉》等剧目。他亦曾和武生王、靓次伯演出《恨海晴天》。1989年4月，林家声重投众新星剧团，同年八月，两个人开始再次合作。1992年，陈浩球因健康问题临时辞演，众新星才换上了尹飞燕。虽然健康不及当年及演出率下降，但陈浩球所担纲的演出仍有一定质量。2002年，他和龙冠天率领剑心粤剧团演出由何家耀执导、欧文凤编剧的《杜鹃山》，亦和罗家英合作演出《铁马银婚》及《英雄叛国》。2005年，他和李龙、尹飞燕、陈家明几位名伶演出杨志森的新编粤剧《乾坤镜》。在慈善方面，陈浩球曾经和名伶盖明辉、陈少峰、林锦平、倪慧英、曹秀琴等灌唱片，为灵实基督教协会筹钱。在粤剧教育方面，

同阮兆辉、梁汉威、申剑郎、黄超群等人担任粤剧曲艺证书基础课程的顾问。2002年，香港艺术节推出了《文武相传陈浩球》系列节目，演出《无情宝剑有晴天》、《珠变回朝》、《三夕恩情廿载愁》、《铁马银婚》、《闻鸡归汉》等多个剧目，是对其艺术成就的一个肯定。好，下面请听由陈浩球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一部分。

小姐啊，咁我同你牵呢。烟筒呢包边识学得咁曳啊？又系你自己讲嘅，咁我拉你牵线唔好。

0: 何方有仙咁闯入桃园，把花儿轻薄噶吓？
1: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两命相依，哪得为之轻薄呢？
0: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你是惜花人的，咁人惜花人是何方仙啊？
1: 成玉皇大帝，因是九天护花使者。
0: 护花使者啊！

0: 敢问先生，你是何方仙子呀？
1: 她是罹患神女桃花仙子呀。
0: 桃花仙子，

0: 小仙三世护花，莲香色玉，今朝得逢花神，未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护花使者，为花辛苦为花忙，无以酬报，从而请桃花仙子以身为酬。
0: 以身为酬。

发心结，以无发喜结，有千缘之分，得似红丝鞋足，共成好事。

0: 医生，你是眼瞓的，你就埋床瞓啦。咁样瞓好容易冷亲你噶，知嘛？
1: 我唔系瞓啊，姐。不过我正话刺绣完，我休息一下啫嘛。
0: 咁啊，阿姐有件事过手同你商量下啫。
1: 咩事啊，姐？
0: 冇，我正话去许家嚟，许家公子佢系生得够英俊，而且佢阿姐好欢喜你添啊。佢话想同我做埋亲家，你嘅意思点啊？
1: 小姐啊，系咪咧？我都话你有姻缘噶啦嘛，多谢。
0: 多事过啦，
1: 爹啊！我唔离开你嘅啫。
0: 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点会唔离开我至得噶？唔得嘅。
1: 我要服侍阿爹你嘅。
0: 唉，阿爹知道你孝心，阿爹几廿岁风烛残年，我都而家见到你有个好归宿，我嘅心就安乐嘅儿亲。
1: 爹呀，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0: 不讲的。
1: 我想去桃林散下闷。
0: 英童，那你和小姐去桃林散下步呢？
1: 哦，去吧，爹。
0: 快点回来啊。

0: 替我。哎呀，你走，快点我过来，我好想好。喂，你老给人头发的？
1: 哦，那头发还你的个咩？
2: 发你咩事？
0: 讲系啦，呢个头发系我哋小姐种噶噃。
1: 哦，系你小姐种噶，咁俾翻你啊。

梦中

小姐，我是一个护花人来的，我自小怀疑。

0: 生半世护花，积玉莲香，今朝得如花神，未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

0: 突然见到嗰啲公子嚟咗啫。
1: 嚟咗？
0: 佢嚟避雨啊！而家老爷招呼佢喺厅坐啊。
1: 小姐，我同你出去咧。
0: 唔好意思嘅。
1: 燕桃，
0: 吓
1: 乜嘢？而家落雨，天气又冷咗咧，嘿，
0: 系啊，外边都几冷噶。
1: 咁你快啲埋去我个笼度，攞咗我同阿天心做嗰件寒衣出嚟，等我送出去佢着啦。
2: 而家咁大雨啊，若果唔系得佢老伯你招呼我喺处，我真系唔知点啊。
3: 崔公子唔使客气嘅，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

0: 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浩球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二部分。
1: 哎，以前

嘿嘿，妈你真系孝顺啦！嚟嚟嚟嚟嚟嚟，有贵宾到啊！公子，呢位就崔护公子，呢、这个就我小女儿春。

0: 兄弟。
1: 啊，点做嘅？
0: 相公，今日点解你咁样去读字陪会？我知啦，点将我哋小姐盼望呢？
1: 系你认同啫，我拜托你嗰件事，你系唔系带来喜讯慰痴郎咧？
0: 喜讯？你又想啦，我点敢闹小姐讲啊？我呢次嚟系老爷叫我送茶俾你饮噶咋，你以后都唔好胡思乱想啦。饮茶啊，公子。
1: 唔饮啦。试问清茶怎解相如喝呢？我但求一边宜春小姐诉衷肠啫。
0: 呢件事，请原谅我无能为力啦，相公。招呼唔到啊，请啊，
1: 严桃姐。

0: 多谢晒燕嫂姐，拜托你啦。
1: 我扯先啦噃，一定有好消息俾你嘅，记住啊，每份都要等嘅。
0: 仲敢问咩？咁唔该晒你啊。

严道者，我叫咗你咁多声，你唔睬我都难。

0: 我还得上来啊，你走进。你把我给你听听话啊。孙公，这个小子，把你的水果啊。
1: 啊。

0: 我害他得罪了，害他得罪他。咁我哋拜神先咧，
1: 拜神啊，
0: 系啦。
1: 咁公子喺东厢嗰度等，
0: 咁咪由得佢等咧。
1: 人好意思嘅，
0: 叫你去见佢，你又唔敢啦。唔去见佢，你又帮佢等，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知点做咧。
1: 哈，
0: 小姐啊，唔肯咁啊啦。你一个人喺处拜神先，等我通知阿公子，叫佢嚟见你啦，好嘛？
1: 咁我去啦噃。

0: 啊你？
1: 小姐系嚟咗啦，喺出边咧，喺出边。
0: 沿途你又呃我，小姐喺边先？
1: 呢喺嗰边带紧神啊！你仲去见佢？
2: 系啦。
1: 系咧。
2: 然后我哋翻嚟去倾下计法啦。
0: 小姐，小姐。

0: 若你啫，咁点解你会揾我嘅啫？
1: 素心人反会花奸嘅，自怜啼笑两不情。既是苍天有意折痴人，不若收拾情深好自省。咁骚扰晒你小姐，对唔住你小姐，早啲唞啦小姐。
0: 哎呀，边个叫你扯啫？
1: 俾人提落，唔扯又有乜面子？
0: 不过素昧生平，请公子小谈轻轻我喎。
1: 小姐，素昧生平啊，见过四次面噶啦。
0: 第四次？第一次见面喺桃林。第二次见面在大厅，连埋呢次是第三次啫嘛。哎呀，咁你个人真系靠唔住啦，咁小事你都要呃人哋噶喎。
1: 我点会呃你啫？
0: 记包。

0: 咩誓愿啫？只要你。
1: 小姐，你相信我啦，我唔会负心嘅。

0: 你睇下你哋小姐同埋我哋相公。 你睇下佢哋几恩爱，燕头，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真系好嘅啫，唔知你会唔会学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咁对我呢？
1: 哎呀，你不得你咁问人噶啦，我点知你点对我？
0: 我对你系真心真干噶咯。
2: 你梗系唔信啦，嗱你等我一阵。嗱，燕导，呢条带系我最宝贵嘅物件嚟，我而家嚟送咗俾你做纪念，咁你信得过我个心啦。
1: 仔又系我最中意嘅，而家我又系送俾你，你做纪念。
2: 嗯，阵阵冠才香，
1: 睇出嚟。
2: 唔系，我讲错，阵阵女儿香啊。
1: 家姐好夜噶啦，要同我小姐走啦。
2: 哦，我陪你。

0: 时间，我希望唔好咁快天光。俾多啲时候我见住你。
1: 相公，你使乜咁呢？来日方长啊嘛。嗱，你明日就上京户考，咁你高中咗翻嚟，我哋唔系日日都可以见面啦。我听日点都瞒住阿爹送你一程嘅。
0: 小姐，你真系有心。
2: 你生噶啦，好夜噶啦，翻嚟吧啦，咪老爷知道唔得了噶啦。
1: 相公，早啲唞啦，我哋听日喺桃林见。

0: 여보.
1: 응? 어디 좀 닮내가?
2: 휴대 좀 내 뭐가?
1: 해야.
0: 예, 근데 정장이 나왔구나.
3: 아, 됐구나. 얼마 전에 잠깐 자, 이제.
2: 니 요즘 내 내가.

昨宵孤影瘦林中，人怨桃花相映红。如今一别京华去，桃花犹自笑春风。

0: 在外面去上什么梦山去？俺不知搞了几一笔，怎么会有顺风的？
1: 你放心啦，我今日黑树为盟，断无负约的。明年花开之日，就是我哋相见之时。
0: 啊，
1: 吴春梅，你守候我啦。
0: 你放。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系风姿独秀、高风亮节的溪腔。康祖姑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瓷器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祖色，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思愁，博览无不该通，长号老庄，与魏宗失分，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出自《晋书·溪腔传》。提起溪腔，好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放荡不羁，一切有违当时士大夫精神的事，好似都同他有关。他对仕途、朝局动向、功名利禄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对他的黑板印象，隐藏在这些表征背后的是他缜密的逻辑、细腻的心思与此志不渝的信念。溪腔，字叔夜，古人取字和名的时候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字往往与名有呼应的关系。叔代表他在屋企的排行，百众叔贵，排行老三。而康和夜似乎是找不到什么联系。其实他们出自《诗经》当中的典故，成王不敢康，叔夜机命有密。 这句说话原本是形容周成王日夜工作不敢懈怠享乐，但是契康似乎辜负了他的名字，他生来就不是那么喜欢工作，更向往那种洒脱的人生，这个可能跟他的家庭有关。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魏晋时代，男人早逝对于后代的前途来讲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魏文帝继位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权力，颁布了九品中正制，家世、道德、才能三方面综合能力优秀的人才可以担任上品的官员。但是到了曹魏末年，选拔官员依靠才德的标准逐渐被忽视。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在那个时期想要进入仕途有所成就，就要靠家世。可能早年丧父的生活令他早早就知道自己在仕途上是很难有指望了。虽然在大佬和母亲的照顾下，他得以博览群书，学习各种的技艺，但他不像传统士大夫的子弟那样钻研经世致用有利于仕途的儒家经典，而是尊崇当时在明士间颇为流行的玄学以及老庄的养生之道。他甚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著名的《养生论》了。入面论述了一个现在看来比较荒唐的观点，只要人注重养生，是有可能活过一千岁的。他生得俊俏，《世说新语》当中记载，契汉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笑笑叔叔，爽朗清举。山公曰：契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怀娥若玉山之将崩。契汉企住高大到好似一棵松树一样挺直，当佢饮醉咗之后呢，挥唔得好似玉山将要倾倒一般。我哋所熟知嘅玉山将倾呢个成语就係从佢嘅仪容衍生出嚟嘅。在任何时代，青年才俊都是一支潜力股，很容易被选为乘龙快婿。果不其然，经过熟人的推波助澜，契汉成年之后迎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正是这次联姻为他开启了政治上的大门，他先后被拜为郎中和中散大夫。虽然这个在当时只是一个五品的官员，但是由于可以直接参与政事，因此亦等同于进入了权力的中心。但是官场上的规矩却无法束缚这位超脱的贤者。他和好友阮籍一起提出了月明教而任自然的哲学命题，提出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希望自己能够依照本性而活。同时他也看清了那些高举儒家忠君大企却为了自己的私利帮助司马家行使僭越之事大臣的嘴脸，因此对他们嗤之以鼻。那个时候民间和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对于司马氏夺权之事是极不认同的，但却是敢怒不敢言。而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派的名士呢，最终在竹林饮酒纵歌，想以此作为对司马氏散权的抗议。当时的司马超久闻契康大名，想要招募他为幕僚属官。听到消息的契康连忙逃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为测试竹林七贤对司马氏的真实的态度，司马超派钟会去试探阮籍和契康。钟会先是拜访了阮籍，他知道阮籍好酒，就陪着阮籍一边饮酒一边吐他的说话，测试他对司马家族真实的态度。阮籍就用装醉的方式来逃避钟会的追问，钟会无可奈何，只好去拜访契康。契汉听说钟会来找他，就跑到树下去打铁。每当钟会想要询问契汉意见的时候，契汉就抡起铁锤打起铁来，最后钟会只好离去。但是契汉是出了名的嘴欠，再加上他对助纣为虐的钟会鄙夷已久。望着钟会还未远去的背影，他嘲讽地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个说话看上去好像没头没脑，但其实充满了嘲讽。首先，你是领你主子的命而来的，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离去了。汇报只能够表示我在打铁，看你怎样交差。其次，就算你看穿了我的心思，我都不怕，你尽管向你的主子禀报吧。正因为这句说话，自尊心极强的钟会怀恨在心。不过阮籍和溪康对司马家的反抗，为他们在群众中再次赢得了名声。当然，竹林七贤并非每一个都将反对司马家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这个阵营当中第一个倒戈的就是山徒。山徒起先隐身自悔，直到40岁，即但是一出事就投靠了司马师，后来成为了司马家族的核心力量。在景元三年，即是公元262年，山徒再次升官，他原本的职位出现了空缺，思来想去，他推荐好友溪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听闻此事的溪康勃然大怒，写了一封公开信大闹山徒，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了。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的七不堪而不可，借此来暗讽司马氏得位不正，言行不一，坚决拒绝出事。如果我们只看溪康的生平，很容易得出那些我们曾经对溪康的黑板印象：放荡不羁，性格起伏不定，洒脱，性情中人。但是溪康真是这样的人吗？在表面的浮华下，他几乎所有的选择都经过深思熟虑，但他的内心也是一个极其沉稳和沉默的人。首先是他的性格方面，他的情绪很少有波动，很多看似愤怒的场合其实都是他刻意而为之的。他的好友黄蓉曾经说过，认识溪康20年来，从来未见过他情绪波动。这个与他信奉老庄的理论有关，他所谓的不动情绪不是压制情绪，而是好像庄子这样将一切事情看淡。虽然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无论成败得失、生死离别、家仇国恨，在内心深处都无所谓。其次，在政治和人情上，溪康亦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顽固和冲动，他在这方面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公开信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山徒不只是一位名士，而且是一位政治手腕极强的谋臣。他推荐溪康接替自己，绝对不是想为朋友谋一份差事，而是他知道溪康的处境。溪康已经将司马家得罪透了，如果再不同司马家合作，就会被迫害。但是溪康对于政治也是十分之有远见的，对这件事也看得很透。原则上自己不愿意为司马家出力，从身份上，自己的妻子是曹魏的皇室，自己亦算是皇室宗亲。他即使这个时候屈服，等到司马家根基稳固，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自己和妻子依然有可能被司马家迫害。与其如此，倒不如一早就拒绝，保留自己的清白之名。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拒绝，朋友山徒势必无法交差，甚至有可能会受到牵连。想到这里，他就打算使出一个极端的办法，对山徒破口大骂，并与之决裂，同时狠狠地打司马家的脸。于是就有了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溪康和山徒都知道，他不是一封绝交信，而是溪康的绝命书。但是为了让爱护自己的朋友能够全身而退，溪康义无反顾。相信看到这封公开信的山徒一定是老泪中横，得有如斯，何其幸哉。终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溪康的朋友吕安被人诬告，溪康愤怒地为朋友强行出头，钟会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弹劾二人了，按契言论放荡，害时乱交，而因此随之。 司马昭即刻下令将二人斩首，而山徒因为呢件事被钉喺咗耻辱柱上，企喺咗契康、高峰、梁捷嘅对立面。但系契康同山徒嘅真实友谊丝毫不减，佢临死前对自己嘅仔讥笑话：居然在，如不孤儿。放心啦，有山徒喺度，你唔会孤苦无依嘅。对朋友最大的信任莫过于托孤。在契康死了之后，山徒对待契绍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仔一样。山徒没有辜负契康的重托，一直将契康的仔养大成才，并且保举他做了官。就在契康将要被行刑的当日，对契康才能十分敬仰的太学生召集了3000同窗集体来到朝廷，请求赦免契康。但是愤怒的司马昭并没有同意，临死前他泰然自若，向兄长要了平时喜意的琴，谱了一首《广陵散》曲笔。原本神情自若的契康突然有些伤感，讲到：曾经元准要来同我学习《广陵散》，但我没有传授给他，如今《广陵散》要失传了，真是可惜。言毕，契康从容就绿。纵观契康一生，除了在仕途上接近无为，在其他各个领域几乎都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在他不羁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赤忱的心。在契康死后，正如的竹林六贤，命运各有不同。向秀在契康被杀害之后被逼出仕，阮咸不被重用，郁郁而终。阮籍、刘伶、杨狂被弑，山徒王戎则投身司马家族。当初志同道合的七贤，只有契康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引颈十六，可能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结局。900年之后的南宋，吕词人李清照作了一首五言诗《咏史》，寥寥20字道尽了契康的气节：两汉本计少，身失如醉游，所以契中散，至死博恩州。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7: 是不是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红楼梦》诗词鉴赏？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当中的14首曲。下边介绍《世兰容》：气质美如兰，才华复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李道士蓑玉食，声煎是以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结世同严。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慕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这首曲唱的是妙玉世兰容，讲的就是不被社会所容纳。妙玉是一个出众的才女，诗书琴棋样样皆通。粒精管联诗悲寂寞一回，湘云和黛玉赏月作诗，都要恭而敬之地向妙玉请教。黛玉仲称妙玉是诗仙，要知道黛玉是不会咁轻易恭维哪一位的。妙玉爱洁成癖，刘姥姥企过的地方她要用水去冲刷，仲不准送水的小厮跨入庵门一步，似乎都是有一些不近人情。但是从她的出身境遇来考虑，这种性格就容易理解了。她出身宦门，聪慧无比，又自幼与世隔绝，边个可以理解佢嘅苦闷呢？佢又偏偏注入咗大观园，与佢年龄相仿嘅贵族小姐就喺佢嘅周围过住花团锦簇嘅繁华生活，但佢却凄凄楚楚咁守住青灯古佛，敲住木鱼念经，木乃伊咁打坐。要知道佢亦系只有十几岁嘅女仔，命运系几咁残酷啊！如果话贾家的千金日后都还有一段甜蜜的生活可以回忆，那妙玉呢就连一点慰藉都没了，一苦到底。最后一句里面的王孙公子，有人理解为宝玉， 因为苗玉对宝玉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宝玉亦非常尊重他，但是从曲的行文来看，还是作范青来理解比较好。这样一个才貌相传的小尼姑，自然是那些缘父子弟艳羡的对象。再来读一次世兰容：气质美如兰，才华服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倒是蓑玉石，声尖，是绮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结世同艳。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慕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娇车淫荡贪欢旧，窥着那后门艳质如蒲柳。作贱功夫千金此下流，叹芳云艳魄，一载荡悠悠。这首曲唱的是迎春。喜冤家意思是由于错误的分配遇上了冤家对头。迎春的悲剧是他的父亲贾赦一手造成的。按照孙绍祖的讲法，是贾赦使了孙家的5000银子而用迎春来抵了债。作者一再用中山狼来称呼孙绍祖，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一味好色，好赌滥饮，屋企所有的媳妇丫头都被他淫骗。这个就是他娇车淫荡贪欢旧的主角。迎春劝过他两次，他就闹迎春是醋汁老婆领出来的，喐不喐就烂打一餐，叫他到下房去睡，完全是一副流氓的嘴脸。迎春这位功夫千金哪里经过这样的折磨呢？回到家啼哭诉苦，王夫人亦只能够说：我的儿啊，这个是你的命之类，既似安慰又似劝导的说话。迎春只提出一点可怜的要求，就是说要在园里边旧屋再住上3-5日，死亦甘心了。而就在几日之后，孙家派人来接，他只能够勉强隐情作词，回到狼窟里边去了。曹雪芹写了80回的《红楼梦》，就在这个地方绝笔，使我们看不到作者准备怎样去写迎春一载赴黄粱的惨状。虚花误，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灯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天徒盛，云中行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挨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乌热，清风林下鬼吟鹅。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作贫金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换婆婆，常结着长生果。这首曲唱的是惜春。虚花误彻底明白了荣华富贵都是虚幻无据的意思。这首曲与前边的好了歌注解一样，极力铺张渲染，说荣华富贵瞬息即逝，不要以假当真，不要执迷不悟，惜春就觉悟了。第7回写周遂家的为他去送宫花，惜春笑着说：我这里正同智能讲，我第二天也剃了头同他去作尼姑，正巧又送了花来，如果我真的剃了头，那这些花带在哪里呢？这么小小的年纪又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就一心想出家，有些似乎不合情理。作者出于否定贾家父母生活的需要， 在十二钗当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而且与全书的格调一致，读者亦就承认了。第七十四回写他和他的嫂尤氏的一场口角，惜春气愤地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理你们，从此之后你们有事不要连累我。他要和灵府的肮脏的生活划清界限。尤氏讽刺他说，可知你是一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之人。惜春又反唇相讥，古人亦曾经讲过，不作狠心人，难得治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被你们带累我呢？尤氏被刺到痛处，不敢再讲下去。这些描写都讲明惜春出家是对恶作的现实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抗争形式。他将来要少衣乞食，和叫花子差不多，长生果肯定是吃不到的。其实这首曲亦不单是为惜春而设，更多的句子是作者直接抒发幻灭之后的悲哀，悲观的气氛十分之浓厚。聪明女，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意愿原半世心，好一词当悠悠三更梦。佛啦啦似大厦倾，分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辛苦忽悲身，叹人世终难定。这首曲唱的是王熙凤。聪明误是知进不知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凤姐是作者着力刻画和塑造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她是荣府内实际上的第一号当权人物，各类人物都是围绕她来活动的。对于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对她的看法。在第六十五回当中，贾琏的心腹小长兄儿对着尤二姐议论凤姐说，如果提起我们奶奶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细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她的，只不过面子上怕她，皆因她一时看的人都不及她，只因为哄住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恨不得将银子省下来堆成山，好让老太太、太太说他懂过日子，殊不知是苦了下人，他讨好。这些说话是通过兄儿的嘴讲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看法。他是封建阶级当中最有才干，也是最贪得无厌的一个。在《弄权铁铲子》一回里面，他对老泥正虚说，你数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凭什么事我说得就得。为了三千银子，他略施一些小的手段，就害死了张金哥和长安守备的仔。另外还有贾瑞、鲍儿家的尤二姐等，都是先后死在他的手里边。兄儿还说他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面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全部都占齐了。他是贾家这座大厦的顶梁柱，同时又是这座大厦的蛀虫。他照管贾家的长明灯，又恨不得一啖饮晒灯里边的油。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亦太行毒了，亦应该抽头退步。实际上他一步都没有退。当佛喇喇大厦倾倒之时，第一个就将佢压死。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先到呢度告一段落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7: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笑问客从何处来，向任侧扑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向任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六公忽然间问
3: 小龙：你同吕不韦究竟系咩关系呀？
2: 项少龙一下子都估唔到佢问得咁直接，又唔知点答噃。
3: 六公睇实佢话：你唔使呃我啦，你同吕不韦绝对唔好似表面咁好。如果唔系，胡家就唔使成日都匿喺咸阳外嘅牧场里边啦。放心讲出嚟啦，胡家乃我大秦贵胄之后，对我哋嚟讲绝对唔能够同吕不韦呢啲外人相提并论嘅。
2: 项少龙仲系第一次感受到秦人排外嘅种族主义，叹一啖气就话：呢件事真系一言难尽。自从我向先王提出要用徐大将军为左相之后，吕相国就已经同我好唔啱，
3: 点会系咁简单啊？喺咸阳城内，吕不韦而家最顾忌嘅人就系你，呢啲事唔使我解释啦啩？
2: 跟住佢双眼之中露咗思索嘅神情，话：
3: 一直以嚟都有谣言话楚军唔系大王嘅骨肉，而系吕不韦嘅私生子。本来我哋仲唔系咁相信，正系当作啲心怀不轨之徒重伤吕不韦同太后嘅暗箭。但系而家先王正值壮年，忽然间不明不白咁死咗，我哋自然唔能够再淡然视之。
2: 项少龙听到果然系头大如斗。六公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佢讲嘅说话可以代表秦国最重要将领嘅心意。如果佢哋真系将小盘当成系吕不韦鱼目混珠嘅野种，转而辅助成缴，咁吕不韦同小盘呢就实拼一齐唔掂噶啦。六公跟住话：
3: 但呢件事我哋一定要查证清楚，先可以决定下一步嘅行动。本嚟我哋仲未搞清少龙同吕不韦嘅关系，所以联名上书，请楚军任命你为刀骑统领，试一试吕不韦嘅反应。点知一试就试到啦，因为吕不韦你系唯一反对嘅人。
2: 项少龙咁先知道人哋原来咁做嘅目的，睇嚟政治啊真系够晒复杂。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嘅时候，佢仲以为六公系特别睇得起自己，原来背后系有咁样嘅目的同埋原因。
3: 六公摇头苦笑话：不过话讲翻转头啊，呢种事除咗当事人以外，实在好难求证。不过亦都唔系冇办法嘅，只不过系好难做得到啫嘛。
2: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谂：有咩办法可以求证到太子同吕不韦两个人并唔系父子嘅关系呢？佢心里边只系感到奇怪，自己都可以讲系驻基同楚军嘅人，唔通自己唔会维护佢哋咩？点解六公偏偏要同自己商量呢件事呢？
3: 六公就话：呢件事有一半要靠少龙帮手至得。
2: 项少龙听到更加觉得奇怪啦，忽然间谂起驻基。

0: 说话。哦，你哋想用滴血认亲嘅办法啊嘛？
1: 六公反而严肃咁话：
2: 呢个唯一能够令我哋安心嘅办法，只要喺纯银嘅碗里边，将两个人嘅血液滴入一个特制嘅药液之中，趁危立判。呢样嘢我哋已经试咗好多次。
1: 项少龙一听，唉，咁先放心。要滴血认亲啊嘛，小盘啊当然唔会同吕不韦有任何一点嘅关系啦。于是佢即时话：咁楚军嗰滴血就包我身上，但系六公仲要派出证人亲眼睇住我喺楚军身上攞血，咁就边个都唔会弄虚作假啦。六公听到反而觉得奇怪，佢今次嚟揾项少龙商量，就是、因为知道。他是朱姬除了吕不韦以外最亲近的人，也是他一手在邯郸那里将他两母子救出来的。那多多少少应该知道朱姬母子和吕不韦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对这个滴血认亲的办法左推右拱，那就可以证实其中的不可告人之事。到时候六公他们当然就知道在两个太子之间应该怎样取舍。怎知项少龙一口就应承，仲自己提出要有人监视佢冇作弊，咁啊真系大大出乎佢意料之外。两个人互相对望咗几眼，六公就话：好，咁吕不韦嗰滴血由我哋谂办法。但系如果证实咗楚军啊真系吕不韦嘅，少龙你自己点算呢？
0: 项少龙就话：我深信楚军。乃是先王货真价实的骨肉，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忽然之间，最令他头痛的事就这么轻易地解决。滴血当然认不到亲，他自己清清楚楚，小盘怎么是吕不韦的仔呢？但是只要认不到亲，那时候秦国以六公为首的将领就会对小盘作出全面的支持，咁形势当然同而家两回事啦。由于朱姬嘅关系，吕不韦依然可以扩展势力、操纵朝政，但系冇咗军方嘅支撑，佢始终会好有顾忌。而个项少龙呢，当然亦都有咗反击嘅力量啦。而家项少龙反而担心嘅系呢个古老嘅辨认父子血缘嘅办法灵唔灵？不过又谂下。这个只是杞人忧天啫，历史早就讲明小盘日后会成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回到乌府，那晚的火灾只是烧了个货仓就被救熄了，对于主宅的几组建筑群没有任何的影响。隔后十几日，一两个团的精兵团战士一共2000人就分别进入咸阳，增加乌府的实力，骑着疾风同腾翼京进以及一班铁卫进入咗外墙嘅大宅，马上就传嚟咗啲战士喺度建盖哨楼嘅噪音，非常热烈。项少龙嘅心情开朗，跳落马，正想去睇下热闹，忽然间屠方嘅迎上嚟话：
2: 龙阳军喺大厅等你啊！
0: 今次龙阳军都冇黐胡须，但系着住普通民众嘅服饰，避人耳目。等到剩下两个人的时候，龙阳君欣然说：
3: 项兄别来无恙啊嘛，哎呀，奴家见到你都真是开心啊。
0: 项少龙笑笑说：听君上的语气，好像我还有条命在这里就已经很难得。
3: 龙阳君叹一啖气：无论秦国内外，要拿你颈上人头的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近来更有传言说你和吕不韦是面和心不和，现在吕不韦的势力这么犀利，今天怎到人家不为你担心呢？
0: 项少龙早就习惯他这个娇媚男人的情深款款，苦笑着说：这些叫做纸包不住火，什么事都瞒不到人的。龙阳君听到很愕然地说：
3: 蛤，什么是纸呢？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又闹自己乱噏。到了汉代，纸先可以通行天下，这个时候还没发明呢，自己口快快一时间讲了出

0: 嚟，咁就话：哦，呢啲系我乡下嘅说话，指嘅就白书嗰类嘅嘢啫。龙阳君啊，咁先明白，就话：今次我出事嚟祭祀你哋先王，我都觉得奇怪。四年内死咗两个秦军，而家人人都满腹疑团，吕不韦嘅胆啊，真系够晒大噶。项少龙知佢探紧口风，叹一啖气话：信陵君嘅情形点啊？背叛我王，就应该有咁嘅收场噶啦。今次佢再亦好难翻身啊！听讲佢反而纵情酒色，又解散一大批嘅家长。喺咁嘅情形之下，大王就唔会再攞佢点噶啦。不过，赵雅病咗啊！
1: 咩话？
0: 听讲佢病到乱噏嘢嘅时候，猛咁嗌你嘅名，嬲到信陵君啊，自此唔再入佢房门半步。项少龙听到个心都唔知几咁痛，恨不得即时生到翼飞去大梁见赵雅。龙阳君话：项卿放心啦，我已经奏请大王。借为佢医病为名，将雅夫人接之入宫，派人悉心照料佢。如果项卿愿意，我可以将佢送嚟咸阳，不过就要等佢病好翻啲至得啊。
1: 佢系咩病？病得咁重呢？
0: 唉，所谓心病难医啊！
2: 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心急如焚啦！
1: 唔得，我要大娘将佢接翻嚟。
0: 项卿，千祈唔好感情用事啊！咸阳城而家龙虎交汇，风云急荡。你如果贸然走咗，翻嚟之后发现人事全非，咁就悔之已晚啦。
1: 咁我派人去接佢好啦。君上可唔可以派一个做得嘢嘅人跟住我一齐去呢？
0: 咁当然冇问题啦。闭国嘅曾太子对你印象好好。只要知道是你的事，一定会帮忙到底的。大王亦都知道，他的太子能够回国，都是靠神在背后出力，如果不是，都不肯照顾赵雅了。
2: 项少龙这样放下心，就说：除了田丹、李元、庞暖之外，六国还来了什么人呢？
0: 燕国来的太子丹，韩国是你的老友韩闯，而家人人都争住巴结吕不韦，你都系小心啲好。喺咸阳城，佢哋当然又唔敢点啦。但系如果吕不韦将你差向别国，人哋就会对付你噶啦。
2: 项少龙正系犹豫紧，应唔应该话俾龙阳君听，当日喺邯郸城外偷袭佢哋嘅人就系燕太子丹派去嘅徐仪恋。
0: 龙阳君跟住话：李元今次嚟咸阳，带来了楚国的小公主，希望能够作为正主君的王妃。听说吕不韦已经口头答应了，但是秦国军方的六公、徐仙、杜壁他们都大力反对。如果这件事最后不成，吕不韦的面子啊，那就不知道放去哪里好了。
2: 项少龙点点头说：这件事最关键还是太后的意向，不过吕不韦手段犀利，会有办法令太后顺从佢嘅提议嘅。
0: 系啦，我听讲姬太后对你好有好感，你可唔可以喺佢身上做啲功夫，使到李元好梦成空呢？
2: 项少龙呢个时候最怕呢就见到朱姬，一个搞唔掂，搞咗啲咩事出嚟，唔单止自己良心受到谴责，对自己声誉同埋形象亦都有好大嘅打击。佢叹一啖气。正是因为他对我有好感，我才更难讲说话。龙阳君知他性格，就说：
0: 我是偷偷来找你的，所以不宜久留，听朝会派人来找你。这个人叫做凌家，是我的心腹，非常精明能干，有他陪你的人去大梁，一定可以做得妥妥当当的。
2: 项少龙多谢他之后，马上就找藤叶他们商量，最后决定由乌国带五百精兵去办呢件事。

商量好之后，琴青忽然间派人嚟揾佢啦。项少龙听到咁多好愕然，呢、這个以贞洁名闻天下嘅美女，唔通最终对项少龙都系动咗春心？于是佢即刻带咗十八铁卫赶到琴府嘅时候，天色已经黑。众人喺嗰个布置清雅嘅大厅嗰度坐低之后，一两名美婢就奉上香茶，跟住有管家嚟话：而家寡妇卿呢系想请项太傅同藤翼京俊一齐入去内堂。项少龙听到有啲失望，知道呢件事同男女之情冇咩关系嘅。男人就系咁噶啦，就算对美女冇咩野心，但亦都唔介意多个美女爱上自己，只要唔带嚟麻烦就得。琴青啊，依旧神情清冷，礼貌咁同大家寒暄过之后，然后呢就对项少龙话：项太傅，唔知系咪我多疑，今日发生咗件事，所以我觉得有啲唔系咁妥啫。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即时望住佢。琴青就话：今日我去太庙为先王嘅灵柩更换香花，走嘅时候遇到咗相府嘅食客怒海，俾佢拦住去路。项少龙听到不禁面色一变，京俊喺旁边听到亦都发火话：好胆，佢居然敢咁骚扰你，我要狠狠教训呢个狂徒一餐。藤翼话：琴太傅冇家将随行嘅咩？唔单止有家将随行。当时除咗丞相同吕相国，亦都喺太庙嗰处听到喧闹之声，就赶咗过嚟。京俊冷笑：咁我真系要睇下吕不韦啊，点样保护佢啲食客啦？藤翼啊，踢咗佢一脚，意思即系话叫佢唔好乱讲，咪俾人知道佢哋同吕不韦啊真系唔啱，咁就唔好啦。琴青望下藤翼，慢慢咁话：藤大哥，你唔好将我当成外人啦，好嘛？我同嫣然会一见如故，情同姊妹，所以今晚先会不避嫌疑，将各位请过嚟。藤翼块面一红就话：好啦，咁吕不韦点样处置呢件事呢？琴青嘅面色啊更加忧心啦，佢话：吕不韦啊，佢呢一手都唔知几靓，当住我嘅面同徐相嘅面。叫嗰个怒海首先叩头认错，再当众宣布对佢处罚。项少龙一听就知道咩回事啦。呢件事啊，一早已经写历史上面噶啦。叹一啖气就话：系咪话要将佢阉咗，送入皇宫做太监啊？琴青听到当堂好吓然咁话：你点估得到噶？藤翼京俊更加瞠目结舌，因为今日佢哋成日都同项少龙一齐。项少龙知嘅嘢，佢哋应该都知道嘅。咁特别嘅惩罚，就算系智计再高嘅人，亦都估唔到啊！项少龙听到个心系暗暗叫闭，知道自己又讲漏口，泄露咗天机。但系今次无论点解释，都冇人肯信。反而琴青啊，以为早就有善眼将呢件事啊话咗俾佢听。等佢睇到藤翼京俊两个人目瞪口呆嘅神情嘅时候，佢不禁大吃一惊。吓，项太傅，你真系只系估出嚟噶咋？项少龙咁先叹一啖气话：呢、這个都唔系太难估嘅啫。而家吕不韦最想巴结嘅人就系姬太后，喺咸阳冇人比佢更加清楚太后嘅弱点。怒海就系佢最厉害嘅一着棋，只要炸到将佢变成太监，咁呢只棋先可以放入皇宫，发出妙用。唉，讲到玩手段，我哋比起吕不韦的确仲系差得好远啊！藤翼京俊啊，咁先明白过嚟，但系对于项少龙呢啲神乎其技嘅推断，依然系感到好震惊。琴青瞪咗项少龙一阵，佢先话：我呢件事都系谂咗好耐，先得出呢个结论嘅啫。但项太傅，你连事情都未听完，就有如目睹咁知道咗一切。唉，你嘅智慧之高，真系使琴青大为佩服。我谂吕不韦亦都有所不及啊，唔怪得佢咁顾忌你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暗叫惭愧，同时亦都担心

0: 猪姬如果见到老外，咁真系干柴烈火，边个都阻止唔到。呢件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京俊咬牙切齿咁话：等我摸入皇宫，俾佢痛痛快快嚟翻一刀，咁啊，佢就只能够永远都做真太监啦。琴青听唔到佢啲咁露骨嘅言辞，不禁面色红晒。京兄，我哋倾紧正经事噶。藤亦瞪咗京俊一眼，京俊啊有啲唔忿气。项少龙头先就讲得比佢更加粗俗啦，点解寡妇青啊唔怪佢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头脑呢亦都灵活翻，佢就话：琴太傅，你太太呢系项某人啊，呢件事边个都阻止唔到嘅。太后唔系最肯听太傅嘅说话嘅咩？问题我唔可以代替陆海，所以喺呢件事上我好难进言啊。琴青一时间都未明白佢嘅意思，谂一阵咁先明白，当堂啊面都红晒，咬住嘴唇又唔出声。过咗阵，佢话：琴青明白啦，但系呢件事非同小可，唔单止牵涉到皇室嘅尊严，仲可以使吕不韦更加专横难制。项太傅，你唔通唔担心嘅咩？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琴太傅，你不如去巴蜀陪华阳夫人过一啲眼不见为净嘅清静日子啦。琴青有自己嘅主意，唔使项太傅操心嘅。夜啦，三位请回啦。三个人都估唔到佢忽然间居然落逐客令，感到好冇瘾，就只好走咗啦。琴青啊，并冇起身送客。离开琴青府第，藤亦忍唔住话：三弟，你真系唔打算向京侯揭破吕不韦嘅阴谋呢？项少龙叹一啖气：问题呢件事，我哋将佢当成阴谋，但系对姬后嚟讲，呢、这个真系佢久旱逢甘露嘅一份大礼。试问边个可以拦咗呢？唉，如果俾陆海控制咗姬太后，咁我哋仲有定企嘅咩？首先，姬太后唔系咁容易俾人摆布。其次，我哋仲可以将计就计，尽量咁捧起陆海，使佢脱离吕不韦嘅控制。咁嗰阵时，头痛嘅反而仲系吕不韦呢。藤亦同京俊两个人大感愕然。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鞭马向前跑去。喺呢一瞬间，佢充满咗同吕不韦斗争嘅信心。因为根本冇人可以改变历史，包括吕不韦在内，所以呢个大恶人注定咗以玩火自焚嘅可笑下场。呢、这个亦都系边个都改变唔到，佢自己唔知嘅，只系未来自己嘅命运啫。到第日清晨，天啱啱光，李仙呢就带住大批嘅内侍臣，捧住诏书嚟到乌府。代表小盘正式任命项少龙作为刀骑统领将军，藤亦京俊分任左右的刀骑禅将，授以虎符文书、弓箭宝剑、军服甲胄，还可以拥有500个亲兵，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极。项少龙心知肚明，这些安排出自李斯这个自己人的脑袋，才可以这么完美的。跪低接受皇命之后，日藤亦马上揀了500人全体换上军服，将皇宫那里疾驰而去。在小盘登坛拜将之后，连续几日项少龙都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检阅自己的军队，又要呢同其他的衙门办妥联络的事务，更要准备听日庄襄王出殡的事宜，所以其他事都要摆在一起了。好彩项少龙而家呢同秦国个军方关系转好，吕不韦暂时呢都要摆出支持佢嘅姿态，做起事上嚟都算系顺风顺水。当晚，小盘派人将佢召入皇宫，喺内廷单独见咗佢，面色愤然咁话：你知唔知老外嘅事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系咪已经同佢搞埋一齐呢？小盘惊怒交集，先王尸骨都仲未入土为安，吕不韦呢个奸贼 就揾呢个小白脸嚟假扮太监勾引母后，我真恨不得将佢碎尸万段啊！项少龙心谂，呢、这个卢凯对女人啊真系有啲手段，咁快就勾搭到朱姬，唉，个心啊真系又酸又涩，更加怪朱姬呢太过唔检点。但回心一谂，朱姬寂寞咗咁耐，以佢个多情。当然受不到路外这个情场高手的挑逗引诱。小桓嬲到在大殿之中来回踱步，项少龙只好站在一边陪着他。小桓突然停下瞪着他说，那天我留师傅你和母后单独相处，就希望你好好慰藉他，天下男人之中我只可以接受你一个人和他相好而已。项少龙只好苦笑，他当然明白小盘的心态，就好像以前觉得只有他才可以配得起尼夫人做他的情人一样。现在他既然将朱姬当成自己的母亲，当然也希望由他来做朱姬的男人。在某一程度上，自己就是小盘心目中最理想的父亲。唉，但这件事自己又可以怎样做呢？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月灯。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跌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次的节目，格拉换白来播来用。是所以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能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第二个苏俄故事《刻着星皇帝锤》。到接下来个来访直接同人麦当，能继续来了解第一个抢劫的传统计划——阴阳剑。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抢灯。
6: 烈酒灼灼。

0: 酒，
1: 蝶山
0: 红尘入未来，
2: 蝶山红尘过。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个节目组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俗歌故事、民间个故事。遐当咱介绍有一句俗歌，叫做“客家心阿瓜脆”，有人大大是客家心王地脆。遐几句俗歌究竟是从哪来个？这个流传的什么产业个故事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个评论，快一快。
3: 过去呢，蝶州到一个县里个。就有一个人，以前人呢是趁这个挑坑卖菜，啊，拿做小贩，走过村巷，这个街头市面。可是呢，这个命里搏就抓，啊，心里比天高，所以呢，伊收入里份里搏，当时啥物啊呢？爱食风、食奶、食酒，
0: 有跳你小
3: 乖乖，所以呢，就实现呢，就向这亲朋好友呢，去来借钱。一等人家爱家伊，然后讨钱的时候呢，伊就摸口啊，都是这些硬直作，他们就放着呢，家伊这些人话呢来堵塞，遐所以就直作人听了就非常不爽快。你借哪钱？你话大大话，所以有阵时个时候呢，就正落过钱咯，卖菜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债主就来个讨债咯。伊问伊，但遐你得欠我钱，那究竟当时正嗨，只要卖菜来，来我哎。这苦苦小事，说说，该说说乜？落点来硬当呢，不得体。
0: 嗯，
3: 一点是咩？点是皇帝哇？
0: 哦，家己请个家己是皇帝，
3: 系应该皇帝。所以人有一句话呢，就叫曲折心啊，皇帝锤、
0: 嗯、
3: 啊，就从把啲街登到皇帝就跌。一节的时间呢，知道那个讨钱的人，都有声就听就去，就多想，那我是蒙了那。你欠我个钱，个什么时间啊？嗨、嗯，啊，不是来听你那什么皇帝话个？因为伊呢，就无其事啦。啊，今日官人啊，明日王子啊，再个这西域国这啊，吹叫这公吹公公，那就能力进
0: 贡
3: 贡兵啊。啊，等那个这人家啊，贡群来个时候呢，啊，我全部下了啊，就吃下了。慢再来，那这一九零这人家点啊零线，哇！边一要吹他，这些人家人扔这个白尺呢，多少啦？你欠钱唔嗨，你又从我来大皇帝喂，啊！我炒了祖宗十八代，结果呢就交街解零了。因为领落去讲呢，我就就很薄落落，以我要值得听，所以呢。伊就生肖就热咯，倾个落啊，就嗱，系啊，幸幸啲落倾波嘅，不应点名因为，所以即系咧，佢伊所打都是只皇帝嘅啦。那至少咧，只嘅佢个能力真是靠前无敌，无可奈何。啊，所以就蝶州只有只一句话，就嗱，落社会前有一些能力，伊欠咧钱。你有你解脱的时候，伊不断唔爱对水海来往，就直接就躺就放着啊。那多啊，些小事，啊，些小项目，啊，个故事无得多，人所以就听了就唔爽快嘛。
0: 所以人家托字阿诺，所以也是差不多嘅吼。即系呢就是家客家姓王地翠吼，伊个故事。所以前这三日个人了爱来对付伊，根本呢是无可奈何，有时候呢真个是无什么配合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提了德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德州的数个故事，刻着新皇帝锤。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将的六个乖乖是第一个抢钱的传统计划——阴阳钱。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听过啊。停住啊！啊，我莫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这个抢钱的传统技法，讲究压秧动粗。但压秧动粗唔是忽大忽小，因为大舞台是演出，如果唱念的声音忽大忽小，观众有时候听有，有时候听无，这个阴阳声，观众是非常讨厌的。伊做同龄的唱戏比较特殊，甲连字扮演，先生加了植物就是植物，真正个。伊做演出的时候无活动，因为开声得全耳里正听的，才能够切到观众，所以要求因为同时清楚，板硬分明。但是这就缺乏变化，后来的唱戏为了规定，慢慢应变，剧要变化。
6: 下座。
5: 现在的假声成分比现在的也好听，技巧也高，也出现了一撮铿锵。但是铿锵也未唱到观众听的，这是让人觉得碎声，观众还是听到清清楚楚的，是有气息之听的。

0: 现在直接因为恶样动错过度，到底直接是观众有病听的，直接是听的，这是直接错误的处理，强烈嘛做对毛阴阳声。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聊过了第一件强烈的传统计划阴阳烬，下面我们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件强烈。蝶架墙灯宣盘，下半日墙是蝶架墙灯，一路高峰何处飘零，有五个灯映墙。

刚才两个星教的是英国的当音墙界的吉祥灯，一路高峰何处飘零？下半场时又出现了音墙界的吉祥灯，一草一柑青青。

刚才立恒写稿的是由蔡养老吟唱的《蝶结墙灯》，一草一感千千。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这一届第一位当主持人，就在播送这个，祝您能休养，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专题上班。下晡咱就去两县精彩的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晡唱时由张惠刚吟唱的叠加唱段，再来唱首第二《紫花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求享，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专利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属于在叠山风情的人麦当，咱继续来听叠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个人陪。第二个俗语故事，林子水点点滴。到接下来个两集听到人问，今日咱将了解个个是地球俗语，再过老三井。最后，咱就去两先精彩个地界长灯。
5: 地

0: 酒，
1: 碟山
0: 红青入未来，
1: 碟山红青月。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碟山红青月中呢，我是贤杰。当今次嘅节目组当贤杰继续请来戴少龙老师来到陪梦婆婆电影故事、诗歌故事。戴少龙老师是南界蝶山文化研究员，伊对蝶山文化嘅研究都比较深。今次嘅配介，这只嘅。

0: 孤身饮几醉，点点滴。这是咱地球人建设大概一句话。当推到大，我的小朋友未见好家己的爸爸，咱建设来会迎接个一句话来答疑。好，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从你流传落来个？知道又有啥物生意个意思呢？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1: 传说呢，从上一组有一个不肖者，伊阿爸老了，遐古病多心，所以伊难就点。人大家家是独家，那是一个大累赘，所以就巴不得一百万块点死个。可是一老板从中恶劣，所以心里那就非常不舒服，不是滋味，又无可奈何。所以整日盼望啊，上来就几日见，就乞个得冧，就做把伊啊一百万啦，一老不是个装马袋，然后就白见老人就跟。就跟到山卡下去，这个不肖子呢就把伊老伯个绑到去山卡，然后就给伊弄大河登来去。一开始呢，火灯头同伊弄，硬只配搭把佢个刀冧呢，给贴起来，拗到开头。伊同后呢就答，哎，你阿乞一张呢，伊弄就答，何老板来硬，因将来你老了，我也就硬伊自家来跟你，哈哈。哎呀，不肖子的惊，我大怒的惊，所以讲呐，遐如此，遐个呢，日子也就会放好家己了。遐钱呢，做你乜呢？所以只好改呀，弄得好慢慢吧，把爷爷改等到等，
0: 等到等，等到等。嗯，是。
1: 遐几个就出名了，别像人有闲水在顾那，临时水点点滴。就当你今日做你做，你不靠上白毛。往日个想呢，你个日子也会改了难言，对他乐来。所以这样就引起那就老恨的起那就心、啊、所以这个临时水点点地呢，这个么就是落说明白不好的人一落来了一就要越高越口头了的、啊、
0: 所以当你落早的时候呢，天是到痛的哈。但是林老师配合这个故事也是够解好的错，不见好的人应该好好的分析一下去，不仅是为将来呢就会出现节捏不假爱捏歪，你今天上你对待你的爸爸，那么将来你的后日道也就会接上一个对待了，这样呢也叫做以其能自道还地其能自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酒俗个故事，林泉水点点滴。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将要聊个故事是地酒俗个，再过老三井。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过难平坐。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解说有故事的解再过老三家你是不是听过呢三十年代期间第一家希望成家更晒俗称东西因为人不但名而好，当时还获得到金鸡和红包的奖励。为了夺取不止希望啊，特别鲜花影，热闹美国的伴奏形式会加深制造气氛，接来观众。若当时的老沙家送棒却是二情不当，有一次只个棒的人跟人夺取，其他希望的锣鼓声非常激烈，白水的观众啊就当闹起病的，带有出神的态势。是的到了下半晚这个的观众发现老沙家送饭喝杯却是整个惊人叫吃气去病人后期的观众直人刷直人的往老沙家送饭角却退的究竟后来啊如来如在的观众竟然是本能的者所吸引原来老沙家送饭的头朝等两红于是欧沙演员属性对表演艺术有独特的理解到正亨登起头朝的时候以极力主张锣鼓碎点起调棒啲以读出演员的表演艺术

0: 所以伊两个爷们就大浪等杀，前所未到后定，不但结清山东劲草，而且做工水热，音乐真是优美，拍得观众的夸奖。故者故者，就有战国老三家的俗称。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几首歌，再过老三节奏，下播那就去了红线精彩的第一场灯。

弟弟唱长宣传，下半生是弟弟唱长，这起运气很难拼。

刚才两世高是叠加强灯，这天运气很难拼。下半夜强时要谈灵通，应强该叠加强灯，这把背雷向水汤。

0: 刚才两行线搞的是由邓林通吟唱的《蝶结墙灯》，一把杯泪向水淌。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0: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鹅岗社吟唱的叠加唱段《浪低头》。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了该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谐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里奚人士体现弘扬书堂。

老夫不离席，那余国人士只因家贫抛弃别子，求取酒楼，谁知数十年中始于北京逃出归秦，东飘西荡，思想起来毫不伤感，人也。

0: 老夫心中烦闷，世事难得解。
1: 老相爷，还老汉交出月宫上来住也，便可解闷了。
0: 老夫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昨夜哪能解闷呢、啊？
1: 这个。老爷，平日压山孤琴，借以消遣，如何？
0: 啊，你哪里晓得知音人妙，更觉奸夫伤情啦、
1: 啊？这如何是好？哦，有了，相府中有一范一夫人，颇近音律，能弹能唱。超一过乡音
0: 啊，超一过乡音，
1: 正是，可否叫他上来，还借老爷烦闷。
0: 好，你去叫来。
1: 遵命。传范一夫人抱琵琶，释放寒唱。

来了。

0: 启禀相爷，范夫人到。
1: 老相爷在上，贫夫人叩头。
2: 罢了，一旁。
1: 谢过老相爷。
2: 唱得好，重重有赏。家园
0: 在。
2: 自他一座
0: 遵命。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唱百里戏演示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倒也算是。
1: 老相爷，平日喜欢古琴，何否听夫人一鼓？
0: 老夫正想听琴，夫人可善古琴呐？哦，家园，
1: 在。
0: 把琴抱我上。
1: 遵命。

待老夫盘问个根底，你这夫人家住一个何地，心是民水，一一说来，老夫可周济日你。

0: 什么这一股啊？
1: Thank you.

真是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嚟，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0: 听众朋友，你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二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共创成功对头军天二十客家故事》客家边日观，欢迎收听。

0: 盛世。
1: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新诗》，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2: 麦改蛋，麦改蛋哦，麦蛋，麦蛋。
3: 哎，老太，你把俺发蛋？
2: 俺买个好蛋，没发蛋。
3: 哦，你还把麦蛋，没把俺发蛋？老太。你家出了爱的啊？
2: 俺不家在九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
3: 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不？慢些你阿爸。
2: 你娃个爱家阿爸。
3: 你干多阿爸个？
2: 有两个。
3: 去容你这个长。

0: 还哭过问你，妈给你人呢？
1: 俺阿爸和姑姑的妹弟，总是才弟弟好。
0: 好到了没？
1: 好到南分南下，两家人就干就是经过。就把三十两人爱爱轻松结婚，当时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把亲情结婚。如亲情去家些人干事，传下来的旧台，修改如旧改都不好的概念。两家旧三年只顾感情。就会唔当老人嘅劝告结了婚，
0: 两人就敢结婚了，
1: 就结了。
0: 干哈子呢？

0: 哟。
1: 你给阿爸阿妈呢？
0: 俺阿爸阿妈就分休呗，俺管亲戚有些些人的结结婚，两家人怕下来伢负债，只得自然离婚。后来俺阿妈经人家介绍，嫁到给金人的地方，三就朝朝主去了。阿姨，朝主娃好难谈的哦。
1: 好难谈啊！
0: 是此首小片，就娃把伴就给我。
1: 哦，你阿爸呢？
0: 俺家婆娃，俺阿爸放入狗片。上四天是看看日神似的。

0: 假婆带太你个。
1: 俺家婆好辛苦带太俺哦，耕田种地，管小麦菜，荣猪荣干，养俺家太了，俺家帮人家婆做钱了哦。今年俺是买开炭。买个炭，买炭，买炭呢、哦？
0: 哎，老太，你该炭又没买？
1: 俺家伙吧，一块钱两只。
0: 放下来，看下你去该炭啊，新鲜么？
1: 新鲜，保证你新鲜。俺家伙。今早上上啊老个，
0: 你家婆上啊老个，
1: 俺家婆吧，自家上个街摊过后是个，
0: 来，俺托你买点着来，
1: 1块钱两只，
0: 俺买四只来，
1: 四只冇买。俺家婆吧，1块钱两个，
0: 四只冇买，跟俺买两只来。
1: 好，1块钱两只，钱拿来。
0: 1块钱，来，俺再买两只。
1: 好，两只1块钱。
0: 太个困的一个小品啊，我就起高顺。新婚人发入国庭，不得入亲情血人的人结婚，是行计划生入，日夫日妻，日生日孩，如生如入。你看，你这啊，就可以入亲情血人的人结婚，荣到给来的，数百就入百，爱不爱，进不进，你这参考啊，是分人望。
1: 你还顾嫌我敢把我进不进，你是师傅。
0: 好，老太，莫跟俺娃查理，年了喊俺唔少讲话。
1: 你娃俺我，你就先是师傅。
0: 好，俺师傅，拜拜。
1: 晚安，爱拜拜台四六four。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讲客家，话客家，
5: 五湖四海谈客家，
4: 客家名言甜呱呱，
5: 客家面笑嘿剪发，
4: 客家山水美而化。
5: 客家味声人人夸，
4: 客家逢人唔爱茶，
5: 客家成个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6: 听众朋友，本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欢迎介绍客家变日观。客家变日观位于中国客家博物馆太湖楼。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泥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西合表式的客家民居建筑。官渡的陈列的客家匾额分为公名匾、书签匾、上号匾、门面匾、堂号匾、功德匾、中号匾七部分，章程书法同古民居建筑的风格相得益彰。外面洋溢出匾额中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充人的意义同的浓郁的风情。该镇观展示的匾额是从广东、福建、江西等客家地区征收过来的，征收过程历时3年，一共征收了160方，经过挑选之后，展出107方精品匾额。 其中大部分为面前时期的病人人体叫人。正要客家病人馆可以看到众多泰式不等种类丰富故事故乡的病人，细细品味每一块病人都展示了一段历史，都记载等一则故事。在门面病人里相关等真实的乌江湖体奇味体变同伴学界思维客家写人丰富插业作者齐淑珍的泰湖体变公民便类在悬挂等长达 2.82 米宽到 1.15 米的气势磅礴而且完好无缺的怀唐诗书一变让人太亏人的每一种便都代表了土地的客家文化比如门面便装上的七柱的家世家风真实体味文化修养同等精神面貌同后边是客家人潜进意识和自身崇拜的体现公羊便是中国古代科技之徒的印证充分地体现了客家人崇文崇高更多为本的精神上后边则是便雅式绣花一种标志反映了客家人在崇文崇高的同时一官一上和一公一上等客家便雅表达了客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念和选上亲密反映了当时客家地区的真实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研究客家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客家片也摄收人人流传，也历史可以追溯到前汉，发展到明前广为应用。而且原来片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词赋、诗文、书法、川剧、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摄诗、吟、雕、石之泰神，以能量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人的意义指点江山平顺人物成为一种帝王将相和来面百姓倾向的缺乎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精品客家片日馆自2012年开馆以来除了迎来众多国内游客以外还有不少来自美国、印尼、缅甸等地的华人华侨前来参观发得厚评无事今下客家片日馆即将成为外族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景点片日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人族是中华民族土地的民族文化精品其涉及的书法、川剧、雕刻等艺术展法是一种涉书藏性、观赏性和艺术性为一身的特殊文化载体片日文化几乎涵盖的国学当中的所有传统土地从边日中能够解脱后冲的传统文化探潜浓郁的民族风情亮亮华丽的词赋诗文选上精湛的书法川剧体验古老的交往礼仪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泡茶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要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山地的歌仔戏《玉东春》这个剧目的第四大场。昨日啊，咱有听到讲，这王金龙啊，伫个纪录院呢，是将这款三万两文哦，全部开了了。开了了后呢，这纪录仪的老码头啊，都已经生气啊，将伊赶出门去，将伊家属三呢是该拆分开。那伫个半暝的时阵呢，伊就需要苏三啊，伫个庙会来相见。那苏三呢是提金文来赞助伊哦，可以上京去复课，希望呢伊考中啊，得来娶伊啦。那两个人呢是山明海色，非常的感动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来听这段庙会。啊、就是两个素经素的这段情、啊、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顺。那稍微时间呢，就到点来欣赏。

0: 来啦！
1: 啊，是是，我倒来啦！
0: 你可有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皮当面交予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说再有妖怪来呢。

0: 将一定表，你为何落得如此惨境？
1: 唉，一杆难尽呐。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2: 我不该反复留恋，如今决心上京赴考，大概日出，公主包下独宅，出去定领高调，但愿领奖所愿。不过这，哦，我一向以来只为借一挂银两，和你作为照镖。刘家离处相助，真使我感激万分啊！公主眼中啦，此去哪能得中一挂半截？我所生别无他求，只有一事。刘家所生，金龙无不聪明。

公主出言断金，娘家不信，我愿再出力西为变。何必日处理，信靠无变。

山地在下，地主王天良，有条金刚地名，那是高户所三娘家，金娘我不得好死，公主不高户所三，所三则不。家太过，实在太过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

精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地的关阿喜玉东村的第四大场啊。咱个听到两个人呢是难依难舍啦。那这种呢，这王金龙啊是赴京去观课，是考中哦，要来带玉东村。但是呢，这玉东村啊已经和老码头未和互相最切了。剧情愈来愈精彩，明仔载上快的时间，咱再个斗阵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告。就得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每日准时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咱的闽南听起台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的一段传统剧目《玉东春》的欣赏，来听伊的第五大场。昨日呢，咱有听到讲这王金玲啊。在这妓女院呢，将钱啊拢开了了，和老码头呢是挂出这妓女院哈。玉东春呢，甲伊啊在庙会呢来相见面，赞助伊金文，和伊上京去赴客。然后呢，无想到啊，这妓女院的老码头啊，哎，是一个爱钱的人哈。啊，有一个富商，现在的富商呢，要来买玉东春倒去做妾哈，伊就将玉东春啊卖予伊哦。玉东村啊，去到陕西是受尽苦难呐、啊，互人苦毒，搁互人陷害，命呢是一命，差点点啊，特别无去啊。那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煞来欣赏第五、第六场。

0: 几日啊，看你愁眉不展，呆笨不舒，究竟身体怎样啦？
1: 哦，我身体唔好。
0: 哼，我看你敢是思念迄个王金龙哦。
1: 妈妈，我与那王公主情深似海，叫我哪能不思念伊啊？
0: 哎呀，我看你呀、啊，不必痴心妄想。要是趁早将伊放弃吧，
1: 我苏三早已一定绝无再嫁他呢。
0: 哼，这是什么所在？你靠什么吃饭？哈哈，你呀、啊，不是什么贵国千金哦，只要你听妈妈的话。好好替妈妈赚钱，你爱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无啊？
2: 接客
0: 哦！哦，人客来了，有缘见哥哥。
2: 啊！哎呀呀呀呀呀！
0: 哦，这位大爷，请坐，请坐啊！
2: 哦，坐坐坐。啊，多谢啊，这位可是玉堂春哦。
0: 正是。
2: 啊，妙妙妙啊！哈哈哈
0: 哈哈哈！请问大爷，你贵姓啊？
2: 哦，我叫沈绵绵，山西人士，今年拄到49岁。12月24日有事出事。
0: 哦，原来是沈大爷。哎，但不知大爷你做什么生意哦？
2: 我来王家城贩卖皮炮，家财万贯。听讲处处有一位玉堂春，挑竿来吃一游。果然是貌如天仙，名不虚传。老朽年纪半百，此刻尚无男女，我想要带玉堂春做偏伴，唔知妈妈你意下如何啊？来，苏三请即刻，人讲老盘唔做灭。哎，这位大爷还没错，就答应吧。
0: 嗯，哎，那这钱呢？
2: 哎，你讲是大富翁，必定有钱哦。
0: 哦，沈大爷啊，这玉堂春是我刘春年的一丛腰子树，我两个老的啊，只可以一人。沈大爷、啊，你既然看定伊啦，不过这新嫁人，你敢吃会到？
2: 我沈绵绵是山西有名的大富商，今年堆积如山。即便你若将玉堂春嫁我，这新嫁人，就由你讲嘛。
0: 开一个好价钱，老身为媒，每人收你300两。这玉堂春的新嫁么，就收你1000金。
2: 好爽快呀、啊，好爽快！来，这是一张金票，妈妈，你小心收起。这玉堂春。

0: 你妈先随我回家。
1: 嗯，对。
0: 啊，难道要打比好些吗？
1: 哦，先大爷，我老师对你讲，这玉东村的脾气无偌好。以前伊看低一个外地人，现在虽然离开真久啦，但是，
0: 我想啊，用这个办法一定真好事呀、啊！
1: 好计，好计！
0: 啊，哦，哎，不错，妙妙，
1: 你先到关王庙附近去等候啊！
0: 哎，好。不过你唔贪骗我吼？
1: 哎呀，阮是有门有户的人，哪敢骗你
0: 咧？我是老山仔，也是唔惊人骗。那好，过时了。配啥好啊呢？
1: 好，苏三，我会俘虏你，你紧来啊！
2: 妈妈，好苏啊！
1: 王公主真惊可怜，公民心气，现在呀、啊，你就是这个夫人呐、啊。
2: 妈妈，这喜信呢？
1: 哒哒哒，信在家，你看，你看。

0: 小弟讲啊，好心就好报。前几日啊，你去小休下院，今日应该去答谢神恩，正是啊。
1: 对，我来去请一顶阿桥。
0: 哎呀，我的好你呀、啊，你赶紧去梳妆啊，打扮啊，替妈妈去替你准备修行的礼品。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好啦，我们听起来精彩刷刷来哈，那大家听到的呢，就是山地的歌曲《玉东村》的第五场。这时间呢，要过来欣赏的是第六场哈。第六场讲的啊，就是这玉东村啊，红梅到山西了后呢，因讲是受尽苦难呐，因为呢，这个互相引导的官配呢，是对于进行苦动哈啊，那怕干每个个做家务，另外呢，这个大母呢，阿哥。闽南呢送来了有毒的这羊肉汤，结果呢是误害死了这富商哦，无奈和这苏三和人送上关门，这下面怎办呢？就这样子发电落去，到底过来收听。

0: 信心爱，靠信心爱。
1: 唉，唔免惊啊！我今日就要出去做生意，挑工来吃，甲你小事，你何必惊个安尼呢？
2: 你要出外进香，与我何干呢？
1: 唉，叶冬春啊！

0: 你这贱人也敢骂住我的丈夫，你真是够好笑的。
1: 今日乃是大爷来此苦苦求甜，岂能怪我？但求你金手也光，放我回去，我就甘命不净。
0: 放你回去，唔多也不难，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哈哈，你可知影大爷带你回去签了的围巾？你若要倒去，应该将围巾还我。
1: 这想我乃是沦落亲老，倒入来一千两围巾呢？
0: 那无还我围巾，哪会乎你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今仔日起呀，你就甲我打水、煮饭、洗衫、扫涂骹，不准你在遮剔口。也唔赶紧快啊！
2: 就啉烧的，
3: 是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小心的，唔通予人看见。
1: 机电牛就出门去啦，
0: 去啦，
1: 无时会转。
0: 多吃半个，少吃十斤。
1: 哎呀，这真是。你我之事一定比伊看见，万一若是走漏风声，这要是何时好啊？
0: 这贱人真是一个奸中人。
1: 既是奸中人，应该早日制止。
0: 你有何了解啊？
1: 这
0: 哦，我来着。好个好个，但是。
1: 王，此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0: 如果官府也知影，你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俗语咧讲啊，有钱使鬼也下无。行当官内之事就一件包办了。

0: 好听的一段剧情，这是三弟的关系剧东村的第六场。咱来了解到剧情，那无想到呢，这大牛啊要陷害这剧东村苏三猫，上来了有毒的这油麻汤啊。结果呢是和这互相加落去，互相的是一命呜呼煞死去了，啊就陷害这玉东村害死情夫。那这下呢玉东村啊要哄发配哦，要哄三东回信，剧情越来越精彩了。那明仔咱想看的时间，这个到底呢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明天再会。
1: 你就吃吧，
2: 牛肉面我唔敢吃。
1: 啊？你唔敢食？哎呀，啊啊，无无，我来替你食。滋味袂歹。牛囝，摊烧你也食一嘴啊吧？啊？哎呀，啊？啊？哎！
2: 你，
1: 我的巴肚，哎！
2: 太阳，你太阳！
1: 哎呀！

0: 出外金钱，为何倒来私端你这贱人的办来啊？你叫官闯啊！和毒死我的丈夫，这人命关天，我将你散尽官府叫办。
1: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客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水菩提一去毫无音信，老鸳鸯丁文欲修道地，玉帝上前每一个是一分水月的第七集，不请自来，事事开工。
1: 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去两年的武功，师傅师啊两个人配合了真够合适。师傅先是放波架，啊徒弟真正是认真学。凌空甲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交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这个囡仔哦，真巧，有灵气，小我教一下就煞会晓咧。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因此虽然两年时间都无算长，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啊。只一日，凌空法师对白云水说：“你替为师，我学两年了，也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回山。我离开冰峰岭已经两年了。”啊，总嘛得我倒去处理遮代志。另外，我也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刃。啊，加三个月，少四十日，为师我一定会倒来。同时，交代白云水着好好练功。也白云水虽然真唔甘因师傅离开，也毋过嘛无奈呐。啊，送行因师傅了后，白云水我倒来练功房。独自咧流目屎，脱开本海，别哭了个，啊，看见这个世面，唔知发生啥物咯，就问说出啥代志咯？白云水后面后空说：“我咧唔甘阮师傅离开我俩。”也别哭者听煞爱笑，就说：“好戆囡呐，也早我嘛是着离开你啦。”佫一说，现在伊若唔离开你。阿免哥子等你出事了后，啊，你嘛家己着去串江湖。早晚恁师徒计着分开个，啊，安尼好哩。从明仔日，我来陪你练。第二日，白虎前所来陪白云水做一下练。白云水一出手，白虎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太好了，太好了，少爷啊，呀，你现时个功夫啊！比当年林老伯白五爷的武功，唔知要加好偌侪倍了，才出啥五爷我欢喜咪死哦！白云水听见白虎安尼咧学落去，啊，腹内自然也痛咯。但是自从师傅离开了后，啊，已经一个月个咯，那也无听见半滴消息啦。白云水腹内开始咧着急咯。开始白目，等四十日一过，白云水搁较是急啊，袂食袂困的，这无代志哦，就去乡里我去看卖咧啦。有时按乡里靠一坐，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有阵啊坐伫厝内，听见门外风声、树叶声，就以为是因师傅西伯太伯入来呢。结果呢，开门一看，皆是大失所望。加到第五十日，白云水又到乡里外去等师傅，一连续等去几落个时辰，还阁是无看见凌空法师倒来。白云水腹内开始挡袂住了，就拍算家己物件款款的要去屏风岭找师傅，但我头一想，要是阮老母若唔同意。还是说，万一我一路顶去，才甲阮师傅咧三巡路，啊掠牛走壁，害阮师傅来阮此处咧找无我，也毋够确实。也所以想来想去哦，暗暝也袂好势，暗暝也袂好势。就安尼，白云水想咧想咧哦，经常是想啊哦，真闲闲困去。第二日天未光。白虎前赶赶紧紧行入来，叫说：“少爷， 你赶紧到门口去看卖，你看是啥人来咯？伯君随即听，马上就用床来撩起来。伊想说是因师傅我倒来呀，才拿青衫拿向门口行去。啊，才行到门前一看，几个人去往去了。怎啊？门头水起来，是一个老翘翘的老黑啊俩，啊头壳底一个草蕊啊，穿一身红土黄色，一布衫布裤，手内佫拄一支乌木拐啊，也一个老黑啊，身材无偌长，有淡薄瘦腰，迄个面是紫红色的，也白目眉佮白嘴唇。也搁龟头搁背一卡细细细红的包啊！啊，虽然年纪真大，但是看来哦，迄个精力也好。白云虽唔捌这个老人叫，目睭中这个白虎一回，意思是说，你哪无共我说清楚来是谁啊？害我安尼匆匆忙忙穿裤加倒笼，赶紧将衫裤小可整理一下。较袂安尼拉破拉搭啦，然后才对一个老伙仔抱拳行一个礼说：“请问长辈来陛下要找谁啊？”老人笑笑说：“如果我若无人答话，你就是白云水小爷好。无答，我就是白云水，请问长辈是？”老兄从河南来，我绰号是魏晋四皇罗元英，姓公爷，名寿忠。白虎子听，赶紧用手将白云水的腰脚一块碎，全部上嘴，赶紧是咧说：罗剑客，九门大名，未曾得记尊严。白五爷在世的时阵，经常咧提起你，呀，系，无想到今仔日你大驾金星，光临白府，唔知是从何而来哦。来，赶紧内面请，赶紧内面请坐。公爷寿终说：“正想要入府来讨了
0: 哦。”第三节古意故事中，江湖分罪。五宗十三派不是一门，五宗便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动正宗、无名正宗、梅花正宗。伊正邪又搁分做上三门、中国门、甲下二门。上三门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派，一位公爷首长便是上三门的。

0: 大家将罗剑客请你去客厅咧，别福叹机会，我咧别浑水鱼坑边偷偷讲一说，恰恰恰浑水啊，这个就是中罗岭的罗剑客，中州四大剑客，伊是排伫头位，伊的绝招就是鸳鸯掌，拍遍天下无对手。这是难得的高人，你千万哦，就将伊留落来，你就好好对伊学，知影？也别昏睡，这听别福安尼说，非常欢喜，赶紧热情的款待。问说，罗前辈光临寒舍，有何见教？罗剑客说：“嘿嘿嘿，吾是不登三宝殿，我伫河南。”听说你拜了一位师傅，叫做洪正水破铁岭空，有影无？别昏睡说：“无得，高有此事。凌空长老就是我的师傅。”公爷手中剑说：“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哦，你拜大师了俩？少爷，呀你，你哪会做咧拜为师哩啦？”这个人都无啥本事，你阿排了，你干代志要拜伊做师傅啊？伊是少林寺总义唔敌，才将伊遣送去平凤岭。呀，你哪通做伊的徒弟？呀，伊哪有啥法度通教你啥物啊？呀，我本想说，要去平凤岭少林分院去找伊理论，而后来啊，大家劝我说。白玉堂白大将军在世，为大宋尽忠，伊的后人咱大家袂做哩唔管哩，所以罗秀今仔日就毛遂自荐，要来家里武功，也你看怎啊？白昏水心里暗暗想说：阿家袂啊，去阮温氏凌空是。去等少林寺唔敌看出来，迄我哪唔捌听伊说着啊？啊，即时现实是安尼，啊，甲我哪有啥关系啊？阮师伊是从阎王爷迄搭将我救倒来，啊，佫教我武艺，啊，我哪会做哩起骨迎仙？去想到一搭，别魂虽然破滚时哩说，罗前辈独家说跩话，迄我袂明白，也唔过。我并无承认阮师父是咧误人子弟，任何时阵，伊都是我的师父，所以前辈美意使我难以降灭。公爷手中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嘿嘿嘿嘿嘿，少年家啊，也你是一个精明君子，不忘师恩，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也唔过，我说话你唔通，你唔爱听。我问你，为什么这个老凌空离开都要两个月，至今也未活倒来啊？呀，我讲你说，啊，伊是未倒来咯。就伊创坏无镜头的代志，现实是未记得人面的。啊，算了算了算了。人说朋友朋友，啊，当朋不言友。第一搭，我唔通踢伊老底，反正我怕别讲你说，你唔免唔忙说，伊会过我倒来家里。少年家啊，如果伊现实袂得通倒来，拢无说你煞唔阁继续学武艺哦，也过一时。伊已经五你两年咯，啊，这两年伊并无传授等你什么真本正了真功夫，也你千万千万唔通妄尽咧胆耗。说一句实话，你就那算是当我是用个骗子，也是顺啦。啊，我一个骗子的武功，嘛要比凌空唔知要去强偌济呐。你拜我为师，然后咱拿食物，啊，拿个等伊三两个日，伊若阁无活倒来，就可以证明我说是真还是假咯。 白粉水听伊安尼说，规个头壳是较黄黄的香，显示是一个头壳两粒大龟仙的白千冠。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溪港埠萧连龙，文字流行，千字主场，老京客更新一流。玉璧上情，丁霞关注，胡家公司结婚随合影，第五集，左右。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青平诗南青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泥，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则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联系干部肖连龙滚子流星亲自就定老干客更新一条一笔奖金回个公司别关系偶电别发觉走右偶然随随开缸
1: 这间我段几间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起两年的武功，凌空前雄雄说伊要暂时离开，最晚就三个月才通倒来。也毋过白云水苦苦等去三个月，也阁是无看见因师傅的头骨了啦。啊，倒是来了一位中州四大剑客之首，一公爷寿中罗剑客。公爷寿中者见到白云水，也无甲伊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直拄直，甲伊直直撸，就说说白云水拜这个凌空做师傅哦，是拜大师傅俩，然后哦。将凌空共批写一顿，才毛遂辞将，说家己要来做白云水的师傅了。也叫白云水哦，就跟伊学武功。但是凌空毕竟既是白云水的救命恩人，又是恩师，所以白云水唔愿意弃故迎新。阿公爷寿终就共白云水说了：“呀，你唔通妄尽咧谈好。”凌空伊袂挖倒来咯，你也是拜我为师，安心跟我学武功。要你若唔信，也无咱安尼，咱拿学武，拿等三个日，看卖咧。三个日了后，凌空会挖倒来袂？你就知影，许我是唔是咧说袂插话？啊，白云水听安尼说，规个头壳哦，皆忙去。甲一讲，甲黄香，阿伯来哦，就暗暗想咯。这个公爷罗剑客话不可全信，唔过也不可不信啊。呀，我甲伊无冤无恨，伊无必要后尾来造谣骗我。啊，佫就是，人伊是中州四大剑客头一位呐，啊哪会去七土八土啊？啊，想到一搭。白云水才是咧说，亲像罗前辈抓鬼身份的人，平常时请都请袂来，也你冤家无？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就叫人甲你准备住所。罗公爷手骨下咧说免，唔免甲我另外准备房间，遐个老和尚掂到了。啊、我就掂到了，将伊的行李共我搬出去，共我换一套皮袍袖，啊，就会做得咯。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切安排调得了后，白云水过去将一条代志共因老母啊说，范氏夫人听了，真只惊。夫人一想，江湖顶面的代志。错综复杂，托人不可信，也不可不信。这个罗剑客是一个热心人，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咱这搭，江云甲说明对事，你搁说袂做哩说，人唔是一片好心的啦。啊，这真相究竟是怎啊一回事？这哦，也搁真恶事。牙牌菜阁牙牌信，啊想到一搭，范氏夫人前对白云水说：“家儿啊，你对一位老前辈，要特别尊重，千万唔通怠慢。”就安尼，白云水离开因老母的房间，当暗暝无代志，就要来陪一个老公爷来发生。

0: 变，也别好，过来帮助师兄。讲也是有常识，也咱这位位都无代志做哦，也无安尼。你连两套武功来等我看卖咧，看连空和尚教你的跩武功，啊，我嘛好开开眼界啊！啊，别昏睡，别来暗想，啊练啊练就练咯、哦。嘿，我还阁唔知影你有啥武功甲本事呢？啊，你说别人无本事，我相信。啊，你要说阮师傅凌空无本事，啊，拍死我，我嘛唔相信呐、啊。想到即搭，别昏睡将我衫脱身。别哭，过来帮助伊，将腰带吹较硬嘞。啊，你哦，无管是出拳还是出脚，才袂有半滴破力。一切准备调定，别昏睡来到厝顶当中说：“罗剑客，我先抽了。”罗公爷说：“练哦，练哦，将老凌空家里所有的功夫全全点出来，唔通有半步保留。”别昏睡。一下腰，走出门，迈开步，虽练了一套少林的神拳。凌空本身就是少林先派，所以伊甲当白云水当然离袂开少林派的武功。这套少林神拳拢共有108咯，白云水哪练哪感觉非常得意，这看卖咧。我练的这套拳术，像有真够好了。徛在咱单那里，咧行咱晃呢。拳是流星眼石电，心里抓形腿为正，鸟窜高山啊，鬼棍磨盘啊，梦幻身，灵探了，高上手，好定山，各种动作是要啥有啥呀，向上一跳，一蹬外鬼。向下坐落是较无声无息，真正是金缕闪电一般。
1: 少林派拳术出于硬功夫，刚健有力，攻防兼备。伊的动作身如闪电，转似轮旋，脚如弹力，跳似轻飞。少林拳分南北两派，南派重拳，北派重腿，高松带。少林武术以自成体系，风格独绝，自称少林派，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提到的少林派，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历史而改编。

卡都变头拿，看那碎碎响的俄罗斯，跳跳跳跳跳跳，就这木工哦，比当年我家别我呀，进去几落杯，我家小爷不得了不得了，过两年那就是真不得了的剑客了。然后又搁偷偷看一目，公爷这个老人，想说看卖哦。伊有啥物反应无？哪知这个老鸳鸯公爷受宠，看咧看咧，两蕊目睭是愈来愈无神，最后干脆目睭挤挤，煞咧拄晕呀！也别昏睡，练了少林神拳，越头一看，阴娘鬼啊！也我练啊鬼神拳，啥物伊咧困呀？啊！这个老兄真袂得力啦！别昏睡，我规腹个食袂爽，神挡袂牢。行过，用手将一个老公爷摇摇咧说：“罗剑客啊，你哪煞困去啊？是毋是一路来较忝，伤过劳累啊？”呀，公爷受重，将目睭踢开说：“哦，少爷，实在对不住，拄则我呢感觉较闲闲，挡袂牢，煞拄眠困去啦。”好，你练了咯是？别昏睡问说：“这我练了咯，你看我。”练得怎样啊？凌空似乎教得如何啊？公爷受重说：“唉，别公子啊，我说一句实的，你可能也唔爱听。这个老凌空真正是咧误人子弟，你若唔相信，独家你练的，

0: 是毋是少林的仙君啊？白云水说：“无答，正是少林仙君。”老公也说：“嘿嘿嘿嘿，从要甲人叫啥物仙君呢？所谓招架咧等人来拍，啊，可能你家己感觉练的是最好，自我感觉袂歹哦。啊，等下将来你出去到江湖顶面拄着高手啊，一高手你现吃亏。”你练的跩招，计是准备了要等长人拍。计是少林寺吼，偌早就唔伫个部署，才去当一个老凌空捡来托你用啊，而且还阁当作宝贝咧教你啊。哦，我看了是规百个戏，愈看愈生气。啊，最后我想说，啊，甲要干脆无安看，较袂气啊，啊，全拄面俩。少，这白云水一听，心中袂输去当火烧着。起啊！规面个青红，有淡薄无鼓励貌，问说：“前辈啊，此话当真？”老公也就说：“用香的也佫有通加心啊！你唔信啊？无咱当场所来试验卖咯。我也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了就知影，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呵，人说来就说来，我练你看。”老兄说了，阿将个外衫褪色。将手捂一笔，画带一白，然后行到埕里，白云水将目睭等伫潭里，静静在想。只见公野手中小可活动筋骨的，然后对白云水甲白虎说：“李伟，我着先甲你说清楚，我毋是少林派。”但对少林派拳术，我只是哦略晓一点。这套神拳我虽然唔捌练着，但也捌看着。那是练无好势，恁则唔通学三笑哦。较等下，我再阁练我家己自信的武功，互恁看。老兄说了，王爷一下腰。特色甲白云水并无啥物区别，也是少林仙君，但是人所说，功力决定了武功的好歹，武功的奥妙就差别伫一搭。白云水一开始也阁外挂，看咧，煞不由自主哦，真入迷了，心中家己暗暗咧学罗说：“哎呀，虽然我是凌空的徒弟。”但是我看这个公野手中的武功，要比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着好去一大截啊！相比之下，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确实不如这个老剑客公野手中。看是这个老兄无共空，确实有真本事。公野手中练了少林神拳，王爷一受教。气不中喘，面不改色，然后对白云水说：“哈哈哈哈哈哈！白公子啊，还有看见无？我虽然未晓得少林拳，但是就凭着看因少林弟子练功时的一丝丝啊印象，来练长你看，都要比老练空加好去几落倍。你说有影无？呀，这……”观众朋友啊，遐白云水要怎啊演出嘴啊？煞袂啊，要怎啊演伊俩？要说凌空师傅不如意，将个话伊那说会出嘴啊？啊，真管伊北来安尼家己咧想，但是白云水总感觉安尼说，实在是对不起因师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孤单三个。福建风生水菩提再办一事，要交西凤老观音。各地乡亲，并且关注独孤高士白云水学院李豪杰，恭喜天降。
2: 华语环球广播。各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

0: 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荷担三月，不见风生水菩提。再拜一次，求告西风老鸳鸯。玉帝上情，五个故事，百分水乐的第九集，端秀天罡，随随开讲。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罗剑客公爷寿终，来到别府，随将百分水因师傅凌空长老批写一顿。连后者哪看白昆水连江，哪伫咧渡眠，而且是真无客气，说连空加白昆水，皆是一个无当用的种个花棍手推。说了后，伊人亲自练一套少林神拳，当白昆水看。也难说这个公爷剑客，实在是无简单呐、啊。伊虽然毋是少林弟子，少林拳也毋是伊管练的，但是从伊练功的气势来看，功力就要比凌空加去一大截。练一套少林神拳，公爷寿终非常得意，就来问白云水，说家己拍的这套少林神拳是毋是比凌空法师加好真多啊？
4: 哟，你说这个老兄真是有较过头人啦、啊，啊，明知影咧。说，凌空是白云水是因师傅，这超工来安尼问，啊，这先是超工哦，要当白云水哦，歹看相啦。啊，果然，白云水煞先是袂晓要怎啊应伊啦，也要说凌空不如你，啊，种话哪说会出嘴啊？
3: 尽管本来是安尼想，但是总感觉安尼说哦，会较对不住师傅，所以白云水只好说，晚辈感觉说，恁两个哦。各有所长，啊，伊有伊的优点，啊，你有你的长处。老公爷一听就哈哈大笑，说：“白公子啊，白公子啊，呀，你阁是真贤说话啦！我想，这一定唔是你的心内话。呀，咱做人，大部人男子汉就较干脆的，北来怎啊想，就着怎啊说，何必来吞吞吐吐啊？”也毋是我家学袂臭臊，家己咧爱泡点黄。我肯定是比凌空计真厉害。我是咧无拄着伊，要无是托我拄着伊啊，我一定雄雄的教训伊。好咯，好咯，好咯，好咯。毋过说遮咯，我阁练一套别项的托你看卖咧。我本身是武艺派，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落年。我先来练一套鸳鸯掌，然后再来练金莲掌，托你看卖，看我老公爷功夫是毋是比迄个无头毛的凌空加好真多？喂，多谢说了呢，公爷寿

发掌法，还是出手的速度，都计是伫凌空之上。所以即阵的白云水是较心浮口服，也毋但是白云水，白鹤也三双。无等公爷手中将金莲掌练了，白鹤伫边头就连连叫好。现时的白鹤虽然武功已经不如白云水，但是凭着伊当年跟随白玉堂走南闯北，经验丰富，见识真多，所以伊一看到罗剑客的掌法，就知影伊的武功高深。练了两套掌法了后，罗公也跪坐，白鹤前赶紧甲伊添一碗茶，连笑问说：“不知罗剑客这帮来拜佛的真实意图是啥物啊？”龙母说：“罗剑客跳江千里迢迢来一转，只是要甲阮讨论凌空法师的对手哦，也是你另有打算啊？”公爷寿终说：“好吧，既然白管家大你问，我就坦白说，白公子啊，我想要收你做徒弟，打算要做你的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通做你的师傅，唔知影你意下如何啊？”白云水一听，赶紧说：“罗前辈要收我这个徒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唔过，我已经虽拜凌空为师了啦。”啊，罗公爷一听就笑笑说：“嘿，哎呀，这条都无算代志啊！这个徒弟拜几落个师傅，我是经常的代志。在这武林当中是大有人在，也你对我学武功，将来若见到凌空，才阁做比较，有何不可啊？”人所说艺多不压身，你既会晓少林功夫，又阁会晓峨眉派的功夫，这有啥物无好啊？白云水一听，有影个，种个话阁有道理哦，就甲白鹤商量。白鹤说：“少爷，你只是沾了恁老爸白五爷的光，那毋是五爷的威望，哪有种个好代志啊？你阁想死哦，都无你的爷哦。”白云水就安尼表示愿意哦，要成为公爷手中的徒弟。第二日，白云水又阁将这件代志讲给老母说，也还是夫人表示认可说：“哪里啊，你想要拜两个师傅，为娘并无反对，也毋过你千万毋通袂记得凌空大师的恩情，咱做人就会晓感恩，知影？”也白云水看伊老母也同意，就将正式拜公爷寿终做师傅，开始在公爷寿终来学武艺。公爷寿终就将伫白虎哦，刷点落来，真心来甲白云水练武。当然咯，白云水跟这个公爷剑客学习的方法，甲邓吹棍凌空长老是完全无相同。为什么啊？因为凌空和尚的功夫主要是注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这硬功。有人评价说，少林功夫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嘴一锭金，马喉一锭银，但将劈开臂，滚结就离婚。但是这个老鸳鸯公爷手中的功夫就正正相反，伊属于人工轻功，就是主修来离休我，主要是气功。伊种个功夫属于无容易教，搁较无容易学。话说时间咧过也紧，一说末几月哩过去了，白云水枕头啊，踏踏的一算，哇！因师傅凌空似乎已经实现了。伊说真做三个日，现时过去六个月了，看来这个公爷手中无说白贼话，若无，敢当无看到

伊来啊，啊，伊说伊要我倒去共我厝边去，这毋通定。伊说迄支号做啥物金丝楠兰闪电劈的宝刀，佮连伊本人咱都煞无得通去看咧。啊，劈粉碎这箱，心中就真艰苦心咯。你看，我歹歹人伊救命恩人，佮是伊的恩师，当然就会想咯。也毋过哦，当伊较欢喜的，就是这个公爷师傅对伊阿正好，人也爽直，心内有啥物喙的就煞说啥物，啊有啥物功夫就煞教伊啥物功夫。伊若练好势，啊伊就学落去；啊若练无好势，啊就教训伊。因此，师傅师啊两个人的感情也相处了非常好。就安尼，公爷寿终。用一年的时间，将武功传授当白云水。其实说是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所以白云水追追熬熬学三年，就等于学去三十年。经历了这三年，白云水感觉目睭搁较金咯，运气非常之灵，心顶的气脉。想要怎啊运就怎啊运，要运到倒一位就现煞运到倒一位。这一年过正，春暖花开，公爷寿终，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问说：“云水啊，呀，你说你这一年武功练得怎样啊？”白云水说：“师傅，我感觉大有长进。”老公呀，就搁问说，呀，你想一卖，看你甲两年前有啥变化无？白云水说，遐凶的就搁问，师傅啊，我感觉我气功大有长进。公爷寿终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为师，我无骗你哦，会记得咱在随见面的时阵，我甲你讲坏话，你毋限定毋爱听，而且搁真反感。这下就清楚了，为师我唔是咧七拖八拖，新桥开河咯，也你共我记好势。咱峨眉派专练轻功，专练气功，你着好好学，勤勤共我练，将来才有可能一成其大名。因为恁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你必须得超过恁老爸，啊！要按照咱目前来看，你的功夫是比恁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还是得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今日甲你说遮多，是作为临别时的交代。我拍算要向你告辞，我倒去厝内去看看咧。白云水者听前目睭提去断眉，喙口提断眉，啥物啊？师傅啊，也你也袂见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凌空法师讲白云水说。家己真做那三个月，你就煞要倒来，结果半年过去了，脚无看你一脚步踏到因厝啦。与此同时，白云水也开始在罗剑客公爷手中在学武功。其实啊，尽管这两个师傅之间是皮鞋唔服狗屎啊，狗屎唔服皮鞋，但论武功，现实是各有千秋啦。凌空法师，禅宗少林尼姑，罗公爷精通峨眉派易筋功，所以白云水虽在凌空学尼姑，才来学这个公爷寿终易筋功，这是一种也合理的安排呐。也白云水在这个罗公爷学去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这一年正月都才岁过，春暖花开。公爷寿终，真将白云水叫到家己面头前说：“呀，云水啊，
你得好好学，困困干我练，一将来啊，唔只有可能成绩大名，因为你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中间小浪推前浪，啊老爸个性土家冲，也你必须功夫就超过恁老爸，也唔过从目前来看哦，你武功已经比恁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其他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也着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拍算要甲你三时，我倒去阮厝内看卖嘞。别云水姐听见大叫起来说：“啥？师傅啊，要你怎啊也要行？”罗公爷笑笑说：“哈哈哈哈哈，要我当然着行咯。我也毋是出家人，一心无牵无挂，人我也是有家有业，有母有家。我甲你说，我伫中州有厝地，有田园，有土地，阁有家伙，而且。”假顺大波查某较一大寡，也我离家外出已经一年外，也你说厝内人是毋是会挂念啊？也毋过，你放心，我也过会我来，真侪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也过会带一项兵器来讨你呐。也你毋是真爱刀哦，啊我刀是无俩，也毋过，我会送你一对。也珍贵，龙纹盘龙甲可以助你驰名天下。公爷手中虽然三时的也轻松，但是白云水是较要是要我难下难离。因两个斗去一年外，阿罗公爷唔但加以武艺，而且师徒两人也阁经常促膝谈心。淡水世事人情，淡水人的道理，也师傅也阁讲伊讲江湖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门中是啥人，有啥物特别的武功，啊各派门户甲门户之间的关系是怎啊？绿林当中的奥妙是怎啊？白云水从公爷师傅口中知影真侪跩代志啊，眼界也就开阔。学了真侪知识，说师徒感情啊，是一年比一年较好，一年比一年较深。也咱说感情若斗一亲，乌白当，才说啥物要来三时离开，哪离会开啊？也所以啊，白云虽是非常唔愿托伊离开，但是师父说你也有道理个，啊有影道理啊。人师傅有家有业，哪会做你抛家舍业，常常占了咱一担？啊，这个白云水哦，占无好，阁继续阻挠。最后白云水说：“师傅啊，要我有一个要求俩。”罗公爷问说：“有啥物要求？你做你说啊？”白云水说：“呀，师傅啊，你这是唔通亲像阮凌空师傅迄款？”是真紧就要我来，结果连一个头棍你也都无得通看，也我真惊哦。你也甲伊三丧啊！罗公爷一听就也严肃的说：“嘿，云水啊，你哪会做你俩我甲伊咧比啊？迄、那个老凌空是歹人，是一个骗子术啦。若无人哪会叫伊是风筝水菩提啊？也我说话生效。”真侪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一定会我来。白坤水赶紧将因老母樊氏夫人说这条代志，也樊氏夫人看见这个世面，拢个真恶，佮将伊留落来咯。第二日，正准备进行的酒席，连白福都叫来三杯。公爷手中对樊氏说：“夫人啊，呀，你这个家太出色了。”唔但你真疼痛伊，佮连老话我嘛真佮意啦。我记着真侪囡仔，亲像浑水种个纸壳个哦，孤单伊一个。学业进步，
有法通亲像伊抓紧的阿那伊一个，老的，愿将我一腔热血倾注在伊身顶，罗秀敢断言，人家浑水前途啊是无量哦。天开的地听干的嘛，那老母你看也无。现此时先生当伊下面安尼咧学咯，做老母的唔知要偌痛咧，也烦死哦。是较出于笑目笑色，哎呀，罗剑客啊，浑水有今仔日，甲你的栽培是分袂开的。讲也是有中说，嘿嘿，种个哦是恁家教有方，也毋去夫人啊。无管怎啊说，浑水是恁别家的独苗，一定要多多提防，切加注意，以防上当。话中有话哦，道理啊，叶师傅的话你记清楚无？浑水说。师傅啊，我记清楚了。倒只说，罗剑客将物件收收嘞，三时起身，白云水一直将伊送到白家岗的路口，白云水也要阁继续送，讲也是有中正硬烂嘞。道理啊，宋氏千里，不如在家好好练功，等为师呐，我来看见你功夫有进。为师祖的欢喜，啊，要是特步，我就要用这支拐啊，去摸一下土里。别分水说，师傅，你尽管放心，我绝不耽误。就安尼，师徒为别，一别分水活倒来之处，拄亲像拍无神魂迄款啊。两个师傅过行，思前想后。凌空长老离开一年外，免说连一张批都无，就连托人一句求信也煞无了。先是石沉大海，啊，拢无说伊先是亲像公爷手中说的迄款。咦，一人说腹肚摸会着，心肝摸袂着啊！先是当人正歹猜正歹解，毋过伊一想。无管怎啊说，功夫学在身，袂做咧荒废。少林神功甲五迷的轻功，这两套功夫我计着练，练妥伊成，我着坐条并进。别分水，下定决心，就前起半暝练五技，从不间断的练功，转眼。教了偌人，浙江金华的历史用的是非常炎热，偌长人哦，计无法通练功，小可长当者就直直汗直直流了。也别昏睡，就前哦，选酒暗暝哦，继续练。也只一日的黄昏，日头正要落山，别昏睡哦，才想要到埕里去练功，真看见白虎。好卡好手，兴趣趣真走入来啦！叫说少爷，要大讲你恭喜咯！你看，你看啥人来咯？啊！白云水就问说：啥人来啊？白虎说：就是林师傅凌空，老和尚伊我来咯！哈！白云水一时煞袂反应，你过来啦！伊煞唔敢相信家己耳孔啊！啊，总算哦！是将阮这个师傅盼来了。白云水这时是单行都袂固定，转身向大门口前走去。白虎紧随在后。这时风筝水菩提凌空已经煞行入个厝内了，因为伊踮一搭踮去两年外，啊，对白虎当中遮大大细细计嘛真熟。阿计将伊围伫身边啊，问长问短。咱看哦，凌空手咧夹着一个包袱，即一身的装束甲当初无啥区别，但是甲当初时无同的是，这个老和尚气色特别好，也更是精神特别足。
百分水走来一看见凌空，赶紧双脚坐坐前跪落去。

0: 叫说师傅啊，你我来了哦。天空说，哈哈哈哈哈，我来了，我来了。你是不是也急啊？想说我煞袂倒来是？白云水说，师傅啊，你先是不是长道理，我想死了啦。呀，天空笑笑说，呵呵呀，为师说维生素。只是有特殊情况，唔则耽搁了半年。到房内，我才共你洗洗。说话之间，白云水将师傅引入后房，师徒落座。白云水问凌空说：“师傅啊，呀，到底是啥物代志将你拖遮久啊？拖到即阵才我倒来啊？”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冰封岭两年外。”寺庙因为地山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的主持啊，我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证、递证，找关系、找人识，来来去去也毋则拖到即阵。啊，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呀，我现煞起身，我来提出道理啊。呀，我教你的功夫，你唔知有练无吼？你敢唔是全部计翻翻等我哈？呀，这个白云水说，师傅啊，呀，有练有练，吼、哦，有练啊，人说有练无练，看现现。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补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1: 徐娘小腾熬鱼子子若不
12: 鱼酒囊鱼酒囊错上错上四月替五
13: 鱼酒囊鱼酒囊七月替五
12: 鱼酒囊鱼酒囊红喜一月替五
13: 熬鱼子子我鱼酒囊子给